0: 波起的有关船只被袭击的事件，而中东地区不含伊朗，上个星期的石油的出口量仍然是超出了战前的水准。不过纳瑟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他警告不要只看储备量的表面数字，并且指出实际可用的不到10%。他也说，各国所申报的储备量有很大一部分只是维持基础设施运作所需要的最低数量。他也表示，紧急储备或许能帮我们撑过一个冬天，但是无法解决长期的供应问题。而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伊朗方面，德黑兰在今天报道，伊朗总统府今天在声明中宣布，由于中东战争导致加油站大排长龙，石油部长伯克尼加德已经辞职。法新社报道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了总统府的声明，他指出，在接受了帕格尼加德辞呈之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执行长波瓦德已经奉总统的命令而出任代理石油部长。路透社报道说，伯克尼加德从2024年8月担任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成员国的石油部长。伯克尼加德在伊朗和美国间持续7个月的冲突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压力之际，而请辞了他目前的这份工作。国营媒体引述了总统府的官员表示说，在总统佩哲基安接受帕格尼加德辞呈之后，波瓦德已经被任命作为代理石油部长。而在辞职消息公布前，国际媒体已经引述帕格尼德谈话表示说，我们出售石油的收益仍然在持续的进账，如果真主的允许，而这样的情况也可能还会继续的下去。现在在 OPEC 今天召开了一项会议，我们看看这一个具体的情况。来自在目前利雅得的外电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跟伙伴国 OPEC Plus 今天指出，同意维持11月石油产量目标不变，而这跟市场的预期是相符的，也就是明年之前不太可能有进一步的产量政策上的调整。路透社则在报道 OPEC Plus 的7个主要成员国召开了简短的线上会议之后，而做出11月的产量目标不变的这项决策。 OPEC Plus 的7个主要成员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也包括了哈萨克跟安曼。由于美国跟伊朗战事持续而造成了原油出口的中断，波湾地区 OPEC Plus 油国产量一直远低于原来的目标，最近几个月来出口量在正常水准的 60% 到 80% 之间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资料也显示， OPEC Plus 的7个主要成员国8月份每日产量在2500万桶，相较7月份增加了60万桶，但是仍然比2月的战乱之前数据也少了大约是500万桶。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哥大方面的一则重要新闻，就是在我们纽约上城的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25-2026在学年度的录取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学院跟工程跟应用科学学院，也就是 CSEAS 的亚裔学生占比现在在持续的上升，跟白人学生的占比只相差了 0.33 个百分点。这也是校方开始公布相关数据之后两者差距最小的。而数据也显示，哥大在今天入学2029届哥大学院的工程学院是历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本科新生，比2028年增加300人，而该届整体录取率由前一年的 3.86% 升到 4.94%， 而其中本土学生的录取率上升了 1.43 个百分点，国际学生录取率只增加了 0.19 个百分点。 在各大学院跟工程学院的全体本土科的学生，亚裔跟白人学生占比只差了 0.33 个百分点。亚裔也成为该校披露数据之后非白人族群当中占有最高数字。只看2025年入学的新生，亚裔已经占了超过白人，也成为占比最高的单一族群。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相关的重要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Ooh. Ah. Mmm.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70，最低54，现在的气温63，空气品质35，风力11级，所以今天有一点点风，体感气温6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3分，道琼指数跌了 123.02 点，指数是在 51,053.94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162.75 点，指数是在 27,353.61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美国撤回在英国基地所有的 B1B 的轰炸机，哇，这个全部撤回哟。因为为什么呢？怕恐攻，因为上次逮捕了几个人，五个人还六个人哦，那么认为是属于恐攻的这种现象。那川普说被捕者呢意图破坏基地，英国首相说强烈的迹象显示是伊朗涉案，但是德黑兰否认。位于英国伦敦西北方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过去一直驻扎着十几架的 B1B 轰炸机，美国呢利用这个基地对伊朗发动轰炸机的攻击，然而该基地好像怀疑似乎是遭到了伊朗指使的恐怖攻击以后呢，其实没有，还没有付诸行动哦。美国官员4号宣布将撤走所有的 B1B 轰炸机，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因为它是可以B1B 和 B52 轰炸机呢前进机场，大幅缩短从美国本土起飞的距离。随着伊朗战争延长， B52 呢以及部分 B1B 已经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B 驻留。这有五名男子啊，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五名男子上个月27号，他们乘坐了三辆白色的货车前往费尔福德基地，车内就装有大量的燃料啊。该团伙呢中有一名男子打电话向警方报案了，他示警，随后呢这些人就被逮捕了。英国警方表示车内没有爆炸物，但是就有这些燃料物哦，大量的燃料。五位嫌疑人呢便被保释的，因为他没有爆炸物。第六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这位男子呢，几天后因为涉嫌策划恐怖活动而被捕，但他也已经交保了。那川普总统就觉得很不满意，他说他表示被捕人员意图严重破坏基地，目前呢正在接受调查，但是他质疑英国保释嫌疑人的决定。他表示我不会，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释放他们。华尔街日报呢就报道，美国官员呢先前已经察觉一项和伊朗有关的阴谋，企图破坏轰炸机并杀害基地人员。一名美国的高阶官员表示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分支招募了英国国民来执行这个计划。这个事情呢其实之前因为它是发生在上个月27号吧，上个月27号，所以呢之前呢也报道过，但是比较没有那么详细哦。但这一次虽然详细多了，但是还没有说证实说他们真的就是恐攻因为这些人呢没有被逮捕，而是保释在外那当然美国川普总统就是要说我的话我就不会让他们保释，放了他们。那五角大厦也声明，虽然基于行动的安全我们无法及时确认
资产和部队调动，但我们现在可以证实，所有的部署在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国轰炸机都已经重返部署回美国的驻地。他并且补充，美国轰炸机仍随时准备好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英国国防部拒绝发表评论，航班追踪器观测到3号、4号有 B-1B 飞离这个机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呢，上次我们谈的时候就说我们会想到911的恐怖攻击啊，但是这个呢，还没有付诸实行哦，但是我觉得是对的，警觉一点是对的。像911发生以后，有人就说啊，之前有这种迹象。

就这个呢，还没有付诸实行哦。但是我觉得是对的，警觉一点是对的。像911发生以后，有人就说啊，之前有这种迹象啊，有什么迹象啊，结果都没有被重视啊，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恐怖攻击，这么大的一个人命跟资产的这个损失啊，所以我觉得像英国他们先有了这种情报，重视它，不管就说我不能等你。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如果你去报警哦，就说有了这个迹象，可能有些人要做什么坏事，或者对我生命有威胁，但警力也不够了啊。那但是呢，警方都会说哦，没有实时的行动，没有产生什么伤害，我们不能采取行动哦。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一定要等到人死了，人受了重伤了，警方才能采取行动吗？所以我觉得这回英国他们做这个有这个情报，不管怎么样，我先预防，先把这些这个情报中所得到的这些嫌疑人先给这个抓起来。但是他虽然保释了，但是他就看着他嘛，是不是你保释在外，表示如果真的他们有这个预谋的话，那我已经知道你了，等于我可以监督你了，你就行动起来没有那么方便了。这也是一件对的事。当然川普总统讲说我不会放了他，这个也有他的立场，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不是他终究放出去了，终究比较自由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他们还在调查中，调查不管是有没有这回事你要调查个清楚也是对的。因为美国的基地在那边，他要去攻打伊朗比较方便，这也是比较接近，这也是事实那么美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撤回来重新部署在美国，我觉得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这么做可以保护美国的军人，起码可以保护美国的军人的安全就是我们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对不对这也是正确的。所以但是现在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真的不太平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很早之前呢，都那时候我们对中东还不是那么了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做新闻分析，在别的电台做的时候呢，也访问过这些政论家但是他们对中东情势很了解的人真的不多，即使是专业的政论家都不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大家对中东的印象呢，就会在大概二三十年三十年前吧，就会比较不是那么正确就会觉得他们好像都是很恐怖的人好像那种这个那种思想很那个就是说动作也很粗鲁的样子，会就危险啊，总是感觉他们比较是危险分子。结果后来慢慢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对我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讲，他说其实你不知道中东那些人呢被破坏的也很厉害，就很多的国家呢被强大的西方国家来威胁啦，来控制啊，甚至在他们的境内呢导做这个这个一些就是内乱，制造他们的内乱啊，然后对他们呢很残暴很看不起他们，就是对他们很在那边有驻军或者等等的对他们是非常的不友善的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呢是他们比较积极所以他们也很恨心里有那种仇恨在。后来在慢慢在了解中东的局势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真的他们可能真的比较激进，但是呢你也可以感觉到他们被受到的伤害也是蛮大的就是会

跟你弄个颜色革命啊，跟你制造你的混乱啊，或者你这边有石油，我就故意到那边去控制你啊，等等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其实我们中国在清朝末年很孱弱的时候，很多国家也是这样啊，他来到中国看到你这边有好的东西，他就把你划出来，这个是我们的租界地，租界地有付钱吗？没有付钱，连中国人都要被他们管辖，然后你的好东西他好像肆意妄为啊，拿的好像拿的零元购，拿的很顺手，就是你有好的东西，你的国家弱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对你非常的残忍跟残酷的。这是中国人，虽然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哦，但是我们都读到历史，甚至我们的长辈啊的，他们都有亲身经验，所以你可以听到他们的描述哦，那你就等于对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呢，会了解得更深一层。我一直讲说，我们不要怀着仇恨的心去对当初欺负我们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说你不能忘抹杀掉这个历史，也要这个心怀警惕，也要有同理心，对不对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所以看到这个呢，也会特别想到中国苦难的中国的那段历史。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有关社区的一些资讯。就是有人呐、坏人呐、专抢项链，这个歹徒他横行日落公园，在布鲁伦日落公园附近出现一名专抢项链的劫匪。这名劫匪先后从两名女性脖子上抢走项链，总价值6000元。警方3号公布了这名劫匪嫌疑人的照片，希望知情者和目击者及时和警方联络。这件事情这个是在发生在9月10号礼拜四上午11点18分左右，在57街交三大道的附近，一名骑单车的身份不明男子从后方接近一名49岁的女性这个抢走受害者脖子上的两条项链，并沿着三大道向西逃窜。这个说好的是这个人没有受伤，受害者被抢的项链呢价值大概是3000元。9月25号呢周五晚上10点25分在六大道交44街，同一名这个男子呢接近一名23岁女性的受害者，抢走了他脖子上的两条奇怪怎么大家都喜欢戴两条项链随后徒步的逃离，去向不明还好也没有人受伤。受害的项链价值约3000元那警方那就呼吁大家了，这个我真的听到人家抢项链都觉得我有项链但是呢我都不太敢戴，冬天有时候戴在里面但是呢在夏天春秋前我都不怎么我老公都说你怎么不戴呀、不戴呀，我说怕抢啊，抢项链比较容易啊，他想也对那你就有特殊他在的时候跟他一起出去或很多人的时候再戴这个一般呢就不戴了，他也能理解了。因为我实在听说抢项链的蛮多，因为抢项链比较容易嘛，他说专门抢项链，你要抢戒指就比较不容易了，抢戒指你就不是一拉着就可以走了，你等于说在深夜没有人的地方，很少人的地方，你才可以拿着枪比着你把戒指拿下来，把耳环拿下来，对不对？但是抢项链就一拉就可以走了，所以抢项链比较容易，所以我呢真的是不太敢戴项链就觉得在美国你说在纽约过的这日子很多事情就不敢，就认为那还好就没有受伤我老公老是讲他说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怕他每次就说你的包包要这样背那样背，他说被抢走了就罢了，但是呢怕你受伤，因为你如果抢包包很容易一带就摔跤等等的，他说怕你会受伤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日子真是的，大家出门呢还是小心一点这个我劝你呢，如果项链人家看不到外面有外套遮着也就罢了，到了餐馆或者朋友的家里聚会干嘛等等脱下来还可以展示一下那要不然的话就带着贴身的地方吧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引起这些歹徒的一个歹念歹心好的，还有就是法拉盛图书馆呢两周收到5次的炸弹威胁，那一定你有这个威胁，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只要有威胁管它真的假的，你一定要先疏散免得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就会拉封锁线。警方呢没有披露威胁的内容，引发社区安全的忧虑，所以我每次从那边经过，你一看到有拉的线我就不用问了，我就知道一定是有被威胁了。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呢，它在缅街的法拉盛 分馆呢，近两周内接连收到五次的炸弹威胁，两周啊，14天就收到五次的炸弹威胁。尽管警方调查后都认定威胁缺乏可信性，但频繁报案已造成图书馆疏散以及服务中断，也引发社区安全的一个忧虑。他这个威胁呢，分别发生在9月19号、20号、21号、24号和10月1号。啊，这个他警方没有这个泄露出，没有说这个到底具体内容以及可能的动机。最近一次就是在10月1号，图书馆随即紧急疏散，当日下午大概1点，保安人员告知到到访的民众啊，分馆的暂停开放，警方在馆外就拉起了这个封锁线，禁止民众进入。现场一度聚集不少不明情况的民众居民，一名当时正在馆内不愿具名的一个民众就说，这已是他一周内第二次因为炸弹威胁从馆内疏散。市警的紧急勤务小组以及反恐局人员呢，也这之后呢也抵达了，进入图书馆全面搜索，警方没有发现危险物品。在确认安全后，图书馆也恢复了开放。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一直要这个威胁的，就是在法阳盛这个图书馆呢，我觉得这个动机一定要查的。我觉得这种报案这个或者威胁信，难道就真的追查不到吗？来源自什么地方然后可以这样按照这个线索追踪下去，追查下去，真的这么难吗？但我不是警察了，我也不是探员但是你就觉得有这样子的威胁性一而再再而三，难道说就人家说你走过必有这个痕迹会留在，那么是不是警方也应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线索，是不是就应该再继续努力，真的要查到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觉得图书馆呢，警方要封啊，要撤退是对的，但是真的如此的密集，真的是不堪其扰，所以真的需要彻底的来查，不能老是这么被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么，哥伦比亚大学是很多华人最向往的一个地方，都觉得能够进哥大呀光荣，父母亲都觉得无比的骄傲。所以说呢，现在哥大亚裔生的比例上升，逼近了白人的占比。你要知道啊，这里是美国呀，是纽约呀，是应该是白人才是最主要的，最多的人口才对啊。那么哥伦比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25年到2026年学年录取的数据显示呢，哥伦比亚学院和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亚裔学生占比持续的上升，和白人学生占比仅相差哇塞 0.33 个百分点，连一个百分点都没有，是 0.33。这是校方开始公布相关数据以来两者差距最小的一次。那你进的校园将来可能很快就追上去了，你会不会觉得我进了北大或者是清大的感觉呢？是不是呢？根据显示呢，今年入学的2029届是哥大学院及工程学院历来人数最多的一届本科新生，比呢2028届呢增加约300人，该届整体录取率由前一年的 3.86% 升至 4.94%， 其中本土学生录取率上升 1.43 个百分点，国际学生录取率仅增加 0.19 个百分点。最终入读两所学院的2029届新生中，本土学生有1522人，国际学生275人。若观察两所学院的本土生数据，较2024年亚裔占比增加 2.76 个百分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可见亚裔人对教育的这种重视。重视教育是对的，但是我在这真的还是要呼吁大家，我们是华人嘛，就说除了会读书之外，其实别的教育也很重要。怎么样子的生活，这个孩子怎么样的照顾自己，怎么样的独立，怎么样的生活，怎么这个思想的方面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一直在讲，很多学生呢读书真的是学霸呀，读书好得不得了，但是家事或者照顾个人呢，就真的跟白痴一样，他不会。我曾经讲过，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认识一个妈妈，他跟孩子呢在这边读书，是租的房子还是买的房子不知道，反正是自己住。他还要从别州开车来干什么呢？来把他孩子的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或者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他连这个都不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我听到了，我整个人愣在那儿。我觉得，那你不是一个生活上的巨婴吗？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啊！你看，我宠孩子，我孩子是公主啊，是王子啊，所以这个他们都不会做这些事情，好光荣啊！这是非常失败的一种教育。一个人如果生在这边，连自己衣服都不知道怎么洗，连自己倒口水啊，倒口水应该会了，要喝杯咖啡啊，只能外面买，要吃饭呢，也只能叫外卖。我觉得那真的是欠缺的，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是我的感受。所以我真的要呼吁，教育虽然重要，生活也很重要。再者呢，就是 AI 冲击纽约就业安全，初级白领职缺大减，市议会传科技巨头来作证。白领的这个有大减的，真的是蛮悲哀的。就是大家可能将来年轻人要学什么要怎么样照顾自己，是一个或者是要选择什么职业，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课题。人生嘛，就是在不断的学习在学习中能够成长。摔跤不可耻，每个人从出生到你走了都会有摔跤的记录。摔跤不可耻也不可怕，是怎么站起来才更重要，才更是你人生中最需要学的课程，这才是我们教育的重点。接着呢，川普说了，如果外国企业不在美国设厂，最高课税300%。首度遍及各个产业，俄州造势呢抛震撼弹，将给一年半设厂。宣称呢带进数兆元的收入，他就说我这个政策一下来呀，就会有数兆元的进账，太好了。但是真的好吗？让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呢3号在俄亥俄州举行造势活动的时候表示，他的关税政策正吸引大量外国企业投资流入美国， 并且威胁不到美国市场的外国企业，最高将被课征 300% 的关税。这是他最新的关税威胁，也是他首度扬言要对各产业呢课征 300% 的关税。啊，我觉得不晓得会不会真的实施哦，但是呢这个关税战呢、啊、到现在好像看起来川普总统还这个不肯罢休哦，他还要继续哦，不管是会不会实施，总是会让人心生这个胆害怕。随着美国呢11月中期中选举越来越近了，川普在俄亥俄州一所高中举行的竞选造势活动中说，我们会给他们，就是外国企业，大概一年半的一小段时间，让他们能在这里设厂。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就对他们课征150、200、150%、200%、250%、300%的关税。他表示，最后呢，他们全部都会在这里设厂了。他得意地说呀，这一切都非常简单呐、啊，我们所做到的程度是前无古人。我不晓得是不是后面应该加一个后无来者呢。宣称这项政策呢正为美国带进数兆美元。他说中国大陆啊、日本啊、南韩啊、加拿大啊等等世界各国一直都在用关税对付美国，他说我们成了笑柄。其实我觉得这些国家没有真的用关税对付你，而是因为你先启用了关税来征收他们的，所以他们才反制关税吧，是不是这样呢？这番言论呢被认为是在为他的关税政策再来辩护，我也是这么讲。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先打了你一拳，结果你回我了，那我就说你不对，你怎么可以打我、哦、是不是呢？我觉得这个理论呢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想一想，是不是西方的霸权久了，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我可以骂你，我可以打你，我可以吐你口水，但是你就不能动，你就得乖乖的在那边受着、哦、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我们用生活化、哦、来讲啊。接着呢我们要讲一件让人家非常非常生气的事情，就是说在冲绳啊，美国的陆战队又射杀了冲绳的女性。日向呢日本首相呢向美国强烈的抗议。这个饭店命案呢是一位39岁的女性遭勒毙，高市早苗的谴责残忍凶恶，20岁的士兵被捕否认犯行。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发生在冲绳呢是层出不穷，是很多的，不是一次了。好像在2016年吧也有过一位才十几岁的少女也是被这个美军呢住在冲绳的去奸杀，不但是强奸，最后还把人家给弄死了。然后呢对很多人来讲呢这是一件很不能对冲绳的人来讲，这真的是一件他们心中的一个最大的石头压着他们、哦、好像你每次发生事情呢日本呢就会，其实冲绳呢它不是真正的属于日本，它是战败以后，二次大战战败以后是美国把这个地方托管给日本来管理，而不是托管不是说这就是你的领土，但是你有管辖权。那这个冲绳呢很可怜，你说他完全都日本人嘛，他其实是亚裔的人哦，是没有错，很多也是可能华裔的后代啦或日本裔的等等的混合的地方。那等于是说这托管的呢对日本来讲呢，他日本大家都知道他是 对美国呢是等于说他的殖民地一样哦，就这样，他对他是尤其是高市早苗，他是非常拥抱美国的，所以呢，不管是现在的高市早苗这么样的听美国的话，或者之前的首相，他们好像不愿意去得罪美国，所以这件事情每次到了闹了这个人神共愤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讲强烈抗议啊，对美国怎么样了、等等的，然后之后呢就不了了之、或者赔点钱或干嘛就不了了之了，我不晓得有没有赔钱，这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就不了了之了。那但是你说日本真的就这么差，第一个他认为他要靠美国的安全、然后呢第二个呢、可能他们跟美国也签了合约，就是他可以管辖的这个合约，可能美国住在这边的一些军队呢军人呢、不能够你的冲绳这个地方的法律或法院，你不能够把我的美国的军人拿去直接由你们来审判，这个人是我的，我只能我来管啊，我们讲一句通俗的，你不能碰哦，你可以叫一叫说一说啊，你可以等等的，现在好像示威游行蛮严重的这个把这个热浪压下去，但是我的人你不能碰哦，就等于说就是因为有这样种种的很矛盾的事情存在那个地方，所以弄得冲绳的人真的苦不堪言，就是说你等于说轻判或者跟着不判，就把这个事情就像我讲的不了了之了，这个事情过了就算了，但是然后隔了多久又发生，而且非常的频繁哦，那真的是让人乏死哦，让人非常的气愤。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军人嘛，他们很苦闷嘛，他们也需要发泄，有这个需要。那我就讲了，你需要发泄就应该把人家当着你发泄的对象，人家就不是人了吗？你就可以杀人放火强奸吗？你就可以这么做吗？那当然你要说站在就说一个男性年轻的人太久在那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管道的话，在这个就是这个生理上来讲的话，他们的确要发泄，但是这个发泄是不是应该由国家这个军队啊里面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相信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黄灯区啊这些地方，那你为什么不到那个地方去呢？那也有人说那要花钱呐、那个也可能他们怕不干净啊，你在路边抓一个哦、又不要负什么责任，又不要花钱，又比较干净，是不是比较安全呢？我觉得这简直就是让人，我是不能接受这样子说法。那你人之所以是人不是野兽，那就是说你有这样生理需求我们不能否认，但是你不能因为我有这样需求我就可以去伤害别人，我就可以说我需要发泄嘛，所以我就没罪哦，我就应该这么做，那只能算你碰到了你倒霉，我觉得这就是很说不过去的。那么我们只能说冲绳的人呢的人民呢真的是蛮可怜的哦，就说住在自己的领土上面，自己没有权利去保护自己的儿女或者自己的妻子，你没有权利去保护他，你的法律都不能去保护他啊，这是一件多么可耻又残忍的一件事情，对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属都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冲绳的劫杀案呢，恐怕在掀起反美军的热浪的浪潮，历史重演1995年哦，1995年我刚刚讲的2016年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有，但他讲的是1995年冲绳少女遭到强暴，引大规模的抗议，把宁静岛屿还我们，他们就是要讲的叫你全部撤出去啊、冲绳女子遭美军残忍的杀害，恐怕再次 引起了日本对美国驻军产生的紧张局势。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讲日本，应该讲冲绳。1995年呢，冲绳少女遭美军强暴掀起的反美浪潮可能再次的出现。纽约时报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呢，美国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冲绳，我们讲的就是讲的琉球。1972年归还，他是等于说让他有管辖权哦，而不是说他有，他是那边的什么样的，大家知道这个分别哦。美国仍然继续在冲绳维持军事基地，因为冲绳就跟中国和台湾是邻居一样，具重要的战略意义。冲绳人口150万人，面积仅占日本国土的 0.6%， 却是 70% 驻日美军基地的所在。目前大约有3万名现役美军派驻冲绳。过去数十年来，美军人员呢在冲绳犯罪，成为美日关系紧张的根源。这件事情是一位20岁的美军陆战队一等兵，叫做巴拉德，涉嫌在纳巴市一间饭店杀害了39岁 女子乌尔伊信奈，她的遗体3号被发现。日本警方呢4号逮捕了巴拉德，此案恐怕再度挑起日本民众对驻冲绳美军的疑虑啊。他是逮捕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他一定会放他，而且没有办法判他的。冲绳法院2017年判处前陆战队员呢无期徒刑，但他被控强奸并杀害20岁的一个岛代理奈。2017年的时候，是2017年，日本呢近年对中国的疑虑就升高了，冲绳反美军的和平运动影响力逐渐式微。日本执政党呢自民党支持的42岁的保守派的古谢玄太啊，在9月当选冲绳知事，击败反对在冲绳岛新建美军设施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宁，这无疑是对鹰派首相高市早苗的一个胜利。高市寻求加速冲绳的军事建设以对抗中国，然而驻日美军造成的悲剧依旧一再的发生。朝日新闻呢2024年就成年刊出专栏回顾1995年12岁的冲绳少女这个遭三名美军性侵虐打，以野湾市出现50000人的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时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中村管子呢发表演说，谴责生活在形同军事城镇的荒谬，还得顾及被害人的隐私，内心矛盾且五味杂陈。他在演说尾声中说，请把宁静的冲绳还给我们，请把没有军队没有悲剧而且和平的岛屿还给我们。他成为冲绳居民对驻日美军观感的一个写照哦。那我不晓得他逮捕了判刑了，那有坐牢吗？有真的吗？还是他据我所知是这个只是一个形式据我所知道，我们应该还再去查证一下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真的是令人很气愤。不管我住在美国，我希望美国好，但是我一直讲我们就事论事这个你有需求，这是生理上的，但是应该要寻求一个正当的一个方式跟一个管道。好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 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晚安。今年的五月一号啊，这个位置真的摆得好，刚好碰到了连假，五一劳动放假，也连上了六和日。相信昨天傍晚开始呢，我们很多听友心情就愉悦了很多。心情愉悦并不代表烦恼都不在了，而是暂时的搁置。我们也让自己呢，从那个忙碌的车台上呢，我们暂时的走下来。好，希望今年的五一连假呢，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吃得健康，行得安全。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来到五月了，2026年的五月，摆脱上个月一些在情绪上的纠葛、人际的纷扰，我们在这个月呢，继续奔走人生路，我们继续欣赏在路的两旁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月挑战还是会有的，这个月依旧会碰到所谓的心想事不成，什么事与愿违的事情，但又不是没经历过呢。这人生不能求完满啊，这古人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啊，什么人无千日好，这个千日差不多就是三年嘛，应该不太一样了哈。如果人为的努力加上这个运势不错，好个三年五年，我觉得应该也不难呢、啊。但你说什么要永永远远啊，每天都快快乐乐心想事成等等的，那这个你的要求就太高了。好，我们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Melissa Manchester 所带来的法国相送歌曲《玫瑰人生》，这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欣赏这首 La Vie en Rose。

一首相当浪漫、轻松宜人的法国香颂 La Bien Rose 玫瑰人生。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不见得是法国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也有安排玫瑰人生的这个旋律，或者是演唱的版穿插在其中。在5月1号呢，我们今天晚上播放了玫瑰人生，也算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这个月呢，我们生活中有务实的浪漫，你不能漫无节制的浪漫，还是要有些务实，就不能这个你脱离现实太远。我们说人呢、懂得这个去创造诗情画意，但是在文学艺术的这个世界里呢，如果我们停留的时间太久，可能会让你脱离现实，那个距离会太远。反正人的一生都是在求其平衡的，理想与现实，或者感性与理性。那么科学啊与宗教与信仰都是在求其平衡的，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Phil Collins 带来的 Do You Remember?

这个人生路啊，前面可能是不小心走歪了，或者自己小心翼翼，但依旧呢，我们敌不过天命的安排，摔了一大跤。但人生路还是继续走，并没有终了，就把过去的这些很特别的感受呢，当作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记忆。希望今年的五月呢，我们走得稳健，我们小心翼翼啊，但是不要每天紧张兮兮的。大西洋之星合唱团带来的 Always。

让我们想起那个美好的1980年代。为什么我定义叫美好呢？当然是从我这个年纪的世代呢，我去回想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呢，有学生岁月，有入伍服兵役，而后踏入社会。一踏入社会呢，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广播的世界。所以我说，对我而言，那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美好的。我们说美好的岁月呢，并不代表一帆风顺，并不代表万事亨通。也许在那个所谓你认知中的这个美好的岁月呢，这里面有脱胎换骨，有曾经一段很艰辛的岁月啊，像80年代呢，对我来讲有快两年的时间入伍服兵役，对当时的男生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日子也都这么过来了。老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五月正式的到来了，带着初夏的阳光和一点点的热情，空气里有青草的香气，天空也变得更高更蓝。四月教我们温柔，五月要教我们勇敢。那些在春天犹豫不决的事，现在可以行动了，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太晚，只要你愿意开始，五月会给你力量。我们要记得，人生就像五月的天气，有时晴有时雨，但雨后的彩虹特别美。遇到困难的时候深呼吸，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去。五月是新的机会，有新的故事。准备好了吗？带着笑容一起往前走吧。这个月你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的。

五月到了，阳光变暖了，白天也渐渐变长了。这个月份很特别，春天还没走远，夏天已悄悄地靠近，就像我们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不再青涩，也还不够成熟，但是每一步也都踏实。四月那些让你纠结的事情就留在四月吧，五月是一张新的日历，干干净净的，就等你去填写，不必急着把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发呆、散散步，或者喝茶、喝咖啡。相信这个月会对你温柔，也请你对自己温柔一些。

非常动听的经典老歌不断的被翻唱。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呢和男歌星Cliff Griffin 唱出了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也收录在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电影原声带里。这音乐扬起呢，也就让你想起90年代的汤姆汉克斯还有梅格莱恩，是不是呢？又提起了这个关于电影的一桩故事，超过30年了。好，非常好听的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有很多故事呢可以供自己在夜里呢细数，很多故事呢也是你一生的秘密。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分类呢？什么是最高密件，什么是这个可密可不密啊，什么就是啊什么白皮书。其实我告诉大家哈，就关于这个心事的秘密等级，其实你每一年你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时候到了你就觉得该说出来了，但是也不是逢人就说哈，因为这世界呢大半不是适合去当你的这个听众哈，他适合当倾听者的，所以也要慎选，心事要说给一个适合的人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我们要忘记五一连假，心情要跟平时的周休二日是不一样的。今天是周五嘛，那平时我就说这是周末夜，那其实昨天傍晚呢，我们这个连假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啊，解播曲前的最后首歌，轻快活泼，那这个节奏呢，也许你会觉得是相当的明朗，会不会让自己比较晚睡呢？我想连假呢哈，就让自己呢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好，这是 Andy Gibb 带来的 Shadow Danc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美国举债成本现在居于20年来的最高点。政府正在使用3个不同的方向应对恐怕难逃的刺激相关的通膨的最新情况。来自在今天，这是中央通讯社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华府在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举债成本不断的攀高，现在40兆余美元的债务，每一年需要付出利息高达将近1兆美元。为了控制情势，从财政部到联邦准备理事会有若干的选项，但是越是激烈越可能酿成通货膨胀将会持续的恶化。路透社报道说，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已经来到接近20年来的高点，而且看来并非短暂的因素而造成，也因为财政赤字的不减，华府正大量发行债券来进行弥补，但同时通膨下跌的速度却缓慢，而美国经济成长力道却仍然受到了人工智慧 AI 投资热潮而加持，维持了强劲，导致利率方面呢没有下降。来自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在今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诺克在今天指出，现在美国政府每收到5美元的税收要花1美元来履行它的债务，而这个比率非常的高，而且还会持续的上升。美国政府为了缓和财务上的压力，已经有财政部扩大发行短债以及少量买回了旧债，提升在市场上的流动性。但是如果情势明显恶化，恐怕会出动联准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其中相对比较温和做法是大买长债，类似1961年的扭转操作，也就是 Operation Twist。 而比较极端的方式是仿照二战前后对有关的长债殖利率设立一个明确的上限，而尽管手段力道越强越能够压低债息，但也可能会造成有关的通膨恶化，进而让债券持有人面临了更艰难的处境。根据报道，扭转操作是一个发售短债一面买进长债，而借此压平殖利率的扭曲线。如果要产生明显效果，光靠美国财政部的资源是不够的，需要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的支援。不过现任联准会的主席，也就是华许 Kevin Warsh， 他曾经对中央行所持有大量的公债跟其他的证券表示了批评，并且他对联准会大举购债恐模糊了货币政策跟政府债务管理，在这个分界上他表达了他的担忧。而他也主张，华许认为财政部跟联准会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协议，让双方的首长分别公开说明发债以跟调动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目的。如果是扭转操作而没效，下一步便是直接控制殖利率的曲线，方式是联准会承诺无限量的购债来让长债殖利率维持在设定的上限之内。联准会为了协助美国政府筹措二战期间作战跟战后复苏的资金，从1942年到1951年财政部跟联准会协议，也就是 Treasury Fed Accord 达成之前，对美国长期的公债殖利率是设定在2.5%的上限。 也因为美国国会目前既不想加税，也不想减少政府的开支，因此目前 Capital Economic 也就是凯宏投资的公司首席经济顾问希斯金 John Hiskin 他认为债市的发展偏向对债券持有人不利的通膨升温，这是目前在联准会方面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国前众议长哈斯特尔过世了，因为性侵丑闻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而蒙羞。来自华府的消息外电报道，美国官员今天对外表示，前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哈斯特尔特已经过世，享寿84。他生前承认性侵过自己教导的一位青少年，他的政治生涯以至于是身败名裂而告终。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说，美国伊利诺州肯特尔验尸官的办公室今天指出，哈斯特尔特是在家中接受了宁静有关的这个照顾期间而过世的。他在1999年到2007年担任了众院的议长长达八年，也是历史任期以来最长的共和党籍的一位议长，他也是华府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而这个职位使他在总统继任的顺序当中是排名第二。不过在他离开国会多年之后，一项针对可疑银行提款的联邦调查发现，有款项意在掩盖他担任高中摔跤教练期间的性侵行为，而使他的声誉呢是一落千丈。哈斯特尔是在2015年承认了他认罪，而且承认刻意拆分现金提款以逃避银行对他的申报规定，而相关的款项涉及他跟一名受害者达成了350万美元的协议。而隔年宣判时，哈斯特尔首度承认他在1960年代到80年代在伊利诺州的约克尔维尔高中，他那时候做教练，而且是担任摔跤教练，而在这个期间呢，他曾经性侵过一位男学生。哈斯特尔当时在法庭上表示，他们对我抱有信任，而我利用了他们。这是在最近呢所看到的一则新闻，检方当时详述了五位男孩遭受到他性侵的情况，而其中呢有人是年轻14岁。也因为性犯罪的追诉时效已过，哈斯特尔没有能够因为相关的性犯罪而被起诉，最后呢他是因为违反银行法规而被判处15个月的联邦监禁，而现在呢他已经过世了。这也是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在美国呢有些时候有一些人呢有性侵的取向，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因为这可能呢对孩子们会造成呢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注意的是来自于基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政府表示，他们的有关的远程空袭已经使俄罗斯超过半数的石油炼制能力陷入了瘫痪，而削弱莫斯科当局在持续四年半的俄乌战争中向俄军提供的补给能力。美联社在今天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昨天已经表示，最近对莫斯科、亚罗斯拉夫尔也包括了乌斯特卢加等地另外多个城市的炼油厂呢都发动了密集的空袭，也瘫痪了俄罗斯 51% 的炼油产能，而此项说法没有得到独立的验证。而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长达1200公里的前线推进陷入了停滞，基辅和莫斯科当局都加强了空袭上的力度。乌克兰军队曾经多次袭击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炼油厂，而今年稍早也引发了俄罗斯大规模的燃料上的危机，迫使当局限制在当地的汽油的销售。俄罗斯官员没有公开透露任何有关该国石油基础设施受损的相关数据，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丁一号 在罕见的对外承认，这些袭击已经导致了俄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减少了1%。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上午时间12:1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呢，是阿四吴青峰在2025年阿四的专辑《不好意思我要开始冒犯了》当中一起合作的《爱我别烦》。话说6年前他们在《天赐的声音》第一季当中呢，一起翻唱了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啊，所以呢，这次的缘分到了去年就变成了《爱我别烦》。

告五人去年的一首歌《快乐的事记不起》，之前是阿四吴青峰的《爱我别烦》。阿四和告五人虽然曲风各自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属于独立出身啊，短视频大量的出圈，歌比人更红的那一类的音乐人，有相当大的听众的重合，主力集中在95后到05后啊，以女性听众为主，是不是说的就是你啊？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你去他的演唱会，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会那么多的年轻人，而且都是年轻人包办了大合唱的环节。他就是年轻人心中呢热度居高不下的摇滚偶像。他自己也在台上问台下的年轻人说，你们25岁为什么喜欢听我的歌？25岁你们的生活真的有那么多痛苦吗？接下来就来听他这首通过短视频再出圈的30年前的一首歌，500 Let's Dance。

华人歌曲周末派，张震岳1998年秘密基地当中的爱我别走。那么周杰伦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他曾经说呢，旋律和情绪表达非常戳中自己，是他私底下经常循环播放的曲目之一。很少翻唱的周杰伦在2004年无与伦比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曾经在现场翻唱过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

陈奕迅淘汰。我相信刚才这几分钟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卡拉 OK 的时间。那这首歌很多人会唱，收录在2007年的《认了吧》专辑当中，是周杰伦为陈奕迅量身创作的。确实呢，当时 Eason 收到 demo 之后呢，放了一段时间，中途比较犹豫哈、啊。到了后来专辑呢这个赶工的阶段呢，才正式想起来收录在里面，还挤掉了陈奕迅自己写的一首歌。据说呢，最开始 Eason 主观上对这首歌有那么一点隔阂，因为唱别人完整写好，气质高度属于另外一位创作者的作品，要把周杰伦的歌唱成陈奕迅的歌，需要时间来消化。结果呢，大家可以听得出这首歌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30号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这个时段的收尾曲呢是一个精彩的现场啊，来自2018 We Live 巡回演唱会鸟巢站。张杰，这就是爱。

我今天虽然没有办法一一的记住您的脸，但是我一定要留下你们的爱。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这是麦克曾比特和安琪在2022年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合作的夏日亲情，这首黎明1993年的歌到了他们这里更像是校园里的双向暗恋，甜度更高，青春感更强。

范玮琪《小白船》收录在20年前范范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融合童谣元素和流行风格的一首歌，好听哈。那接下来同样有着童谣的质朴和纯粹，这是林忆莲2001年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的《纸飞机》，小韩作词，林忆莲和黄韵仁共同作曲，灵感是来自童年折纸飞机的简单快乐。小彩蛋啊，大家可以听到前奏，一会儿还有间奏，收录了林忆莲女儿喜儿的真实童声，小孩的呢喃笑声融进编曲里，把你我的耳朵都融化了。

新裤子15年前的一首歌，你还记得那个电影演员吗？啊，这里面唱到文艺片《照片消失的演员》，以为这是写给贾宏声那位演员的。后来他们官方辟谣，就是并非专门写给贾宏声，是一首呢泛化的怀旧作品。好，接下来如果你此刻开车在路上，那么请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这首歌会让你瞬间觉得空气也清新了。下面送上2023年胡彦斌《你若》。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当然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玲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华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3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西澜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他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他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 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十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呀，小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台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简体字版单行本，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一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雪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地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亲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亲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篱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盆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篱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须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生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香息，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那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美丽。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请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

忙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初识，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写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扩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机。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地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哦，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现在时刻是1:58:3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报在下午2点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情况，纽约今天的相关华尔街报道，投资人关注美国公债殖利率，并且消化最新公布的在美国方面的经济数据。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天在美股盘中再创新的高度。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指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7%， 最高高达 27,399.81， 创下历史新高点。与此同时，道琼工业指数下跌87点，跌幅 0.2%， 标普500指数小涨 0.4%。 来自华府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举债成本正在不断的攀高，现在已经有40兆余美元的债务，而每一年大约需要付出的利息高达1兆美元。为了控制情势，从财政部到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有若干的选项，但越是激烈越可能酿成通货膨胀的恶化。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已经来到接近20年的高点，而且看来并非短暂因素而造成。由于财政赤字的不减，华府正大量发行债券来进行弥补，但同时通膨下跌的速度也很缓慢。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也就是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首席经济学家史洛克在今天对媒体指出，如今美国政府每收到5美元的税收，就要花1美元来履行他的债务，而这个比率非常的高，而且还会继续的上升。美国政府为了缓和财务上的压力，已经交由财政部扩大发行短债，以及少量的买回旧债，来提升市场上的流动性。可是如果情势明显恶化，而恐怕必须出动联准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而其中相对比较温和的做法，那就是大买长债，类似1961年扭转操作，较极端方式则是仿照二战之前对长债殖利率的设立明确的上限。而尽管手段力道越来越强，而越能压低有关的债息，但也可能会造成通膨的恶化，进而令债券持有人面临更艰难的处境。而扭转操作是一个有关一方面发售短债，一方面买进长债，而借此压平有关的殖利率的曲线。如果产生明显效果，光是靠美国财政部的资源不够，必须还有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的支援。不过现任联准会的主席 Gavin Walsh 模糊了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债务管理分际，而表达了担忧。他主张财政部跟联准会要建立新的协议，以让双方首长分别公开说明发债跟以及包括了 有关的调动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目的。如果这个扭转操作无效，下一步就是直接控制殖利率的曲线，而这个方式是联准会承诺无限量的购债，来让长债殖利率维持在设定的上限之内。联邦储备委员会曾经为了协助美国政府筹措二战期间作战跟战后复苏的资金，从1942年到1951年，财政部联准会议协议达成过前对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设定在 2.5% 的上限，不过靠人为方式压低利率来控制殖利率的曲线，虽然可以缓和财政的赤字而带来的政治压力，但这也是只有在公债投资人不担心收到长债美元贬值时才会有效。而一旦这样的信心动摇，原本为了压低利率的购债反而也可能会助长想要避开的通货膨胀，因为美国国会在目前既不想加税也不想减少政府的开支。因此凯投宏观首席经济顾问希金斯 John Higgins 也认为，债市的发展偏向对债券持有人不利的通膨目前正在升温。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来自在斯德哥尔摩的重要消息报道，1901年以来，诺贝尔奖便根据创办人，也就是炸药的发明家艾瑞德·诺贝尔的遗愿，颁发给作为人类带来重大贡献的个人跟组织。2026年诺贝尔奖将在5号到12号会陆续的揭晓得奖名单，而目前首先揭晓的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预定在今天的11点30分将会让大家了解。法新社盘点了关于诺贝尔奖跟创办人的五件事。第一，五位和平奖得主曾经遭到拘禁。在1901年，一共有五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为遭到拘禁而没有办法亲自到奥斯陆出席颁奖典礼，遭到纳粹政权逮捕并被送到集中营。他获得颁发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另外是缅甸反对派的领袖翁山苏姬，她是一位女士，1991年在获奖时遭到软禁，当时军政府准许她出国，但她因为担心离境之后她可能无法返回国内而决定不出去领奖。另外，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因为煽动颠覆国家罪而被判11年徒刑，2010年他获奖时也正在监牢里面服刑。颁奖典礼上他的座位是空着，诺贝尔和平奖就放在这个空的椅子上面，由丘克代为出席领奖。2023年伊朗维权人士穆哈姆迪获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时仍然被关押在伊朗的伊文监狱。再继续为您播报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有关的其他新闻包括了，在最近我们看到了家政服务方面有一则新闻，在11长假期间工作排满，几乎都是宠物要喂养订单，一天就能够让照顾这些宠物的人呢可以多赚一些钱。另外也有一些人呢表示呢，他们到作为上门服务，而在11长假期间呢，这个生意呢现在变得是特别的好。华府消息，美国官员今天表示，前联邦众院议长哈斯特尔在今天过世。法新社报道说，美国伊利诺州肯特郡验尸官办公室指出，哈斯特尔3号晚上在家中接受安宁疗护期间 已经过世了。阿斯特尔曾在1999年到2007年担任过在华府的众院议长八年时间，也是历来任期最长的共和党籍的议长，他也是华府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这个职位使他在总统继任的顺序当中排名在第二，但是他离开国会多年之后，一项针对可疑银行提款的联邦调查发现，有款项意在掩盖他担任高中摔跤教练期间他曾经有过的性侵的行为，而这使得他声誉一落千丈。哈斯特尔特别在2015年承认了他曾经犯下的罪行，也承认刻意拆分现金提款以逃避银行对他的申报规定，而相关的款项涉及他跟一位受害者达成了350万美元的协议。而隔年在宣判的时候，哈斯特尔首度承认他在1960到1980年代在伊利诺州约克维尔高中担任摔跤教练期间，他曾经性侵过男学生。哈斯特尔当时在法庭上说，他们对我抱有信任，而我却利用了他们。检方当时详述至少五位男孩在当时遭受了他的性侵的情况，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只有14岁。也因为性犯罪的追诉时效已经过了，哈斯特尔未能因为相关的性犯罪而遭到起诉，而最终因为违反银行的法规，他被判处了15个月的联邦监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中国十一长假期间，当然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十几亿人，所以出游的人特别的多，而同时呢，这也带动了另类宠物的经济。家政平台有一项数据显示，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在这段期间超过了上个星期增长300%。另外，宠物的托管服务订单也显著的成长，也显示了中国在宠物经济方面的这一份潜力。香港媒体《星岛日报》跟中国官媒央视都做了这项报道，因为十一长假期间宠物上门喂养的订单呢是大大的增加了。家政服务人员王九花对媒体表示说，他的服务档期从1号已经排到8号，几乎全部都是喂动物的这个订单。上门的喂养对象包括了有什么呢？有小猫、小狗、乌龟，还有鸟，还有兔子等这些相关的宠物。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的新书，讲的是印度，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原来的德文书名是新的世界强权印度，中文翻译叫做印度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下的关键强权与印太新局。这本书作者是 Oliver Schultz， 他是德国的记者作者，他主修的就是印度学、西藏学和社会学。他现在是吕北克新闻报的编辑，并且自由记者的身份持续的写作。他对于印度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当前的印度他有他的全球眼光。这种眼光对于台湾，我们今天这种眼光刚好是今天我们在台湾最为缺乏的。因为像是印度作为全球的经济强国这件事，我相信在台湾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并没有概念。像在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超越，绝大多数的国际媒体甚至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报道。这次发生在2022年年底，以经济实力衡量，印度超越了它的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也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预测，那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毛额会达到 3.53 兆美元。印度的当时财政部长在美印商会发表演说的时候，甚至大胆的预测，他说目前我们排名第五，很快我们会成为第三。 IMF 也相信这个人口大国会持续保持显著的成长。根据 IMF 的预测，印度可能在2027年会跃升到第四位。在这里被他超越的就是作者 Oliver Schultz 他所在的德国。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评估，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已经超越中国大陆的14亿人口的国家，非常有希望能够在2030年之前成为仅次于美国跟中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22年年底，印度的多元企业家阿达尼也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也是唯一跻身世界前三名的亚洲人。这则新闻也显现出印度在国际的经济舞台越来越有影响力。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从人均经济表现来观察，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远远没有达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等级，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只不过印度的快速经济发展往往只被轻描淡写，而中国的经济繁荣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当成世界经济的头等大事来庆祝。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不止在政治上彰显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就连在经济上的进步我们也不能小看。印度曾经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殖民地国家，曾经几乎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名词，它的形象也因为甘地还有甘地经常一起出现的它的纺车，非常传统的这种古老的纺车，还有呢自己纺织出来的衣物，而烙印在世人的心中。不过在过去的75年当中，印度已经在资讯科技、生物科技、太空科技、制药业还有能源业这些领域树立起了自己的声誉，特别是在数位领域当中，印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印度已经有超过 7.5 亿的网络使用者，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那就是许多印度人都会说英语。印度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英语人口，大约有 2.5 亿印度人能够流利的说英语。同样重要的是，印度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当中，不同年龄层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印度大约有 50% 的人口年龄在24岁以下。另外印度的人口成长是中国的两倍，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人，相当于每天有4万多人在印度出生。相反的，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的高龄化，主要是因为一胎化政策的后果。因此当中国政府面临庞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时候，印度的情况刚好相反。在印度
大量的劳动力用入各种未来产业，因为这个发明了现今我们所使用的数字系统，我们称之为叫阿拉伯数字，但是其实是印度发明的。印度特别重视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几十年来那里涌现了无数的研发中心。如今印度是软体和生产相关服务方面全世界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数以百万计的印度资讯科技专家在印度工作，其中有许多人任职于跨国企业，他们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的高科技重镇，像是邦加罗尔和海德拉巴，数十万人受雇于业

有许多人任职于跨国企业，他们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的高科技重镇，像是邦加罗尔和海德拉巴，数十万人受雇于业界巨头，光是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就有超过60万名员工，印福瑟斯有超过30万名，微普罗则超过20万名。近来 Apple 计划将它部分的 iPhone 生产线移往印度，不过却也有许多印度人是在国际上从事这个行业，例如在加州的矽谷，早在千禧年之交，这些印度电脑人才就曾经在德国引发议论。有鉴于德国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德国的政治人物现在也重新关注印度人。此外，印度的人口规模庞大，它的海外侨民的数量同等的庞大，有超过3200万印度人旅居在世界各地。World Bank 曾经在2022年年底预测，印度海外侨民汇回祖国的款项总额会达到1000亿美金。与此相反，印度如何也在其他行业中崛起，很少在西方国家获得关注。像是在航太工业方面，印度是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成立国家太空总署的国家。早在1979年，印度就成为继中国跟日本之后第三个凭借自行研发的火箭将卫星送上太空轨道的亚洲国家。2008年，印度发射了自己的第一个无人月球探测器。到了2014年，印度成为全球第四个将卫星送入火星轨道的国家。印度长久以来一直享有世界药局的美名，它是全球最大的学名药供应国。举例来说，先前在美国一年开出的处方当中，大约有10亿张是印度生产的药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次大陆的制药巨头为许多的新兴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提供药品。近年来，印度的医疗企业特别积极在非洲地区拓展业务。印度的医疗产业认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那就是 biologic 生物制剂的研发。这是利用生物物质制成的药物会被用于像是癌症或者是自体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印度跨国制药公司瑞迪博士实验室他的负责人普拉萨德在某一次受访的时候，他就表示，由于基础设施还有人事的成本比较低，在印度的生产成本远低于西方。此外，印度在临床研发方面也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无论是在制药产业或者在其他产业，早在2022年，印度就有将近70家所谓的独角兽企业，也就是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这使得印度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印度的上市公司也多于其他任何国家。2022年的时候，在孟买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大约有5000家。从千禧年以来，印度的企业日益在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例如在德国，塔塔集团旗下的钢铁业子公司塔塔钢铁计划跟德国的蒂森克虏伯成立德印合资企业而闻名，尽管这项计划最终因为反垄断的问题而破局。在此之前，塔塔集团也因为收购英国的汽车公司捷豹扎寡而引起了关注。如今塔塔集团是英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同样实力雄厚的还有总部也位于孟买的信实工业公司 RIL。 信实工业公司起初曾经是石化业的巨头，自从2016年开始，凭借着旗下新成立的子公司信实电信，彻底改变了印度的电信市场，从而也成为拥有数以亿计的智慧型手机还有行动电话用户的市场领导者。在老板兼大股东安巴尼他的领导下，信实工业公司也是印度最大的零售商。近来这个集团旗下的数位服务公司叫做 Jio Platform 特别受到国际关注。根据2022年的相关报道，这家成立于2019年的控股公司曾经是印度市值第四大的公司。 APP 脸书还曾经以55亿美元得到了 Jio Platform 10%的股份，而

Google 以42亿美元收购了将近 8% 的股份。另外，阿达尼集团是印度重要的企业集团，它的业务遍及众多领域，从港口、机场到太阳能、电视，无所不包。60几岁的亿万富翁阿达尼曾经在2022年以1430亿美金的财富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尽管遭遇亏损，但在2023年他仍然是亚洲首富。在大学辍学之后，阿达尼先是开始从事钻石的交易，然后逐步将业务中心转向海事基础设施、建筑业，还有近期的再生能源。阿达尼集团的股票在印度的股市里飙升，集团当中最重要的上市公司阿达尼企业市值在5年内增长了50倍，旗下的太阳能公司阿达尼绿色能源从2021年以来市值也翻倍。阿达尼集团打算直到2030年之前要在绿色能源的计划上投资700亿美金，他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生产商。我们在台湾对于印度经济这方面的发展相对是陌生的，而这本《印度崛起》在这方面就给了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认识跟了解，这是这本书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重点之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Oliver Schultz， 他是一位德国的记者、编辑以及自由作家，他所写的《印度崛起》。 Oliver Schultz 特别提到，他说，我第一次去到印度其实是个偶然，那时候我没有打算去印度，我原本是要前往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区， New Delhi 只是途经的一个中继站，在抵达之前我对印度的兴趣也只是一般般，没有想到待在 New Delhi 这头几天当中，我就意外的喜欢上了那里。那是1980年代末期，印度的首都与其说是一个大都会，不如说是一个繁茂的村落，一个杂乱无章的建筑聚集体，这些建物大多显然属于违章建筑，很少超过几层楼高，街道跟巷弄十分狭窄，到处充满人潮，男人们使用手推车和脚踏车运送的牛奶大冰块或者是成箱的鸡，流动摊贩又喊又唱，兜售糖果、点心、玩具，身着蓝色制服的学童坐在围有栏杆的校车车头里，由司机踩着脚踏车踏板前进，随处可见闲晃的牛只还有狂吠的流浪狗。另外，寺庙、清真寺、廉价的旅店提供4平方公尺大小、天花板上挂着电风扇的房间，比较大的马路被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挤得水泄不通，喇叭声此起彼落，像是派头时期的大使礼车，至少有2个人以上共乘的轻便摩托车，另外有满载建材、甘蔗或者是其他东西的卡车和翼影机。但凡稍有旅行经验，当时在这座城市里其实就不需要感到害怕，即便是像我这样的背包客往往都会选择投宿的火车站附近。的确到处都有扒手，据说在像是红堡这一类最著名的观光景点也会有骗子，他们会先把人迷昏，再洗劫人身上的财物，但也仅此而已。当然锡克教徒的争取独立当时仍然是一大问题，但这个教派也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少数族群，这场争执并没有撕裂整个印度社会，即便因此当时在市区公车上会用英语和印地语写着这样的标题，请检查您的座位下方可能藏有炸弹，不过没有人会在搭公车的时候真的去瞧瞧自己的座位底下，就连我们这些西方的旅客都不会。当时这个国家处于一种和平的氛围里，各种宗教的信徒大都能够和睦相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比邻经营着各式各样的小店铺，提供服饰、家庭用品还有五花八门的服务，有些人开着叫做搭巴，这是某一种提供简单餐点主要是扁豆跟米饭的餐厅，他们会骑着人力三轮车或者是摩托计程车载人穿梭市区，在滴咖作响的车辆的微型尾巴板上往往还摆着古兰经里的一句真言，或者是锡克教徒纳克上师他的肖像，或者是黑天，这也就是印度教的神吹笛跳舞的画像，他们到底信奉哪一位神明似乎无关紧要。当然当时许多事情对数字可以说是完全陌生，不过他就说有些事也没那么陌生，例如我在之后的旅行在印度接触到的一些官僚作风，像是在申请延长签证的时候，或者是像当时仍然属于国营的印度航空购票的时候，那些经历都让我不禁联想起了东欧漫长的午休时分狂妄自答公务员。然而无论如何终归还是有一些规矩，只不过那些规矩同样也只是在为官员们服务而已。早在当时那里有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些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和我们这里一样任职于汽车产业或者是银行业，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把头发梳得整齐油亮，然后拎着餐盒骑着脚踏车去上班。那里同样也有充满自信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们，更有许多敢于斥责犯罪跟贪腐的正直公民。
沟通方面并不困难，当地许多人都会说英语，尽管带有某种令人有的时候忍不住会觉得好笑的口音。英语不只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也是许多来自于不同语系的印度方言之间的桥梁。许多印度人都乐于说英语，而且引以为傲，这象征着他们面对西方的开放态度。印度这个英国在东方的遗产看似遥远，却又如此的亲近。那个时候当地的政治氛围相当自由，无论是理发师或者是送牛奶的工人，无论是事关新德里的国会大选，还是事关阿富汗的圣战者，人们都能够公开的大声的和任何人谈论任何话题。当时的印度在许多方面确实都符合他至今依然感到自豪的称号，他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首都经常可以看到政党或者是公民团体发起的示威游行和集会，他们往往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响。那个时候所有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各行各业都有工会，据说就连掏耳工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会。他们以康诺特圆环这个黄金地段作为据点，专门为游客提供耳朵方面的按摩和清洁服务。报摊上卖着包括英文报纸在内的无数报章杂志，里面充斥着南辕北辙的各式各样观点，有些内容甚至相当激进。这是因为印度有着一套独特的政治自我定位，那 Schultz 也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举例来说，特别在印度南方有许多人取名为列宁或赫鲁雪夫，在唐米尔纳杜邦甚至有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他的名字是史达林。毕竟印度不只是不结盟国家，苏联也曾经是印度重要的合作伙伴，对东方集团的解体，这里有着截然不同西欧的看待方式。某一个湿热的季风季早晨，我在德里一边吃着起司三明治喝着奶茶，一边讶异地读着印度主要的几份报纸。那个时候莫斯科的苏共高层官员企图推翻改革者戈巴乔夫的八月政变，竟然在印度这些媒体上被颂扬成为恢复旧秩序的合法行动。尽管社会主义思想被如此公开的在媒体上传播，不过印度教的强硬派，也就是那些视所有其他宗教团体为异类的民族主义者，当时的反应却明显谨慎许多。此外在印度也有一套至少运作良好的社会政策，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火车上会有专为女性保留的一些车厢。另外有一项规定是为没有种姓地位的贱民还有阿迪瓦西，也就是原住民族群所属成员保留一定比例的公职。只不过不久之后我也听说只有送钱贿赂才能够取得公职，也就是说人们得要花钱买官来做。总是美丽或总是洁净安宁，这个国家显然完全不是这样，他因此受到了很多远近的批评。贫困举目可见，到处都有乞丐拉着人的裤脚要钱，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弄得肢体残缺不全。这类景象大约从一二十年开始也在欧洲出现，我曾经见过许多没有种姓地位的贱民，这些人浑身脏兮兮，衣不蔽体，在首都里游荡，肩上扛着麻布袋，四处捡拾垃圾。不少穷人白天就在尘土飞扬的安全岛上打盹，到了夜里则是全家老小成排睡在街上，要不然就窝在一些纸箱底下。他们有的会围着燃烧塑胶垃圾的火堆，有的还会在夜幕低垂的时候在康诺特圆环的空浪下吸食海洛因。在每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每一个未开发的路边都可以闻得到屎尿的气味。然而我同样也见到了印度正在寻求一条摆脱贫困的道路。在1990年代，这个国家在为未来做准备，政府宣告经济自由化，要活络经济。这个曾经于1977年因为政府要求交出配方导致可口可乐集团退出该国市场的国家，
这个时候想要成为全球化当中的玩家。很快的，一股幻象更新的气氛蔓延开来，许多人都梦想着能够拥有像西方国家一般的富裕生活。也许正因为我对这样的发展抱持希望，我也才会一再的回到这个国家，而且是带着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人们总说印度是一个两极化的国家，然而我不以为然，我从未对印度恨之入骨，也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爱上印度。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印度的一切都满怀热情，但如今我对它巨大的事物很感兴趣，因为如此让我对印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更进一步的了解当然也就写在这本书里。对于印度， Oliver Suess 他就特别讲到，那就是印度不再令他感觉到惊讶，因为印度就是如此的独特，所以让他喜爱这个国家。同时他就将这几十年他对于印度的认识跟理解，他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同时书写了印度的历史伤痕、社会现状还有国际战略。这是来自于德国用德文所写成的深度报道，很难得的由猫头鹰出版翻译成为中文，刚刚出版。中文的书名是《印度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下的关键强权和印太新局》。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单元节目。在早上的时候，大家呢都是匆匆忙忙要赶着上班，所以很多朋友你问他你早上起来吃什么，他都会说哎呀随便对付对付就好了。其实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不但你要好好计划这一天你要忙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哪些计划要完成，同样的你这一天营养也要重视它，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解决这一顿最重要的早餐。那么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早餐谷片啊，再加上 yogurt， 也就是酸奶啊，我们一般来把它叫做酸奶。那么这样子来吃的话呢，是很有营养的。可是最近呢，有人注意到了，早餐谷片加 yogurt 固然很好，可是呢，如果你稍微疏忽了，有的时候呢，有的 yogurt 过甜，因为它有过量的果酱，所以呢，吃的不适当，不是不能吃，而是说在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搭配，而让它呢不会损害了你的健康。换句话说呢，我们吃任何东西，它标榜的是有营养的，标榜是好的，看起来一般常识告诉我们也都不错，可是呢，因为各个商家在这些谷片啊 yogurt 啊这里面是不是放了太多的不适当的对食物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换句话说可能它过甜啦，糖放的太多啊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早上呢是可以吃谷片，可以加 yogurt， 可是呢你要注意你所加的 yogurt 里面有没有过多的过量的糖，有的谷片呢也有过多的糖，所以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你所买的这些素食，早上谷片啊 yogurt 啊等等，里面是不是所含的糖过多。过多的糖对我们的日常饮食呢，是的确会让我们长期吃了以后会产生重要的疾病。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吃早餐而不会吃过多的糖到你的肚子里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如果选择不小心选择错误，那么就可能呢会导致我们有了疾病的根源。生活习惯病，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往往就是因为长期错误的饮食习惯所导致的。有些人迷信吃什么东西吃得健康，但观念往往是错误的，而且反而会成为疾病的元凶。很多时候呢，我们吃错是因为看多了一些广告，或者呢因为别人告诉你哎，我这样吃不错你也可以，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你所吃的东西所产生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时时来检查我们所吃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实质的帮助。有些人迷信吃了东西吃一些什么健康的，反而呢不一定啊，你太迷信了吃多了对身体也是不好。在日本有一个心血管外科医生叫坂本昌也，他是内分泌内科医生，高桥成跟他的好朋友是负责内分泌的，他是管心血管的，两个人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心脏血管外科医》啊，这是一本日文书，我不知道有没有翻成中文啊。那但是我觉得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心血管的外科医生跟内科医生，所以写出来的一定对我们呢是身体有健康的。他在市面上谈到了，他说市面上呢有很多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东西，这些被认为有益健康的有 yogurt、 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等， 这两位医生认为呢，的确这些东西呢是有丰富的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很好。他说，如果单纯认为只吃这些东西就可以维持我们的健康，那么你的认知呢就是太简单了。因为身体的健康呢要有很多的东西来维持，而不是单纯的什么优格啦、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就可以的。他所持的这个反对的理由，意思是说，太简化的东西呢，听起来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呢，是不好的。他说，只单纯认为这些东西就能维持健康，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说，曾经有过一个50多岁的女性病例，每天早上呢就固定的吃 yogurt 加蜂蜜加水果加谷片，看上去就是健康的好的，结果没有想到她的血液检查呢居然出现了三酸甘油脂跟糖化血红素太高了。而深入了解后发现呢，她习惯吃的这个 yogurt 呢是甜味的，有的时候他还加上果酱，这样的饮食方式反而造成了糖分摄取过多，而对健康不利。而且大家也要记得啊，很多就是这个成品的东西，像 yogurt 啊，像有一些这个果酱啊，这些东西里面的甜分的组合呢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最喜欢大家吃营养的东西呢，不要避免啊，避免掉糖分的过高，不要吃的糖分过高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吃生的东西，水果是新鲜的，喝的牛奶最好呢是不加糖的，那么吃 yogurt 呢，最好要看看，有的 yogurt 是特别加工不有糖味的，那么即便有些呢能够产生所谓的好的酸菌，对肠道有健康，可是如果有些 yogurt 强调对肠道好，可是它这个 yogurt 加了很多的糖，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是高糖的。现在每一个做的这些成就是马上可以吃的啊，像 yogurt 啦、冰淇淋啦等等，它上面呢都会告诉你它的糖分有多少。这也是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看看上面的简介，上面的说明，这样子一方面呢你不会狼吞虎咽吃的都完全不节制，二方面呢也等于给自己培养一个警觉心，而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能够知道有所节制，不是不吃，而是说呢可以少吃，浅尝即止是非常好的。长期保持健康的人往往不只是靠吃 yogurt， 最重要是在 yogurt 里面呢它加上足够的水果，甚至包括不加糖的麦片作为它一天食物的开始。很多人以为呢 yogurt 加上谷片啊，结果没有想到吃的过量什么呢，因为这些成品啊，都是做好的成品呢，比方说燕麦片它里面就过糖太多，而你吃的 yogurt 呢甜味太高，都表示呢你很可能吃的东西呢变成对你的血糖会增加。所以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啊满足了口腹之欲，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呢很可能它的里面的成分，比方说糖分呢、还有它的脂肪量啊等等，可能都是过量，所以要注意。当然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呢，我们吃东西呢尽量的以新鲜为主。什么是叫新鲜呢？那就是不要吃成品的东西，因为是成品所以他们都要加工，经过加工的东西呢多半都是会糖量很高，或者是里面有脂肪的东西太高啊。那么另外呢还要预防的就是防腐剂在里头。可是呢如果你吃的是新鲜的东西，你就知道它的糖分大概是怎么样啊，太甜那一定是表示它的甜度很高，糖分很高，所以在吃的时候呢你一定吃新鲜的， 那么新鲜的东西呢，里面除了糖分你会注意到很明显，还有就是脂肪。另外呢，我们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看一看什么呢，看看它上面的说明书。一方面训练你的英文啊，看看什么是 protein 蛋白质，什么是 fat 就是脂肪啊，什么东西是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告诉你你所吃的肚子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已经过量或者是不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呢，会告诉大家成品的东西，比方说谷片啊 yogurt 啊是很好的，可是呢如果太过分的甜味 yogurt 或者是过量的果酱长时间作为早餐，很可能呢就会损害你的健康。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为大家讲几个原则啊，就是想要维持吃得干净纯净，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是流畅的，那么有几样重要的饮食原则要大家时时刻刻把它记住。第一个就是每天吃的主食主菜副菜要均衡，避免单一食材长期的过量，不要重复。也就是你每天吃的主食米呀、麦呀这些东西，主菜比方有猪肉啊、牛肉啊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菜类，白菜呀、包心菜呀啊，这些东西都要是均衡的，不要单一食材吃得太多。第二个，记住不要吃加工食品，你要吃的东西最好是自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有什么呢？巧克力糖啊、饼干啊、麦花糖啊、我们还喜欢吃爆米花呀，这些东西加工食品尽量要少吃，多吃自然的食材去吃。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5: 是
4: 吧 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相声名家名作，那么接下来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赤子心，这个节目的作者是天津的相声名家也是相声作家马洪信。改革开放之后，侨胞们回国观光，还有很多参加了祖国的建设，他们对祖国爱得深沉，爱得热烈。相声《赤子心》创作演出的时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我们请您听相声艺术家郝爱民、郭全宝二位合作的这个节目。
2: 啊，我来给同志们说一段相声节目啊，就是一个笑的艺术。
3: 这位先生、
2: 语言艺术嘛，就
3: 啊，我说这位先生啊，
2: 什么事啊？
3: 看你好面熟啦，
2: 观众同志们对我们都很熟悉
3: 啊。这位先生啊，我这样讲话你听得明白吗？
2: 啊，明白，倒是好懂。
3: 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来啊，给同志们。
3: 这位先生呐、
2: 啊，
3: 我可以和你在一起交谈吗？
2: 欢迎跟您交谈呢。
3: 哦，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啊，哪里哪里。我来啊，
3: 这位先生啊，
2: 有什么事啊？
3: 我这样不打扰你吗？
2: 不打扰，不打扰。
3: 哦，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这也谢谢。
3: 我来，这位先生啊，
2: 什么事啊？
3: 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2: 说什么了就谢谢啊？你怎么这么多的礼节、啊、
3: 这叫礼多人不怪嘛。
2: 哦，是是，听你讲话这口音可不像我们此地的人呢。
3: 不信。
2: 您是哪儿的人呢？
3: 我是中国人。
2: 多新鲜呢、啊、我也是中国人呢、啊、
3: 哦，
2: 我是问你是哪个省市的。
3: 不省市。
2: 不省市。
3: 我住在神户市。
2: 神户。哦，你是日本人。
3: 不，我是中国人，我住在日本。
2: 哦，您是驻日侨胞啊？
3: 后来我又搬到了台湾。
2: 那您是台胞？
3: 我又移居到香港。
2: 啊，您是港胞？
3: 我定居在缅甸。
2: 啊，您是面包？
3: 那你是馒头了？
2: 馒头干嘛呀？我是说您是住缅甸的侨胞。
3: 哎，那统统都叫华侨了嘛？
2: 也可以这样说嘛。
3: 哎。
2: 这次您回国是干什么来了？
3: 主要是探亲来了。
2: 哦，您探望谁来了？
3: 我的母亲。
2: 哦，看望你妈妈来了。
3: 对。
2: 你妈妈身体怎么样啊？
3: 很健康啦。
2: 哦，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啦？
3: 35啦。
2: 35啊。
3: 哎，
2: 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3: 46啦。
2: 好嘛，你这个是不是后妈呀？
3: 不
2: 啊，
3: 亲妈。
2: 亲妈怎么这么年轻啊？
3: 周岁35啦。
2: 哦，要说虚岁数呢？
3: 5000多岁啦。
2: 哦，5000多岁，这是你妈妈呀？
3: 伟大的中华嘛。
2: 好啊。
3: 哎，
2: 你把祖国比喻成母亲了。
3: 对、祖国就是我的亲娘，回国就是探望母亲来了吗？
2: 啊，是的，是的。这次回来是你一个人呢，还是全家都回来了？
3: 都来，都来，人口太多了。只来一个部分。
2: 这一部分里都有谁呀、啊？
3: 有我，有哥哥呀、姐姐呀、弟弟呀、妹妹呀、叔叔啊、婶婶啊、姑姑啊、伯伯呀。
2: 嘿，听他这讲话是有点别扭，老这么压压的。这些人都是你家里人呐？
3: 哦，对，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2: 哦，
3: 我们全是海外去几炎黄几村吗？
2: 是吗？
3: 嗯，
2: 你是和他们大家一起来的吗？
3: 哎，不，我们分头从日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墨西哥。
2: 哎，什么叫墨西哥呀？那叫墨西哥。
3: 啊，对，墨西哥。
2: 哎，还是墨西哥。您这么一讲我完全明白了。
3: 哎，
2: 您是侨胞归国观光团，对不对？
3: 对，归国观光。
2: 啊，
3: 我们是来给母亲过生日来的嘛。
2: 向母亲祝福。
3: 我的母亲有丰富的经历，
2: 嗯，
3: 光辉的业绩，灿烂的文化，健壮的身躯， 他哺育了亿万中华儿女，
2: 咱们都是在他的怀抱中成长啊。
3: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
2: 嗯，
3: 老妈妈奔波劳碌，几朝兴旺，几朝衰落，
2: 母亲也有得病的时候。
3: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洋鬼子把中国看成是一块肥肉，
2: 嗯，
3: 都来侵吞。那时候赶上母亲体弱多病，没有抵抗力，
2: 就是
3: 只好任人宰割嘛。
2: 哎，
3: 刺啦，拿下一块肉，香港
2: 给人家了；
3: 刺啦，拿下一块肉，澳门
2: 又给人家了；
3: 刺啦，拿下一块肉，台湾。
2: 哎，
3: 刺啦，马关条约，
2: 嗯，
3: 刺啦，南京条约。刺啦，中法条约；刺啦，中俄条约；刺啦，
2: 行行了行了，你老这么刺啦刺啦的，我受得了吗？
3: 你受不了啊！
2: 啊，
3: 你再看我妈妈
2: 怎么样啊？
3: 成排骨喽！
2: 哎呦，全让人给刮干净了。
3: 就是嘛，
2: 那时候就是丧权辱国呀。
3: 我们被抓当了华工，下落南洋嘛。
2: 他也被迫出走了。
3: 出国谋生谈何容易啊！
2: 嗯，
3: 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儿，任人耻笑，不拿我们当人看。
2: 你没有地位啊，被人瞧不起嘛。
3: 就是嘛，
2: 嗯，
3: 我们成天大气不敢抽，低头进来，低头出去。那时候都不知道外国电线杆子有多么高，
2: 为什么呢？
3: 没有抬过头。
2: 哎呀，真是忍气吞声。
3: 就是嘛，
2: 嗯。
3: 可是我们中国人，人穷志不穷。
2: 对，
3: 你看我的妈妈昂首挺胸，屹立在东方，
2: 成了东方的巨人呢、啊。
3: 我们也扬眉一口气了
2: 啊，受到尊敬和爱戴。
3: 我们海外聚集，奋发成才，
2: 为母亲争得了荣誉。
3: 就拿我们观光团来说吧，
2: 怎么样？
3: 这里面就有实业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家、你们家，还有我们家。
2: 哦，又改了家了。
3: 我们全是一个家嘛。
2: 啊、哦，好的。这些年您是头一次来参加吗？
3: 不，倒退15年前回来过一次。
2: 哦，那时候回来过。
3: 那个时候正赶上母亲体弱多病，
2: 是
3: 那个时候母亲呢、啊、多病了，
2: 嗯，
3: 发高烧，烧糊涂了。
2: 怎么？
3: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嗯，
3: 我说我是您的儿子。
2: 嗯，
3: 他们说你不是我的儿子。我说我从外国回来了。他们说你从外国回来了，你准是间谍。
2: 好嘛，拿你当特务了。
3: 我日夜思念母亲。
2: 嗯，
3: 好不容易见了面，可叫他们搞得妈妈不认识我了，真惜我受不了，我只好忍痛离开了妈妈。
2: 要走，
3: 我一步一回头，妈妈牵着我的心，妈妈，妈妈。

0: 别哭了，别哭了。那个时候是害虫作怪，现在就不同了，
1: 是吗？
0: 特别是在三中全会以后，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哦，
0: 全国人民都在为四化做贡献，也欢迎你们侨胞参加祖国的建设呀。
1: 侯爷，我的理想达到了，
0: 是不是？
1: 我来到祖国的首都北京，
0: 那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呢。
1: 来到母亲身旁，我是心潮翻滚，思绪万千。看啊，祖国颗颗卫星上天，地下石油源源不断，
0: 对，
1: 大桥飞架南北，铁路横贯东西，工业迅速发展，农业五谷丰登，边防坚如磐石，军民团结如钢。我们海外赤子怎能不为您骄傲？我们怎能不把您向往？
0: 是
1: 热血呀，在沸腾。
0: 你要朗诵啊？
1: 激情啊，在叩击着我的心房。
0: 咚咚，这是心跳呢。
1: 咚咚咚咚，
0: 哎，这是心跳吗？
1: 有人在敲门。
0: 好吗？外边谁叫门呢？
1: 我的亲戚来了。
0: 都有谁来了？
1: 有李大为，黄之成，奚秀兰，张敏敏，还有阿元。
0: 哦，这些人和你也是亲戚？
1: 没告诉你我家人口多吗？
0: 哦，他们都是干什么来的呀？
1: 都来给母亲祝寿来了。我们坐在一起畅谈了对母亲的眷恋之情啊。
0: 应该好好的谈谈呢。
1: 对的，
0: 你来介绍介绍他们大家都是怎么表的态。
1: 我的伯伯讲，我要在中国办工厂。
0: 他是实业家。
1: 我办工厂是为了给祖国多赚一点外汇。
0: 有志气。
1: 我的叔叔说，我要在我的家乡里办隋唐，为子孙后代造福嘛。
0: 好啊，关心第二代。
1: 我的姑姑讲，我要搞智力投资，购买大量的外国科学书籍贡献给人民
0: 啊，支援四化建设呀。
1: 那么我也给你买了几本
0: 啊。不，我的文化水平太低。
1: 没有关系，我给你买了几本小人书。
0: 哦，买小人书干嘛？
1: 给你的孩子看，你可以开发智力吗？
0: 这么回事。
1: 对，
0: 还有谁呀？
1: 李大为、黄之成也向母亲献了礼。
0: 他们两个人献的什么礼？
1: 一人一架飞机。
0: 这也很好嘛。
1: 我很高兴啦。我也向母亲献了礼。
0: 你向母亲献的什么礼呀？
1: 我献上了一首心中的歌。
0: 是什么歌？
1: 我的中国心。
0: 你为什么单选这首歌呢？
1: 它代表了我们广大侨胞的心
0: 啊，
1: 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
0: 好极了，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大家唱一唱啊？
1: 给大家唱一唱啦。
0: 哎，你来表演表演。
1: 我不好意思啦。
0: 你还不好意思啊？我们都洗耳恭听。
1: 那么我唱给你听啦。
0: 你来唱一唱。

0: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
1: 串了
0: 冈山秀岭叠彩峰岭，
1: 果然讲啊，
0: 祖国。

0: 绕回来了。
1: 我献完礼以后啊，我的妹妹也向母亲献了礼。
0: 你的妹妹向母亲献的什么礼啊？
1: 她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早日实现，她为台湾同胞献上了一首家乡的歌。
0: 什么歌啊？
1: 阿里山的姑娘。
0: 啊，这歌也不错，你给写一写。
1: 我妹妹她是载歌载舞了。
0: 哦，这歌里边有舞蹈。
1: 对对，她要唱歌旁边要有伴舞的啦。
0: 还要有伴舞的呀？
1: 要的。
0: 哎呀，这没别人。这么着啊，你学你妹妹唱歌。
1: 哦，
0: 我来伴舞，你看怎么样？
1: 你来伴舞了？
0: 我伴舞，我这啊，怎么样？
1: 哎，可以了。那么我们就合作一下阿里山的姑娘。
0: 咱们合作，你就请好吧。
1: 我先唱了。
0: 哎，你来唱。
1: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

0: 戴先生，我看你这不像舞蹈了。
1: 我这像什么呀？
0: 你这像洗澡啊。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赤子心郝爱民郭全宝二位先生合作，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杨振华金饼厂合作，这也是当年风行一时的一个节目。
5: 这个下象棋呀 啊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1: 对了，
5: 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1: 哎，
5: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对身体学习都有帮助，
1: 是这意思。
5: 下棋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棋风。
1: 对呀，
5: 下棋的
1: 啊，
5: 采长补短，看棋的观棋不语，
1: 文明礼貌啊，
5: 这叫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1: 对，
5: 有的就不这样了。
1: 怎么了？
5: 下起棋来满嘴说话，不是下棋呢，
1: 干什么呢？
5: 斗嘴呢？
1: 有这样人吗？
5: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吗？
1: 怎么回事？
5: 打那胡同里一出来，那嘴就不闲着，
1: 好说。
5: 哎，
1: 啊，
5: 玩一盘去。
1: 哎呦，怎么了？
5: 这么多人呐！
1: 啊，
5: 哎，劳驾您给我赏个地儿。哎，您让一让，让一让。哎，铁光，铁光来。哎，好，
1: 好，挤进来了。
5: 哎呀，这黑棋可够劲儿啊！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哎呦，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1: 哎，他说风凉话呢。
5: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事呢，好家伙，赶紧跳马，信我话，赶紧跳马，告诉你，
1: 哦，
5: 你贼上还有救，这步跳马，你
1: 跳啊。
5: 先别跳啊。
1: 怎么了？
5: 那还别着腿呢，
1: 别腿都不知道。
5: 下棋那位一听就不愿意了。
1: 是啊，
5: 干什么呀？
1: 嗯，
5: 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支招呢你啊？
1: 嗯，
5: 你歇会儿吧啊，瞎嚷嚷什么呀？脑子都给吵乱了。
1: 那可不，
5: 要不你玩好不？我玩怎么的？我玩
1: 怎么着？
5: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
1: 啊，
5: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你让给我，你个臭棋篓子你！
1: 太不客气了。
5: 哪位不起来呀？
1: 啊，
5: 他愣给揪起来了。
1: 是啊，
5: 你站在这儿，
1: 哼，
5: 你跟我学两手。
1: 嗯。
5: 咱俩来，
1: 真来一盘，
5: 来重摆上，
1: 你看看，
5: 来，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1: 你看看，
5: 当头炮，
1: 嗯，
5: 跳马，拱卒，出车，梆梆梆，
1: 怎么着？
5: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
1: 啊，
5: 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1: 有迎棋的希望了，
5: 也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了，
1: 哦，
5: 这嘴就不闲着了。
1: 干什么呢？
5: 哼哼流行歌曲。
1: 什么歌曲流行啊？
5: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1: 他唱什么呢？
5: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1: 啊，
5: 就唱那个啦啦啦。
1: 是啊，
5: 他这一盘棋啊能把这追捕电影都用上。
1: 怎么唱的呢？
5: 快走快走。嘿，对了。

0: 看看，
1: 啪，
0: 怎么着？
1: 把对面车踩住了，
0: 马踩车了。
1: 对面那位汉刷就下来了，
0: 要输棋呀、啊。
2: 哎呀，
0: 啊，
1: 踩我死车。
0: 是啊，
1: 我这车还没出去了。
0: 嗯，
1: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呢？
0: 哼，
1: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0: 你干什么来的？
1: 妈，我光听他那拉拉拉来了。
0: 多耽误事儿！
1: 想想你让人家思考啊！
0: 对呀、啊，
1: 他还唱
0: 唱，
1: 哎。

0: 你看看，
1: 快走快走哎！嗯，象棋不是象面，别老那么看嘞。我说你看半个多钟头不理了你啊？嗯，头正月十五你还能走出来不你？哎，
0: 对了，至于这样吗？
1: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啊。
0: 这何必呢？
1: 你快点你啊！嗯，他那么一催急了，
0: 怎么着？
1: 对面走慌了啊！让他连吃仨子儿。
0: 是啊，
1: 吃你就好好吃啊。
0: 对呀，
1: 他这嘴不闲着。
0: 哦，
1: 咦？嘿，对不起对不起。
0: 嗯，
1: 吃你鸡。
0: 啊，你看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啊，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0: 连吃仨子儿。
1: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
0: 嗯，
1: 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0: 哎，哪儿的事儿这是啊。
1: 因此我杜秋宗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吧。
0: 怎么了
1: 将军？
0: 将军了，
1: 将你就好好将啊。
0: 对啊，
1: 他这嘴伴奏
0: 伴奏
1: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的。
0: 哪段啊？
1: 就是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
0: 哦，
1: 将
0: 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怎么着
1: 啊？对面那位呀，啊，直面捂耳朵呀，
0: 受得了吗？
1: 哎，我的妈，这叫什么音乐这个？
0: 那可不，
1: 哎呦，我脑子里全混雷好像。哎呦，今儿这盘棋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0: 对呀，
1: 糊里糊涂的就把这车拿起来了，
0: 要走车了，
1: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走啊，
0: 嗯，
1: 走吧。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0: 嗯，
1: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0: 他什么都管。
1: 下棋这位一听，妈，这什么规矩？这是。

0: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1: 他什么都管。
0: 下棋这位一听嘛，这什么规矩这是？
1: 是啊，
0: 下棋还不让往两边看啊。我不走去了，
1: 怎么着？
0: 把马拿起来了，
1: 要跳马了。
0: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1: 啊，
0: 还又说话了。
1: 又说什么了？
0: 跳啊
1: 啊，
0: 跳嘛！招汤不是跳下去了吗？
1: 嚯，
0: 唐茶也跳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啪！
1: 哪来一枪？
0: 没有一枪，
1: 怎么回事？
0: 一摔棋子把对面那位吓一跳。
1: 是啊，
0: 他又说什么？
1: 又说什么了？
0: 这下有决心了吧？
1: 嗯，
0: 怎么刚才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1: 嚯，
0: 这功夫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1: 啊，
0: 脸也白了，
1: 你看
0: 嘴唇也青了，
1: 哦，
0: 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1: 是吗？
0: 全都这模样了
1: 啊？
0: 嗯，
1: 你看这犯得上吗？这个。
0: 行了，你就别说了。
1: 对呀、啊，
0: 还哎呦哟，大哥、啊、大哥大哥，这干嘛？您别下棋，你这是何苦的？
1: 可不，
0: 你瞧你那模样，
1: 这模样
0: 跟那横路敬二似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杨振华金饼厂合说的一个经典的小段下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吧
1: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两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优秀相声节目。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我与陈赫》，是由姜昆、李文华创作表演的。一听他们二位的节目啊，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时代感，让人能够鲜明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动了祖国大地。他们老少搭配的那种机敏趣味，人物塑造的鲜活啊，及时的跳进跳出，都给人一种温暖而舒适的享受。他们的很多节目里啊，都是把歌颂跟讽刺融于一体。那么其中就有这段《我与陈赫》。
2: 我给同志们说说青年人呢、
3: 啊。
2: 在这个四环、
3: 不、咱们啊今天不说青年，咱们就说说您。
2: 说我？
3: 哎，我们这个老何同志啊，我们在一起多年了。老何同
2: 志，不是，你先等等吧，还没弄清了。我不姓何。
3: 您姓何？
2: 不姓何。
3: 您别谦虚，
2: 有这谦虚的？不姓何。
3: 不，
2: 你
3: 哦，您瞧我这记性，
2: 是不是？
3: 您姓平。
2: 哎，
3: 我们这老平同志啊，平常
2: 等，我也不姓平。
3: 那您姓什么呀？
2: 我姓李。
3: 哦，和平李。
2: 哎，我还北京站呢，
3: 104。
2: 哦，大五鬼，
3: 大五鬼同志您好。
2: 哎，谁叫大五鬼呀、啊？有叫大五鬼的吗？
3: 怎么了？
2: 这说着好好的，你怎么卖上车票了？
3: 哎、您说对了，
2: 嗯，
3: 我就是五鬼电车上的售票员。
2: 哎呦，怨不得呢。
3: 可是我工作内容不仅仅是卖票，
2: 还管什么呢？
3: 同志们，
2: 嗯。
3: 我们的车号0362，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有到百货大楼美术馆林业部的同志，请上我们这趟车。来，老大娘，把您这筐鸡蛋放在我的座位底下，留神挤碎了。小朋友，不要把窗户伸出窗外，以免发生意外。那位同志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军夫同志，来，请您到这儿来。民警同志，这是车上一小偷，把他交给您了啊。同志们，
2: 谁是小偷啊？
3: 我这不是给您介绍我工作情况的吗？
2: 嗯，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
3: 我们汽车电车是人民的代步工具、
2: 嗯、对，
3: 我们就是人民的服务员。
2: 好，
3: 作为北京一个普通的售票员，我有点体会。
2: 什么体会呢？
3: 我觉得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首都人民的风貌。
2: 对，
3: 我们应该自觉地为我们首都人民争光。
2: 看起来你还真有点新时代青年的风貌。
3: 我们代表着时代的风貌、嗯、也影响着时代的风貌。
2: 这劲头真不小。
3: 大家现在全在各个岗位上为四化努力奋斗。
2: 是，
3: 我们工作的好坏影响了大家工作的情绪。
2: 对，
3: 比方说吧，
2: 嗯，
3: 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情绪饱满，也可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垂头丧气。
2: 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3: 那当然了。比方早晨，
2: 嗯，
3: 我们这辆车刚刚要走，您匆匆忙忙地赶我们这趟车。
2: 哎，赶时间别迟到啊。
3: 对呀、
2: 啊嗯、
3: 我们一看您就得赶紧热情照顾。
2: 哦，
3: 哎，同志别着忙，刘师摔倒了啊。司机同志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位同志，来来来，我搀着您。
2: 嗯，服务态度真好。
3: 我们就是要特别照顾孕妇。
2: 现在我是孕妇啊。
3: 哦，您瞧，您已经生完了。
2: 对了，谁生完了？我是男同志。
3: 对，谁都一样。老同志、哦、来，别着忙、哦、扶好车门把住了，里边同志稍微往里挤一挤，大家时间全部耽误。好，谢谢。把书包往前搁，留神夹住了。哦，注意站好，关门走嘞，滴滴。
2: 嘿，挤一点心里都痛快。
3: 这您一天要是工作起来，虽然我没给您讲什么大道理、
2: 嗯、
3: 也没给您做什么思想工作，可是您的情绪呢？
2: 向你学习，好好完成本职工作。
3: 就是嘛。相反，
2: 嗯，
3: 我要是不注意自己这个态度，不注意自己的言谈话语，甭说影响您的工作，就是几句话能噎得您一天吃不下饭去。
2: 是啊。
3: 那当然了，
2: 你说说。
3: 同样是这种情况，
2: 嗯，
3: 我这关车门刚要走，您匆匆忙忙赶来了。
2: 哎，老贾同志，我上车。
3: 发了什么？
2: 是不是我上去，
3: 你上去
2: 啊、
3: 嗯、我下来，你管卖票啊？
2: 我这点要晚，
3: 知道晚不早点起，家里被窝哪那么热乎啊。挺大岁数老揪着窝睡了，你就瞧您这点出息。
2: 这年轻人真会说话。
3: 对了，我要是哑巴你管报站名啊？
2: 哎， 我说你的服务态度可不好。
3: 你找好的去啊，嫌我服务态度不好，小贩把我调走，我还正不愿意干呢。认识人是客的吗？
2: 呵，这完了，我上车。
3: 你早该这样，你上你的车呢。我跟你说吧，里边王来姐姐给他让个地儿，挤坏了，回头散黄卖不出去了。
2: 说谁呢？
3: 我说老太太筐里鸭蛋呢。
2: 都有的说。
3: 那当然，你哪怕踩啊，对不对啊？你的外号谁不知道啊？
2: 不怕挤，
3: 荞麦皮。
2: 谁是荞麦皮啊？
3: 你搭什么茬？这挤你怨谁啊？人口过剩，懂吗？怕挤啊？搞计划生育，少生俩孩子。怕挤啊？怕挤你坐小汽车，怕挤你钻那鸡蛋壳里头去。
2: 有那么大鸡蛋壳吗？
3: 快不快，你上车吧你啊！
2: 哼，我看你也说累了，今儿我就坐你这车了，咱们就这儿吊着，要不走都甭走。
3: 哎。你彪也不是彪我一人，我看你能彪到什么时候。哎，真是，我还不服你，前面那大胖子你也不争气，你就让他贴你这么近呐、啊、你那点本事我知道，早上吃那俩水萝卜哪儿去了？运运气打一臭萝卜格不把他熏下来了吗？
2: 你说他这主意多损呢。
3: 您说就这样几句话，您工作起来一天情绪好得了吗？
2: 看起来这不是个服务态度问题，这个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教育。
3: 就是，也是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
2: 对，
3: 个别青年人凑在一起也是不懂礼貌，不讲文明，一张嘴就是这些。
2: 嗯，
4: 干什么呀哥们儿，不趁你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头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砖头把你花喽。
2: 哇，哎呦，这让人听着都寒心呢。
3: 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嗯，
3: 展开道德风尚的教育，我们现在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
2: 对，
3: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举止行动给我们首都的声誉带来好的影响。
2: 特别是你们的工作经常接待外地的客人。
3: 您说对了。
2: 嗯，
3: 外府客人来到北京来有很强的新鲜感。
2: 是啊，
3: 有一次啊，
2: 嗯，
3: 我这个车上接待了三位东北的客人，
2: 从东北来的。
3: 哎，三位东北客人到了我这个车上是说说笑笑，情绪非常的高涨。
2: 到首都了吗？
3: 来到了东长安街，
2: 嗯，
3: 看见北京饭店了，有一个就说上了，哎呀妈呀，这北京可真好，楼房这老高，得有四五十层。
2: 好嘛，去四五十层。
3: 旁边那个人就说他，你也没个眼睛，嗖也不会嗖，明摆着二十多层，愣高音四五十，整个一老屯迷糊。
2: 俩人开上玩笑了。
3: 那个又说他了，哎呀，你可别说他，你也不咋糟啊。前两天俺们几个坐电车看人外宾进大会堂，我问人外宾去干啥了，他说人那去会餐。我叫他明白，我问人家外宾吃啥好吃的，你猜他说啥？
2: 他说什么？
3: 哎呀，人家吃的那煤泡，咱招待的好，各的各菜，嘎嘎的，猪肉炖粉条子，让外宾可劲儿糟。
2: 这外宾吃猪肉粉条啊，
3: 他最喜欢吃猪肉粉条，他说外宾猪肉粉条可劲儿吃。
2: 这人可真有点意思。
3: 我一看他们是初次来北京啊，
2: 嗯，
3: 马上一边卖票一边跟他们聊天。
2: 哦，
3: 主动的介绍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北京是主要的商业区，
2: 嗯，
3: 讲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啊，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把几位都听入迷了。哎呀妈呀，感情北京不光猪肉炖粉条的。
2: 别提这茬了。
3: 后来我一聊我知道了，
2: 嗯，
3: 他们几个人要去故宫。
2: 哦，要看看明清的皇宫。
3: 可是今天呢不凑巧故宫休息。
2: 哎，白跑一趟，
3: 不能让乘客扫兴而归啊。
2: 怎么呢？
3: 我一想，
2: 嗯，
3: 哎，几位今天不凑巧故宫休息，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去趟颐和园吧。
2: 哎，颐和园也不错。
3: 哎，颐和园拥山抱水，有昆明湖、万寿山，那有奇花异卉，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那有仁寿殿，那是慈禧和光绪朝会大臣的地方。现在到那儿可以看到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相片上和画片上看的不知要强多少倍。你们坐我们这趟车到美术馆下车，到103路去动物园，然后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费不了多少功夫，几位看看你们去一趟怎么样啊？
2: 嗯，连我都想溜达一趟。
3: 他们几个一听，哎呀妈，小老哥说出来一套一套的，还真行。冲你这夜情劲啊，时间再紧也得溜达一趟。来，买票。
2: 说去就去，
3: 我赶紧给他们撕了票。
2: 嗯，
3: 一边给他们介绍换车的地点，几个人是一通感谢。哎呀，我说呀， 你们首都的售票员呐、啊，服务态度就是好，不像俺们那嘎达有那个别人啊。哎呀，你上车根本不爱搭理你，说一句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劲儿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2: 正好一人看一天，
3: 回去俺几个好好向他们唠嗑唠嗑，让他们好好向你们学。
2: 你看看，你为首都赢得了声誉。
3: 临下车了、一通感谢，还有点依依不舍。几个人呢是先到的大连，后到的北京。在大连买了点烟台梨，嚯，这个塞我俩，那个塞我俩，让我拿家给孩子吃去。
2: 烟台梨好吃着呢。
3: 可是你说这么多，我都拿不过来了。
2: 别大个的，我给你拿着。
3: 你别动。咱不能随便收人乘客的东西啊。
2: 那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3: 不容我分说就把我给推上去了。哎呀，你可别客气啊，我跟你讲，这里啊，人大连人讲了跟一般梨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3: 这梨是坐大轮船跟海上流的过来的。你要饺子好吃，你给我捎个信儿啊。
2: 干嘛呀？
3: 我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来。
2: 真够热情的。
3: 你就看这个场面。
2: 嗯
3: 啊，售票员乘客感情融洽，情深意长，你一看看出我们的国家人民安定团结，事业蒸蒸日上，给大家为字画奋斗增添了劲头，
2: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时代的面貌。
3: 相反的态度不好，言语冰冷傲慢，那外府客人非常的反感。
2: 是啊，
3: 同样是这种情况。有一次来了一个东北的客人上我们这个车，小青年不讲礼貌，把人气得够呛。
2: 怎么回事呢？
3: 其实人家上车就问了问他，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
2: 哦，那在台机场下车。
3: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儿。
2: 他怎么说的呢？
3: 你看这小青年的劲头。你呀、问别人去。哎，
2: 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
3: 我告诉你，你是
2: 干嘛呢？这是
3: 扔嘴里花生仁。
2: 好，他吃上了。你倒说话呀。
3: 不知道。
2: 你的录像你不知道？
3: 你去我去啊。
2: 啊，我去啊。
3: 你去都不知道，我不去我更不去。
2: 呵，是够气人的。
3: 人家当然生气了。
2: 嗯，
3: 那好那好，你让我下车，我不坐你这辆车了。
2: 哎，人要下车
3: 你还下不下？也不是我求你上来，什么人
2: 这不是斗气儿？
3: 你干啥呀？啊，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态度啊？你啊，
2: 你看看跟北京联系上了。
3: 他一听这话他也不示弱了。啊，北京怎么了？北京是首都，你生什么气啊？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2: 哎，这嗨，这都挨得上吗？
3: 你跟北京你瞎联系什么呀？北京地方好，你想往里头住啊？办得进户口吗？
2: 呵，
3: 你瞧你那样儿，土的都掉渣，你这样哪儿少上北京来？一张嘴干啥呀？整个一大碴子味儿，我跟你。
2: 真够气人的。
3: 那什么人呢？你还真是的，我跟你。哎呦，坏了！
2: 怎么了？
3: 他把钢镚扔嘴里头了。
2: 呵。这年轻人可太少有了，
3: 一下把这客人给气火了。
2: 嗯
3: 啊，我上北京咋的了？北京是你家开的啊？北京是全国首都，也有我一份儿啊？你有啥了不起啊？你北京有啥了不起啊？啊，你会啥？你就会给北京人丢脸？瞧你那小样儿吧，你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你呀、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你不嫌嘚瑟？你有钱先买袜子那窟窿补上。
2: 好嘛，这人看得还真清楚。
3: 啊，你会啥呀你啊？你说你会啥？你还看不起我？真是的，我跟你讲吧，你呀、你还不是让我上北京来？你管得着吗你啊？被窝里头伸脚丫子，
2: 怎么讲？
3: 你算第几把手？
2: 嘿，
3: 你也就高三点灯那一嘎达亮，告诉你没时间，有时间我好好上你们领导那向你汇报汇报，也够你喝一壶的。你快让我下车。
2: 怎么了？
3: 都到和平里了。
2: 嗨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我与乘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回音壁，汤达夫、李如刚合作。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表演出来之后，让人观众就听清楚了
6: 啊。
5: 如果这个剧场的回音太大，你得叮当乱撞，听不清楚，影响效果。
6: 你懂什么呀？
5: 啊，你这是我听一听这回音大不大？
6: 啊、回音有没有？
5: 啊，你还能听回音？
6: 哎，我专门研究回音。
5: 哦，这回音你也研究？
6: 哎，
5: 你都研究什么回音呢？
6: 你像这个回音洞
5: 啊，
6: 回音井，回音崖，回音壁，这都在我的研究之列。
5: 是啊，
6: 哎，对对对、
5: 别的我可不知道
6: 啊，
5: 这回音壁我可懂。
6: 你懂回音壁？
5: 那当然了。
6: 是吗？
7: 这是一种物理现象
6: 啊。对对，
7: 北京有个天坛公园，知道吗？
6: 是是，
7: 那有一个回音壁
6: 啊，
7: 它是一个圆形的墙壁啊，直径有65米，不管你站在墙根的哪一部分，你喊话，
6: 嗯，
7: 翻回来的呢是你的原音，一丝不差，
6: 是吗？
7: 那当然了，回音壁嘛，
6: 翻回来都是一模一样。
7: 哎，我也有研究。
6: 啊，这么说你也有研究？
7: 哎，不但是有研究啊，
6: 啊，
7: 而且呀、
6: 啊，啊。
7: 我还能模仿。
6: 你还能够模仿这个回音壁的声音、
7: 哎、对对对，那回音壁什么样我能模仿，
6: 是吗？
7: 对，知道吗？
6: 那不行，咱俩试
7: 试，试试吧，
6: 试试好不好？
7: 哎，咱试试，
6: 你演那个回音壁好不好？
7: 你喊话，
6: 我喊话，
7: 没问题，
6: 看你回的声音对不对。
7: 哎，我这是天然的录音机。
6: 回音壁啊，
7: 来来，
6: 你这圆的啊，
7: 哎，
6: 圆回音壁啊，
7: 来吧。
6: 有意思，
7: 有意思。
6: 门儿
7: 门儿，
6: 面
7: 面
6: 面
7: 面面，行了，到屠宰场了。
6: 这回的还真不赖，是这意思，
7: 是不是？
6: 对对对，
7: 跟你这音儿啊是原音，不差，
6: 一点不差。
7: 哎，
6: 你研究这回音壁跟我研究的不一样。
7: 你是研究什么呀？
6: 我是专门研究那个不正常的回音壁。
7: 还有不正常、
6: 哎？你这是正，我那不正常
7: 啊啊。
6: 它可以根据你的原意任意发挥，无限延长
7: 啊啊！
6: 根据他的意思进行艺术加工，
7: 哦，还有艺术加工，
6: 哎，对了，
7: 哎呀，这种回音壁咱还真没听过，
6: 你想听听吗？
7: 我想听，我找不着这种回音壁，
6: 我这就可以给你表演表演。
7: 怎么着？你给我们表演表演？
6: 你喊话，我是不正常的回音壁，给你回回音。
7: 哎，这有意思啊！
6: 好不好？
7: 那咱听听，
6: 你来，
7: 来来试试啊！
6: 啊，不正常啊，
7: 不正常的啊。
8: 我今天在这演出，
9: 你今天光想贪污。
8: 我是参加义演，
9: 你是贪污巨款。
7: 我参加义演，
9: 你攀成四环。
7: 你这是胡说八道，
9: 你还想上告？
7: 全乱了，
9: 完蛋了，
7: 谁完蛋？这什么回音壁啊？这是
6: 不正常，不正常的回音壁吗？
7: 那也不正常，没关系啊。
6: 根据他的意思任意发挥。
7: 对了，
6: 好不好？
7: 我就变成坏人了。
6: 你本来就是坏
7: 人
6: 啊！
7: 你怎么说？
6: 你是好人呢，又变成好人了？
7: 什么说
6: 的？
7: 这你这下我要这么喊你行不行？
6: 你喊我照样给你返回去，
7: 我照样返回来。
6: 哎，
7: 也进行艺术加工。
6: 那当然了，
7: 咱再来试试，兄弟啊！康大夫，你光会捣乱。
9: 康大夫是劳动模范。
7: 你行贿受贿。
9: 我品德高贵。
7: 你坐过监狱。
9: 我得过奖励。
7: 你要悔过自新。
9: 我要履行结婚。
7: 站着。到他那选好的啊。
6: 怎么样？
7: 什么怎么样啊？你这艺术加工没关系啊，
6: 啊，
7: 咱们两个正翻个个，
6: 怎么翻个了？
7: 哎，我原来是好人，啊，你一回呢，我成坏人了。你呢？
6: 我原来是坏，
7: 哎，
6: 我原来是好人，我现在更好了。
7: 这不怎么样？
6: 这你不能怨我，
7: 怎么呢？
6: 怨你自己。
7: 为什么？
6: 为什么喊的时候一个一个喊呢？
7: 啊，
6: 喊完了你就喊我，那咱俩一块喊，
7: 啊，一块喊，
6: 哎，那就有意思了，
7: 是吗？
6: 对，
7: 哎，行行行，
6: 行不行？
7: 咱一块喊，
6: 一块喊。
7: 我们俩表演相声，
9: 我们俩是一对双生。
7: 我们两个是一捧一逗，
9: 我们俩是一胖一瘦。
7: 我们两个配合默契，
9: 我们两个配成夫妻。
7: 夫妻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就是我研究的不正常的回音壁。
7: 哦，这是这个特点。
6: 它根据它的意思可以任意发挥，任意延长，
7: 啊，
6: 起连锁反应。
7: 哦，
6: 所以作为一个人呢，你走到他的跟前的时候，要特别的提高警惕
7: 啊，
6: 不能大声的说话。
7: 哦，不能轻易说话。
6: 你轻易说话，返回来指不定反正什么模样。
7: 哎呀，哎，啊，那我不喊话，我要唱呢。
6: 唱也好啊。
7: 啊，
6: 你只要一唱，那不光把词儿变了，调也改了。
7: 是啊，
6: 那当然了
7: 啊！您这次啊，再扮演一次这个回音壁。
6: 看这意思，你想唱？
7: 哎，我给唱一段。
6: 来，
7: 我唱一段评戏刘巧。
6: 刘巧好啊，大家都比较熟悉
7: 啊。
6: 那是一位勤劳朴实、品德高贵的农村姑娘。
7: 是这样。我要对你这回音壁一唱呢，
6: 返回来之后，把这形象完全就给歪曲了。
7: 是啊，
6: 对，
7: 咱们唱个试试。
6: 对，
7: 来了啊。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6: 巧儿我自幼儿嘻嘻哈哈，
7: 我跟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
6: 我跟柱儿早认识有过勾搭呀。
7: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
6: 上一次交易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
7: 七八个呀，一个
6: 啊，一个就一个。
7: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6: 他的名字叫赵大牙，
7: 都选他做模范，人人就把他夸呀，
6: 都说他是糊涂蛋，谁说也白搭呀，
7: 这颠倒黑白呀，
6: 是吗？
7: 我要唱长一点，
6: 长一点照样给你翻过来，
7: 你听下吧。
6: 对，
7: 哎，什么词儿？
6: 过了门他劳动
7: 啊。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问化，他帮着我，我帮着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啊，
6: 过了门他砸锅我摔碗，又是拧又是掐，我们常打架，他就是我，我靠着他，像一对斗家的公鸡满脸开花呀。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康大夫李如刚表演的相声《回音壁》。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称他的远程空袭已经瘫痪了俄罗斯 51% 的炼油产能，目标涵盖多座城市炼油厂，并且重创了俄军补给和经济。俄方未经证实，但是普京罕见承认受损。乌克兰政府表示，他的远程空袭已经使俄罗斯超过半数的石油炼制能力陷入了瘫痪，削弱了莫斯科当局在已经持续4年半的俄乌战争中向俄军提供补给的能力。美联社说，乌克兰国防部在昨天表示，近期对莫斯科亚罗斯拉夫尔、乌斯特卢加、皮姆、萨拉托夫和西斯哲兰等等多个城市的炼油厂发动了空袭。已经瘫痪了俄罗斯 51% 的炼油产能。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长达1200公里的前线推进陷入停滞，基辅和莫斯科当局都加强了空袭力度。乌克兰军队曾经多次袭击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炼油厂，在今年稍早引发了俄罗斯大规模的燃料危机，迫使当局限制汽油的销售。俄罗斯官员没有公开透露任何有关该国石油基础设施受损的数据，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0月1号罕见承认这些袭击已经导致俄国国内生产毛额GDP 减少约有 1%。 另据报道，佛罗里达州一辆载送高中生的校车清晨遭到逆向车辆的擦撞后翻覆，酿成一名10年级的女生死亡，超过40人受伤。当局称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校车悲剧之一。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佛罗里达州在周一上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车车祸。一名正准备前往学校上课的10年级女学生不幸身亡，另有超过40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往医院，至少有1人伤势为重。波尔克郡的警长格雷迪·贾德表示，事故发生在清晨大约6点15分，当时校车正载着学生前往冬季天堂高中，一辆雪佛莱轿车逆向行驶，越过道路中央道后擦撞了校车后方，导致校车失控，随后撞上了一辆迎面而来的吉普车。事故的现场令人触目惊心，黄色校车翻覆，4轮朝天，车身严重变形，另一辆涉事车辆也几乎完全受损。贾德在记者会上说，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车祸。他说，我们失去了一名漂亮的10年级女孩，她当时就在校车上。警长表示，事发时校车上共有39人，包括37名准备前往冬季天堂高中的高中生、校车司机以及司机9岁的女儿。这起事故造成2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吉普车的驾驶是另一名罹难者。贾德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接获了5到7起的创伤警报， 伤者分别搭乘直升机、救护车以及私人车辆送往医院。此外，事故还涉及第四辆车。贾德表示，他说，我成年后一直从事这份工作，就我记忆所及，这是我们数十年来遇到过的最惨烈的校车悲剧。他指出，校车本身并没有起火，但与校车正面相撞的吉普车随后起火燃烧。贾德说，如果一定要从这一场悲剧中找到一丝畏惧，那就是死亡人数没有更多，但是只要有一人死亡就已经是太多了，而我们失去了一名漂亮的女高中生，更是令人心碎。事故发生后，超过100名第一线的救援人员赶抵了现场。波尔克郡公立学校学区总监海德在记者会上表示，大批的救援人员投入到了现场处置与伤患救援工作。警长表示，目前调查还在初步阶段，当局预计明天会公布更多的资讯。另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拘捕了一名华裔女地产经纪人，指控他涉嫌为中国大陆政府在美国对台湾领导人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进行监视活动。案件揭示了外国代理人可能针对政治人物家属进行情报汇集的潜在风险。 FBI 洛杉矶国际机场拘捕了34岁的华裔女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她没有依法登记，却充当了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婉莹被指在美国拍摄了赖清德长子赖廷兴一家三口以及他们的车牌和住所等资讯。 FBI 在她的云端上发现了她透过通讯软体向大陆联络人传送看到他了等等的讯息和相关照片影片。检方指控张女在去年六月在中国湖南长沙接受了一名大陆政府官员的严控任务，监视行动与被捕的过程是这样。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说，被捕的女子张婉莹是加州尔湾的地产经纪人，她在9月1号与一名男子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并在当地租用车辆，随后她驾车前往赖廷兴的住所附近进行监视。根据邻居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张婉婷等人被发现时持手机拍摄了赖廷兴一家三口车牌和住所等画面。他在10月4号准备由洛杉矶搭机前往中国时遭到 FBI 的拦截并逮捕。另据报道，一名川普政府官员在昨天透露，白宫正在密切监控俄罗斯一桩疑似鼠疫病例和相关的隔离措施。事件源于一名在俄罗斯防鼠疫研究所机构工作的女子，在打破装有病原体的试管后，因严重的肺炎而死亡。这桩引发国际关注的事件发生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地区。据当地报道，在9月25号28岁的达利亚·西皮洛娃在一家防鼠疫研究所工作时，不小心打破了一只装有肺鼠疫的病原体的试管。几天后，在9月29日，西皮洛娃因为出现严重的肺炎症状被送往医院，并在10月1号到2号夜间不幸身亡。 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暗示，西皮洛娃可能感染了肺鼠疫，但是俄罗斯卫生当局至今尚未确认这一诊断。俄罗斯公共卫生机构表示，西皮洛娃患有病因不明的肺炎，而进一步的检测并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该机构强调，该地区的流行病学这一情况仍然稳定。俄罗斯隔离了近200人，尽管官方尚未确认是鼠疫，但是俄罗斯卫生当局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在西皮洛娃死亡后，当局对该地区的几家医疗机构实施了隔离，并将近有200名曾经与他有接触过的人员置于医学观察之下。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科布泽夫表示，目前接受监测的人员都没有出现生病的迹象，而且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另据报道，2026年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塞罗斯、赫格曼和纳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遗传学的突破。其中塞罗斯获奖时仍然忙于熬夜工作，还得替孩子准备午餐。诺贝尔医学奖的委员会秘书普尔曼表示，三名得主得知获奖的消息时都感到惊讶和欣喜。普尔曼指出，这三人说了同样的话，都认为能一起获奖实在太美好了。他们称彼此是朋友，并认为能够共同获奖是莫大的荣幸。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49.27， 涨幅是 0.64%， 收盘在 7771.9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84.36， 涨幅是 0.16%， 收盘在51261.32。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286.45， 涨幅是 1.05%， 收盘在 27477.31。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49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48度。本周三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四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今天呢是10月5号，布鲁克林的格雷夫森德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车祸，这起车祸至少涉及了三车。在今天凌晨的格雷夫森德发生了这一起车祸，至少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肇事的驾驶事发后逃离了现场，而且摘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警方目前正在搜寻这名肇事逃逸的驾驶。警方透露的消息是，在今天凌晨12:10左右，市警61分局接到报警，称在中牟的海洋大道交 S 大道路口发生了一起至少涉及三辆车的严重车祸。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一辆2026款的奥迪 A5 轿车沿着海洋大道向南行驶时，撞上了前方一辆由一名62岁的男子所驾驶的2023年的丰田轿车的尾部，而这一次的碰撞导致丰田轿车的驾驶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车辆失控旋转后撞上了附近一辆的丰田一辆休旅车。而2023年款的这一辆丰田和奥迪随后都撞上了附近的树木。警方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丰田轿车的驾驶和39岁的后座女性乘客的颈部、背部严重受伤，两人被紧急的送往马摩里医院，驾驶被宣布死亡，后座女乘客目前伤势严重，但情况稳定。而目前这位驾驶的身份尚待通知家属后再公布。警方称，丰田休旅车25岁的驾驶在现场接受了轻伤治疗。与此同时，警方消息人士说，引发致命连环车祸的奥迪车，这辆轿车的驾驶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并在逃离现场时带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

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为这起严重车祸被逮捕，市井高速公路交通事故调查小组仍然在对此案进行调查。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长岛的麦哈塞公园发现了女性人类骸骨，警方怀疑可能是去年失踪的一位79岁的大井华裔妇人徐世华。目前案件初步排列刑事的因素，仍待 DNA 来确认。长岛麦哈塞一座公园日前发现了女性人类的骸骨，警方正在调查是不是去年12月失踪患有失智症的79岁的大井华裔妇人徐世华。死者身份目前正在做 DNA 检测正式确认，但是家属已经辨认出现的寻获的一件衣物是属于他的。警方初步表示不认为案件涉及刑事的因素。纳苏郡的警方表示，在10月1号下午5点44分，一支当地的高中田径队在麦哈塞的普兰多姆池塘公园附近跑步时，其中一名队员在铁路轨道下方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好像是人类的骸骨，所以就报了警。普兰多姆高地市里的西卡表示，出现的这个骨头发现是一名学生，是一名英籍童军。当时呢，田径队沿着长岛铁路轨道附近跑步，在穿行到公园，这名学生注意到了轨道和公园之间的灌木有着异状，进而发现了这一疑似人类的骸骨。他还说，探员询问少年状况时，他回答说，我很好，我只是希望这能让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得到一些答案。李西卡说，这个骸骨所在的位置十分偏僻，距离公园主要步道也非常的远，平时居民和儿童几乎不会步行或是跑步经过。纳苏郡的警察局局长莱德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初步确认这些是属于一名女性，据信也和约一年前的一桩失踪人口案件有关。他同时也表示，目前不认为涉及刑事因素。警方目前在重点调查死者是不是79岁的徐世华，她是一名母亲和祖母，不过她患有失智症，在2025年的12月16号离开了大井住家附近，然后失踪，之后就音信全无。徐世华失踪当天的下午大约3点钟曾被目击在住家附近步行，当时身穿红色外套、深色的长裤以及深色的鞋子。他平日有在社区长距离散步的习惯，在失踪当日也曾被多个监控摄像机拍到在大井一带步行。不过他离家时没有携带手机，也没有穿上家人放有这个苹果定位器的运动鞋，所以家人没有办法透过定位装置追踪他的行踪。警方表示，他最后被目击的地点距离这一次发现骸骨的位置大约有4里。而据 NBC 的报道说，徐世华的家属表示，纳苏郡警方以及法医办公室已经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件在发现骸骨现场所寻获的衣物，家人确认这个衣物属于他。
不过呢 DNA 的鉴定正式确认身份前，家属暂不做进一步的评论。

另外，在纽约州和宾州交界附近的威尔斯堡，现在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一辆拖有约20人的干草车在昨天下午突发失控翻侧，造成了至少6人重伤。这是霍马县治安官斯罗姆，他表示案发在昨天下午4:40，地点呢是位于伯威克公路与康福特山路交界处，当时刚好在附近的副警长目击了意外的过程。斯罗姆说，涉事的拖拉机当时疑似高速行驶并失去了控制，司机在驶到路口时突向右急转弯，导致车身翻滚，过程中后方拖着的车厢和拖拉机断开，然后甩脱了。车上乘客几乎全都是儿童，众人瞬间就被抛出车外。在伤者方面，一人是由医疗救援直升机送往医院的，另有至少5人由救护车送院，约有8人由亲友送往医疗设施。施罗姆表示，附近的志愿者消防局迅速赶到现场救援，为部分伤者目前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刚刚看到一则消息，奈尔吉利亚总统提努布证实，奈国空军一架飞机今天坠毁在国内的西南部翁多州，机上32人全部罹难。法新社说，提努布和奈尔吉利亚空军表示，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例行任务，要从奈国南部贝宁市飞往商业大城拉格斯，但在上午九点过后不久坠毁于翁多州。奈尔吉利亚总统办公室透过声明指出，总统向遇难的25名乘客以及7位机组人员的家属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提努布还提到，事发机型为 ATR-42， 这是一款双涡轮螺旋桨的发动机的飞机。提努布还说，他已经指示奈尔吉利亚空军立刻彻查坠机的原因，以防止类似的空难再度发生。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在纽约皇后区的杰梅卡发生了一宗随机的刺杀案。29岁的男子费里尔在家人面前遭到一名陌生人连刺胸部以及背部，导致身亡。警方目前正在全力搜捕涉案的疑凶。这是发生在10月3号的凌晨，地点就在杰梅卡大道诱惑酒吧外。事发时，身为4名孩子父亲的费里尔和父亲彼得刚刚离开酒吧，就在离开酒吧附近，他们正在步行横过马路回家。彼得表示，疑凶从后面靠近，并叫嚣称不怕任何人，而且威胁要杀死所有人。彼得随后提醒儿子小心，但是疑凶突然发难，持刀猛刺这个费里尔的胸部、背部。费里尔的母亲辛西亚目击了整个过程，试图抢走疑凶手上的凶器，并协助将受伤的费里尔送入了附近的餐厅进行止血抢救。费里尔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不过不幸的是最终不治身亡。辛西亚表示，尽管深感心碎，但选择原谅疑凶，并指出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目击者还透露说，疑凶事后徒步逃离了现场，此前曾经与另外一名男子同乘一辆白色的皮卡车。警队侦探目前已经扣押了这一个涉案的车辆，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东区联邦检方对孙文、胡潇追加了一项洗钱共谋罪后，孙文的辩护律师又宣布退出了，令原定在2027年1月重审的进程再添了变数。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近日对孙文和胡潇提出的新替代起诉书中，不仅维持原有罪名，还给两人新加了一项洗钱共谋罪，使得罪名总数达到了200项。不久之后，孙文的辩护律师宣布退出孙文案，这给此案在2027年1月再次开庭审理的计划蒙上了阴影。孙文胡潇的原始起诉书是2024年9月提交的，孙文被指控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签证欺诈、带入外国人和洗钱共谋等罪名，胡潇被指控洗钱共谋、银行欺诈共谋和滥用身份识别资料等等的罪名。2025年2月、6月和10月检方三次提交此案的替代起诉书，在此案于2025年11月12号开庭时，孙文和胡潇一共被指犯有19项罪名，但是到2025年的审理最后以留审告终，陪审团无法就19项罪名中的任何一项达成一致的意见。检方当庭表示要尽快的重审。在今年的9月2号，纽约东区联邦检方对孙文胡潇案提出了最新的一份替代起诉书。与之前的起诉书相比，这份新的起诉书将孙文和胡潇的罪名从19项增加到20项。新增罪名是另一项洗钱共谋罪，来源于新冠疫情期间利用采购防护用品的机会收取回扣之后，两人共谋洗白所有款项的罪名。法庭原计划在5号开庭，就这一项新罪名提审孙文，同时召开一次案情进展的会议。但是据孙文的辩护律师提交给法庭的信件说，他们认为孙文健康状况不佳，出于医疗原因要求提审延期。在去年庭审留审后，负责此案的法官柯根在今年1月宣布计划于2027年的1月续审此案。在当时，被告律师就曾经表示，孙文胡潇已经无法继续支付律师费，希望法庭能够下令解冻和被扣的这些财产。这一动议遭到法官的驳回，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两名被告的可用资金已经枯竭，所以拒绝下令解冻资产。这一事态现在有了最新的进展，律师阿贝尔，他代表负责为孙文辩护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在10月1号正式的致信法庭，要求退出为孙文辩护。辩护律师援引的理由是，孙女士已经无力负担重审期间的代理费用。而另外，政府近期提交的补充起诉书将导致本案后续工作量大幅的增加。有报道还说，此案留审后，控辩双方曾经试图寻求达成认罪协议，但从最新的替代起诉书来看，协商显然没有达成任何的结果。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奥斯卡电影《一战再战》带红了加州红宝郡墨菲超市，影迷涌到那儿寻找片中的公用电话，却只找到了加水机。店员说也在考虑设置一个设施或者是仿制的道具来供大家拍照。在今年勇夺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一战再战》意外让加州的一间杂货店爆红。电影上映至今为止，仍然有许多的影迷争相到现场寻找电影中出现的电话打卡来拍照。不过这个电话只是拍片的一个道具，现场实际位置呢只有一台加水机。这也是让超市员工考虑是不是就要放置一个道具电话的仿制品来让游客拍照呢。纽约邮报说，位于加州红宝郡的墨菲超市因为这个影片而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电影中影星里奥纳多扮演的角色使用电话的一幕就是在墨菲超市外拍摄的。电影中头戴毛线帽、身穿浴袍还戴着过大的太阳眼镜的里奥纳多慌忙地冲进杂货店，激动地使用公用电话试图联络一位老战友。但当他忘记接通电话的密码时，这个片段变成了一场在公用电话发生的混乱，并迅速地在网络上爆红。这部电影上映后，影迷蜂拥而至到这间位于卡腾的杂货店，甚至啊造成了交通拥堵，只为一夺里奥纳多使用过的那个电话。但结果呢让大批的影迷非常失望，因为电话只是为了拍电影制作的道具，他们只能在超市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加水机。在墨菲超市工作五年的员工维斯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大家一直都问那台电话，而他告诉他们，哦，那个不是真的呀，哦，也可能是真的，但现在不在这里，也许那电话在某个地方。那最后呢，据说影迷还是会跟那台，算了，不是电话，就是加水机，那也合照一个吧。

外一位员工谢尔曼说，影迷也会冲入货架间的走道，模仿里奥纳多在电影中慌乱的奔跑，甚至挤到收银台前购买里奥纳多在电影中用来伪装的廉价的太阳眼镜。而另外一个诡异的旅游热点是公共厕所。谢尔曼指着非常受到旅客欢迎的马桶说，马桶坐垫和电影中的一模一样。员工们还回忆说，2024年那天剧组到超市拍摄的混乱场面，大约有80名围观者在对街排队，只为一睹里奥纳多完全融入角色的风采。维斯特说，他们看到剧组大概拍了100多次，但这也是让他们更加珍惜整个的过程，而且很酷的是，这让他们的店被很多很多人再一次的看见了。他们会说，哎，我去过那间店，我总是在那儿买东西。那些希望在墨菲超市外和公共电话合照的影迷，或许有一天愿望真的会变成真的。店内的员工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就要装一个仿冒品，成为影迷他们走进来打卡的地方呢？一定会有人在那里和那个电话拍照啊！想到这样的场景，相信这样就会吸引更多更多的顾客来光临了。

吉夫拉在昨天表示，原告吴明珍近期接获了多条的威胁信息，施压要求他撤回诉讼。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也报道，至少还有三名被外界误认为是吴明珍的女性以及律师吉夫拉本人也都受到了威胁。吴明珍上个月对康奈尔大学以及七名兄弟会的成员提起了民事诉讼，诉状中表示自己在2024年10月19号到20号期间的一场兄弟会派对，在吸食 K 他命、大麻和饮酒后遭到性侵长达几个小时。吉夫拉在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咨文当中的节目中证实了威胁的事件。路透社还报道说，吉夫拉在节目当中对威胁者发出了严正警告，直言自己毫无畏惧。他说，我不怕这些人。吉夫拉说，为了维护现状而进行的辱骂与威胁是令人作呕的，他们应该待在妈妈的地下室里，远离这个世界。而这一起的起诉再次引发了外界对康奈尔大学校方以及地方当局处理方式的强烈质疑。康奈尔大学警方早在2024年调查期间就曾经采访证人并接获了匿名举报，但是汤普金斯郡地方检察官范豪顿在决定不提告前并没有审查这些补充资料。范豪顿则辩称说，原告最初提交的六页声明当中并没有指控犯罪行为。因应社会和舆论的抗议，纽约州州长霍楚在上周已经指定了州检察长詹乐霞担任特别检察官，全面重新调查这一案件。康奈尔大学的校长科特里克夫在两天前发表了视讯演讲，表示学校必须做得更好，董事会在本周会对本案处理过程进行独立的审查。科特里克夫同时承诺将全面审查校园内兄弟会和姐妹会的运作，这些组织在最佳状态下能够提供归属感和社群意识。他说，但是加入团体绝不能减轻个人的责任。美国总统川普在几天前也表示，他反对霍楚指定詹乐霞接管调查。他说，我为他调查的对象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不会得到公平的待遇。川普说，对此杰夫拉回应，本案不应该被政治化，因为这个案子和政治无关。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康奈尔的性侵案原告和律师都遭到过威胁，逼撤告。案件同时引发了对校方以及地方检方处理不当的质疑。纽约州已经介入重新调查。康奈尔大学一名女生提告兄弟会亲民成员对他性侵之后，他的委任律师

在这里，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最新曝光的影片揭开了康奈尔七人案兄弟会宿舍内部的场景。这间被称为校友房的卧室，正是20岁的女学生指控遭到多人性侵的地点。 ABC 的新闻取得了画面显示，房内一张金属床架上没有床垫，旁边则摆着一张铺有床垫和白色床包的平台床，床上散落着空衣架、零食等等的杂物，地板及房间各处可见食物盘、红色的塑胶杯和其他垃圾，整体环境相当的凌乱。墙上呢，挂着挪威画家孟克的作品《呐喊》以及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等作品的迷幻风格的海报。另外，这名20岁的女生是以 Jane 无名 Jane 为化名提起诉讼的，她指控康奈尔大学的这间兄弟会成员以氯胺酮和酒精让她失去了意识，之后对她实施长达几个小时的多人性侵。而据报道，这段影片是在康奈尔大学因为七名兄弟会成员涉嫌对女学生下药并进行长时间的性侵而暂停了兄弟会活动几周后所拍摄的。影片同时也曝光了这栋位于纽约州伊萨卡采都德式的风格的豪宅其他区域，房内的墙面以深色的木板装潢，摆放着多张皮革沙发和扶手椅，入口的大厅上方的阳台可见到一座疑似 DJ 的台子。豪宅宽敞的门厅铺着东亚风格的地毯，旁边设有大型的壁炉、窗户以及挂着深红色的窗帘。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调查和审理当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谈中国变化，谈真实现场，说当下热议。系列报道《谈本说缘》，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本说缘》。中国有9亿4000万左右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不断更新、越来越宜居的城市是人们的期盼。这些年，北京各地的城市更新建设就给大家不断带来惊喜和更好的生活体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索菲亚探访了1年多前开放的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这里从停运的老火车站变成了巨大的城市公园，它保留了老铁路的记忆，更让美好的新环境融进了周围人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就随索菲亚走进这里，他访问了公园的设计师、中国林业大学的刘东云教授和公园管理运营经理封磊。
3: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ophia. I'm from Russia and I live in China for 3 years. I love learning the stories behind place names in Beijing because every name has history. Today I'm in Udaokou, Beijing. Udaokou is about train and tracks, but now trains are not running here anymore. And here I can see the beautiful park, Beijing Jinzhang Railroad Station. And at first I need to find a track. Hello?
4: Oh, hello.
3: 请问这个铁路怎么走？
4: 哦，铁路在那边，我小时候这边还总有火车过呢，我带你去看看。
3: Walking along a research and magical place, the signs and maps tell the old story of the Jinzhang Railroad. It was built in 1909 and was China's first railroad built by Chinese engineers. In 2016, trains stopped on this line, and the Jinzhang high-speed railroad, up to 350 kilometers per hour,runs in an underground tunnel nearby. What happened to the ground above? Professor Liu Dongyun and his team from Beijing Forest University designed a great plan.
5: 之前呢，由于地铁还有京张铁路大概有4道隔离护栏，使咱们场地东西不通。由于东西不通呢，就一些非常低端的城市功能在这里集聚，包括农贸市场、垃圾回收站、外卖呀、货运呐。这个点呢，我们是京张铁路留下来的一个点之一，它的一个铁路桥，它把南和北给它连接起来，它往西看到西山，往东呢也能看到我们四环的景象，同时呢也有很多声音，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叫城市阳台的这么一个场地。其实每天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在上面只是坐着看西山，或者是有很多社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像音乐这方面的活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家集聚的一个点。更新之后，这种新的活动的一个引入，我们呢把它定位成一个叫生活文化区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里面呢有很多人在里面生活，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京张铁路遗址所带来的一个文化的气息 我们这个空间呢，给周围的大概50万以上的人群提供了一个休闲的机会，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我们整个公园全线规划是9公里长，也就是从西直门一直到清河。未来呢，这条大动脉形成之后，从老城区，也就是从西城，沿着这条走廊一直到清河，从清河连接清河绿廊，能够到西山，三道一绿，就是跑步道、自行车道，还有绿化，整个全线贯通。
3: In 2024, Beijing started 177 key urban renewal projects. In 2025, many city space are being redesigned. The Financial Times published an article arguing that if Beijing intends to become a globally competitive city, it must also improve its soft environment. This project has even drawn attention from Western media. In July 2025, Blooming said,China is changing its urban development, aiming to make cities more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 If I live near this park, which park would I prefer? Everywhere.
6: Inside the park, I see many people enjoying the views, the exercising, relaxing, and beside walking. That's all what you can do inside this park.
7: 这里边就是我们的1909火车餐厅，你可以看到整个火车的车厢呢是一个非常复古的设计风格。这里边可以供广大的居民还有我们附近的大学生可以在这里边用餐呀，或者是交流等等。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除了这个火车餐厅，在公园里边还有一些人工智能的运动场，还有共享图书馆，还有我们的煎饼机器人，一会儿我会带你都去看一下。
4: 公园是2023年6月份建成开放的，这个就是当时京张铁路建设的过程中的一些工人。
7: 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体育场，里面有跳绳啊、排球啊，然后还有立定跳远，还有折返跑。像这个场地呢，就是一个排球的场地，它会分析你排球的姿势对不对，然后会告诉你怎样才能正确的姿势，让你得到更好的成绩。
3: The Haidian District Garden Bernal of Beijing has designed plans for the park that change with the four seasons. Nearly 30 gardeners work here, and the ginkgo leaves will soon turn golden.One regret, 2 days ago there was a big friendship party for nearby young people and I missed it. I want to make more Chinese friends. Jinzhang Railway Park is my new discovery in Beijing. It's not just an urban green space, but a happy place created by Beijing City Renewal.

0: 去。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啊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热线咨询。他们说呀，现在呢虽然节令上已经是立春了，可是冬天还没过，这个时候啊还是觉得特别的干燥，容易上火。那么这些上火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人呢会觉得嗓子干疼，有些人呢觉得鼻子发干，还有一些人呢眼睛发红，觉得非常的难受。那么这些症状是不是上火？上火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哪些部位出了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身体里的这些火气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说一说上火与清火。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呢，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能够让您有所收获。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当自己口干舌燥了，当自己牙龈肿痛了，当自己咽喉疼了，还有呢觉得自己大便干燥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是不是上火了，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降一降身体内的火气了。那么这个时候您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有可能您采用的是一些泻下的去火药，比如说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牛黄清火呀，等等等等。或者呢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还偏好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喝减肥茶，喝通便茶。那么这些方法是不是正确？我们普通老百姓自己在家里又能不能够通过各种的方式为自己清除火气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著名的营养保健专家童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您上火了吗？您身体里的火气从何而来呢？您降火了吗？您用对了降火的方法吗？如何清除身体内的火气？北京中医药大学童童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收听。
3: 这个其实可能很多老百姓哈，北京老百姓尤其是他唯一能够在自己的健康上自作主张的就是这个去火，可能会买一箱的什么那个什么去火药搁在床底下，觉得不舒服就觉得又自我诊断，一般吃那药也没什么大事，然后他这上火也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来测试，所以都是这样。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个火一味降就是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不仅不对，有的时候人在我们觉得需要降火的时候反倒需要补火。比如说有一点中医要单拿出来说的，叫虚人感冒，就一个人很虚弱的人感冒了，对这个人，这种人呢，就比如包括不一定虚，但是年岁大了，年事已高的人，他得了感冒很难好的，对吧？而且吃了感冒冲剂，吃那些去火的有清热作用的感冒药也没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火力不足了，他没法把这个侵犯他的这个寒邪、风邪、外邪推出去，他的免疫功能不行了。所以中医对这种人特别有一个方子，叫人参败毒散，专门针对这种虚人感冒，体质很虚，有气无力，平时就是属于这样的，又不幸的每次感冒他都会积极参加，就是气虚，平时体质是气虚体质，甚至阳虚体质，但这种人还特别爱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时候不仅不能去火，而且要用人参来补他，帮着他的火力推助起来，然后把那些感冒啊，把外邪啊推出去。但人参败毒可能在药店里没有吧，卖吧。但是比如说各位家里有这样比较虚弱的病人，或者说年事也高的人，如果是感冒了，我倒建议可以用西洋参、人参。你觉得如果很燥的话，或者太子参比较温和一点，然后配什么呢？配我们常吃的这种感冒清热冲剂，苦的那种啊，记住，它是辛温散寒的，尤其是冬天那种感冒，着凉了或者吹着空调了，受风了，用这个人参，比如西洋参，甚至黄芪配这个感冒药，然后去治疗他这种感冒。你去找一个正规的医生，他给你开的方子肯定也是这个套路，拖着补着，然后驱邪。
0: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
2: 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症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还有有的人，比如说皮肤感染，吸入大的皮肤感染，或者说糖尿病都不知道怎么糖尿病足就开始出现了，然后感染会很严重。你如果他那个伤口那感染面也是那种灰的白的凉的，没有发热发这种发炎那种能力哈、啊，也没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中医会给他那种叫透毒散、透脓散呀、啊，透脓散也是一个古方啊，就是不仅不说你消炎要去火才消炎嘛，大家觉得哈不行，你看要用黄芪，把它的火力拖出来才能战胜疾病。虚的人要补火，也可见这个火有多重要，就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去的，我拿几丸药就对付了，把它火摁下去，这是肯定不对的。
0: 怎么样，听了童老师的讲述，相信朋友们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所有的火都能够随便用几丸药给压下去的。如果身体虚弱的人，久病体虚的人呢，不但不能够贸然的去火，还要先补充他体内的火气，让他有力量了，那么才能够帮助他进一步的治疗其他的疾病。那接下来呢，童老师也要进一步的再和我们说一说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内的火。
3: 如果是阳气不足、火力不足的，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也说一个，说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不搭调哈，说怎么这个阳气、火力不足和癌症能挂上钩？但是确实能挂上钩，因为什么呢？之所以有这个结论，就是当时扮演那个《红楼梦》里林黛玉的那个陈小旭，在癌去世的时候，当时中医专家就提出，你根据他本身，就是他作为观众，作为一个对他资料的一个掌握，他就能判断出来，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阳虚体质。陈小旭这个人啊，阳虚体质，阳虚是什么？阳虚就是火力不足，身体的能量不足，乃至心理的能量不足，这心理能量不足也很重要。所以这种人，所以他就属于阳虚体质。为什么阳虚体质的人容易得癌症哈、啊，容易得乳腺癌啊这种癌症呢？当时中医医生给他一个理论，我觉得非常对，就是阳气啊、火力啊，是能够把你吃进来的东西用到有用的地方，就是把营养有用武之地，把那没用的代谢完的东西再排出去，它必须有这个功能。如果你人火力不足，它是既不能把东西化成营养，也不能排出去，那就形成一个瘀滞，这个瘀滞就是癌症或者说肿瘤或者血瘀的一个最原始的基础。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哈，癌症的发病率，你看现在还是老年人高，对吧？比如说肺癌70岁以后最常见，所以肺癌叫老年癌呀、啊，就是到70岁以后，就好像就发病率一下子起来了。它都是一种阳气虚、火力不足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它的免疫系统也会差，它免疫系统火力也不足。那么，如果你的火力不足，你就是未老先衰。所以你可能会，主持人也可能会问我说，那很多人还年轻化，癌症还年轻化，陈小旭就是一个年轻化吗？那很典型，那就是因为他未老先衰的火力提前不足了，在40岁就不足了。那你说你的体质跟你80岁的就差不多，你说你能跑得了这癌症这个问题吗？所以阳气火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想拿这个来提醒大家呢，去火一定有度，而且不能自作主张。
2: 去火有度，而且不能够自作主张。听了专家的讲授，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如何去火、该不该去火，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其实呢，很多老百姓对于去火是没有把握的，那么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及时的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有火，究竟该不该降火，怎么降火，这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彤彤老师告诉我们，那如果呀，一个人的体质过差，有可能啊，一方面是先天不足，有可能呢，也是后天的服用药物不得当而造成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的就给自己清火，而且是长时间的那种大剂量的清火，这样呢，会对你的身体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伤害。那么接下来呢，彤彤老师呢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滋阴的润燥的一个好方法，慈禧生津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这个其实我觉得石斛啊， 青果干葡萄未必能找到哈，但是其他的几味我觉得能找到，你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寻常百姓的一个生津饮了。咱们就不追求慈禧那个境界，荸荠、麦冬、那个芦根、竹茹、鲜藕、梨，把这些备齐了，你去做一个砂锅哈，然后过滤出来，这样那个也会很好喝。这个会，而且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逐渐你那种干燥啊、燥热、燥火状态就会消失了。它很适合这种比如说上火之后哈，这种后期的这种善后，或者发烧之后热病之后，它这个善后用它来这个那个在后期用它把这个疾病再收收尾吧，效果很好，也比你这个冷病今天停了这个青霉素明天就上班去了，你肯定觉得会很难受。这个东西都可以善后，你把你那个症状啊，炎症可能没了，但症状和功能的恢复还有个时间，东西可以帮助一下。
0: 童老师告诉我们呀，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把这个荸荠、麦冬、桑叶、藕、梨一起呢找全了以后呢，我们用砂锅把它熬制一下，熬成了汁儿以后滤掉渣，经常把它当做茶一样喝，就会非常好的能起到滋阴润燥的这种作用。
3: 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你看荸荠、麦冬、芦根、桑叶、鲜藕、梨这几个就很好。
4: 慈禧生津饮，用青果五个，金石斛、干葡萄各六克，鲜荸荠五个，麦冬九克，鲜芦根两条，桑叶九克，竹茹六克，鲜藕六十克，黄梨两个。可能大家凑不全这些药物，但荸荠、麦冬、鲜芦根、鲜藕、梨、桑叶还是很容易找到的。把它们去皮捣烂，一同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用武火煎煮十分钟，过滤去渣取汁儿，代茶饮。本方具有生津止渴之功效，可用于热病之后的口渴咽干、心烦失眠等症，对发烧之后阴伤状况能很快改善。
0: 所以啊，看来啊，上火不行，我们不舒服，过分的去火呢又有可能去出大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童老师，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不要被这个火气所困扰呢？
3: 每个人能做到其实就是这个心的问题，那就是说你把心放宽，你就不上火，你就不生病，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心思重点怎么呢？不就做个找个什么人说说，心里就解决了吗？那我讲三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心的作用有多大。第一个，有原来有治疗癌症的专家，他做一个统计就发现，有很多癌症病人哈，就得了癌症以后，他特别不幸，他还得了精神分裂症，知道吧？就疯了。但是呢，按说这是血气双加的事情啊，那个病没好就来了这个。哎，但特别奇怪的是，就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些病人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精神分裂症还在，癌症没了。还有一个呢，这也是最近美国的一个统计，他就发现唐氏综合症的人不得癌症。唐氏综合症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熟悉那种先天愚型。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可能大家特熟悉，就很多因为血管脑出血、脑中风啊，或者就是原发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如果你家里照顾得好，你不让他出车祸，你不让他受伤，他活得比你照顾的人还要长。为什么呢？因为上述三个人都是没心没肺的。所以我刚才说，你说这心有多重要，我怎么横着正着说，你可能感觉不到。但你看看这三个人，精神分裂的、傻了的、疯了的、这种痴了的，他为什么他的健康、他的身体反倒好了？就是这个原因。
0: 童老师讲的非常有意思。那童老师说呀，当然我们不能为了让自己身体好不得癌症而把自己弄得好像刚才上述这三类人这样疯了、傻了或者是痴了，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做到一点，让自己宽心静心。
3: 那这个北京中药大学刘天军教授，他就是对这个，他经常到各地去讲关于这个心理学乃至这个安静的这种状态这种方法，他提示我们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可以介绍给大家，可能你平时做一做会有一些效果。他呢其实就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这个使你帮助你尽快的安静下来，把你的心烦气躁呢等给摁下来。坐姿呢其实倒不是很重要，你可以这样的，就是两腿着地，就这样散坐哈，就散着，就正常坐，坐舒服坐轻松为止。还有也可以是盘坐，就是这个像我们那个，因为盘坐的时候呢，它是下实上虚的，所以这人很容易就坐得很踏实，他可能更容易安静。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坐成这样的状态，坐得很舒服。然后呢，你就调整呼吸，这是第二点。调整呼吸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两个位置，大家感受感受啊，可能只能有一点点甜头啊，但是我们先模拟一下，就是说有两个穴位，一个是在肚脐下一寸的地方，那是下丹田。还有一个穴位是两个乳头之间平的中间的地方，那是上丹田。我们调整你的呼吸，把你的呼吸就控制在上下丹田之间，不要让它呼出来， 慢慢体会啊，这可能是今天把这个要领说给大家，然后调整的呼吸，让他在这里面慢慢的这样的呼吸。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也可以做这样，比如说你是一个失眠的人，你躺在床就做这个，你很快就能睡着，因为你那个不会在云蒸霞蔚浮想联翩了，你就很安静。哎，这样调整下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啊，用脑想两个字，两个什么字都可以，但刘天金教授推荐我们想，比如可以想自然，自然大自然这种状态哈，自然你可能想的自然的时候，自然可能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声音，也可能自然两个字，如果可能的话你选声音，这样更容易进入安静，就是不想让你控制里面这边不想，然后自然这样逐渐不想，你逐渐能够拉长，比如拉到半分钟不想，然后再一分钟不想，最后拉到五分钟都不想，这最好，然后你最好能停到这个什么都不想的这个自然之间，而且那时候你就觉得自然两个字也不在，比如说坐飞机坐火车哈，就这种那种环境中你也干不了别的事儿了，死心了，你就踏踏实实这样练这么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人在家安静的时候，你慢慢的练，要反复的练，重复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这种帮你安静的效果。你沉浸在那的时候，你就忘了我，忘了时间，什么都忘了，就是你把一件脑子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时候，你的心是静的。脑子和心是不是一个概念？心比脑子更高级，但应该是我们的情感的一个载体吧。所以这个忘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忘我的过程中，你的病也会逐渐的才能战胜疾病。
0: 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啊，我们请著名的养生保健专家童童老师和我们一起说了如何看待、如何清理自己身体之内的火气。那么对于我们节目中的观点呢，仅代表嘉宾个人意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嘉宾所提供的一些偏方啊、药方等等要斟酌采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好了，这个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想感受国际都市北京的魅力吗？北京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你旅游北京更方便、更快捷。发现北京，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旅。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健康中国节目。在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了不上火的智慧。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那现在呢，我们先来为朋友们奉上一则健康小常识。老年人经常腿疼，要警惕血栓。很多老年人啊，上了年纪，往往呢会有静脉曲张这种情况出现。有的静脉曲张患者呢会有腿疼的症状，而这个时候不少人会有这样的认识，认为吃一点止疼药就会缓解。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一般来说呀，静脉曲张患者很少出现腿部疼痛的症状，少数人站的时间太长了会出现腿部酸胀。如果疼痛，则一定要警惕有静脉血栓形成。血栓会造成血管、肌肉缺血痉挛，引发疼痛，行走的时候尤其明显。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吃了止疼片，也只能缓解几个小时，过一会儿还会疼，而且呢，这样的吃止疼药容易掩盖病情。静脉血栓还会造成一侧肢体的肿胀，早期的肿胀程度比较轻，单靠肉眼进行观察呢不容易发现。患者呢最好每天用软的卷尺来测量一下，您可以多测量几个部位，比如说腿肚啊、脚踝呀、还有再往上一点啊，膝盖的根部，并且呢和好的那一侧肢体的粗细来进行对照。如果发现一些变化，尽早呢要到医院的血管外科前去就诊，进行抗凝或手术取栓治疗。另外，患者平时呢应该抬高自己不舒服的这侧的肢体，避免患肢活动，使用一些湿热的热敷垫或者是弹力绷带、弹力袜等等，以防止血栓再发。总而言之呢，有静脉曲张的老年人经常腿疼，一定要警惕血栓。好，听众朋友，说到这儿呢，上半段的健康中国的内容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我们交流怎样才能够不上火。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来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
7: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8: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

0: 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症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彤彤老师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清火。下半段呢，我们的重点放在怎么清肺火上。现在北半球的天儿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是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平时的你的饮食的时候多吃点姜，这样你的使你的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0: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也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很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就这点这甜味就算了。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他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的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的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啊、牛黄上清啊，就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的情况你就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一定要吃这两个药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

0: 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就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1: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0: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的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吃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那种上火，它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1: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0: 其实现在就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状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可能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是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它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甚至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1: 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0: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就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有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丸羚羊清肺，然后吃一丸感冒冲剂，带一丸羚羊清肺，或带两丸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1: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穷菊上清丸。穷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0: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是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穷菊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 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症，胸肌上清是很好的。
1: 那刚才说的这位药是琼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0: 不光是能够清那个清肺火，它也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哎，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呀，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1: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位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0: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啊，药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我们就完全借助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1: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0: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着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他可能老在那烧38-39度，但你一剂药让他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儿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就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喝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哎，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后来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好，肯定和他这个肺气不宣有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提壶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得很密，你那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洞，你虚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它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杏仁，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药其实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它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提壶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试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1: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 彤彤做客健康中国，正在和您交流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日常呢，如果我们有了感冒和发烧，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在中医呢还有一种治疗方法，就是放血。那这个放血呢，主要是在大椎穴呀这样的位置进行刮痧或者是放血，有非常好的效果。可是呢，这种方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都敢用、都会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请童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放血这种方法是不是适用于清肺火。
1: 其实我在这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当时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扁桃体起来了，平时可能吃点泻火药或者吃个青霉素就下去了，那个时候不能吃了，哎呦这怎么办呀？后来我就想，我就买了个三棱针，自己闭真是忍着闭着眼啊，就在这个拇指的内侧这个地方和食指的内侧的地方，一个叫少商，一个叫商阳，分别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我当时就闭着眼睛忍着，然后分别放了三五滴血，我印象特深，然后就使劲的喝水，睡个午觉，哎呦，醒来以后就觉得这嗓子那种紧缩感完全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管用。就是它是因为它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井嘛是一个源头嘛，擒在抓在它最关键那个泻火很重要很有效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当时就是这两个穴位，我这个扁桃体，后来再有扁桃体呢，我又尽量不吃药。我觉得这两个穴位大家可以试试。身体很壮的啊，对身体很壮的这种人，只要不是说他这个慢性咽炎多那种啊，急性的。我今天我们讲所有的上火，基本上都针对的是急性期，久病无食，久病无火，然后多喝水，这还要多喝水。
0: 听众朋友，童老师所介绍的在手指上的两个穴位通过放血的方法来清肺火治感冒的这种情况呢，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话，就不要采用这种方法，还是正规的服药去治疗比较好一些。另外注意啊，如果要放血的话呢，一定要身体比较壮，底子比较厚，而不是那种久病体虚的人才可以采用。那我们在这儿呢，衷心的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中所给出的一些治疗疾病的药方啊，还有药膳的一些配伍啊，还有我们一些治病的小偏方啊，您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才能够使用，千万不要贸然的就把一些方子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方法能对您治疗疾病起到一些辅助的帮助作用。那我们也希望呢，您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本着一种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的态度，经过一番仔细的探讨之后才来使用它，能帮助您尽快的恢复身体的健康，而不是给您再添麻烦再捣乱。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啊，在游泳之后会觉得下身瘙痒，白带增多，以为患上了妇科病。那么这个事儿到底和游泳有关系吗？今日呢，我们带着听众的这个问题呢，采访了北京佑安医院妇产科的庞大夫。庞大夫告诉我们呢，通过游泳患上阴道炎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游泳池里的水很多，病菌呢在游泳池里的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女性的阴道在水中属于闭合着的状态，不太可能因此感染上阴道疾病。阴道炎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性阴道炎等。那么滴虫性阴道炎主要是通过性生活传播，也可以间接的接触传染，接触被患者污染过的坐便器、浴盆、毛巾等，有可能会造成传播。那么念珠菌性阴道炎呢，大多是由于阴道的酸性环境改变，黏膜结构破坏，使得条件呢容易细菌滋生。比如说糖尿病，如果长期控制不好，长期的服用抗生素，长期的用药水清洗下阴，还有不干净的卫生垫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念珠菌性阴道炎的发生。所以呢，庞大夫告诉我们说啊，相比游泳池里的水来说，这些更容易引发我们的阴道问题。这是说这些公共用品，这是因为像座椅、储物柜看呢好像都很干净，但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很可能就会依附在这些座椅呀、还有储物柜呀、这些上面。如果说这些公共用品您在使用的时候没有注意，皮肤或贴身衣物直接跟这些被污染的物品接触，就容易因此感染上细菌，而导致一些妇科疾病的产生。所以说女性朋友游泳的时候在这些方面要多加注意。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健康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0: 新闻提要。
1: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8月25啊，抱歉，同时也跟您说声抱歉啊。那么，经过交通的路线所经过的路段呢，啊，碰到很多的施工啊，所以交通堵塞。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64度左右，最低47度，寒风效应底下可能只有43度左右，所以今天呢，在早晨的时候，4到6点的时候，温度相当的低，不过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从明天开始，1连3天呢，都是晴朗的天气，明天气温回升70到56度。星期四77到54度，星期五72到51度，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概况。星期六是晴时多云，70到56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诺贝尔奖的物理奖也出炉了，在昨天是哈尔森所获得，他是主要的成就是在南极冰层捕捉宇宙讯号。这是美国籍比利时的学者哈尔森获得这项殊荣。德国前情报局长涉嫌叛国遭到逮捕，涉嫌泄露机密给外国的人员，目前要进一步调查究竟是哪一些外国。中国歼16飞机在南海逼近了菲律宾的巡逻机，菲律宾军方表示两机相隔仅仅只有100公尺，非常非常接近。伊波拉病毒在民主刚果持续的蔓延，而且肯亚也出现了第一起境外移入的案例。中国稀土管制冲击了全世界，日本官员表示日本必须要守住半导体的优势。不但是伊波拉病毒的持续传播，在俄罗斯也传出了鼠疫，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当地的公共风险属于低等级。 Reflection 推出首款的 AI 人工智慧模型，挑战中国开放模型对手。中东冲突持续而营运成本大增，印度航空向政府开始求援了。中南半岛的消息，大马来西亚的校园安全敲出了警钟，首里安华表示前8个月通报有5681件的霸凌案件。俄罗斯官员表示有超过650架的乌克兰无人机飞往了莫斯科，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另外，在杜拜航空日前发生了在机舱内副机长行凶刺伤的机长，他曾经在纽西兰受训，以色列的机场传出就是他的攻击目标。保加利亚表示无人机袭击了黑海两艘的商船，一艘沉没，多人失踪。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根据日本的一项研究报告，高热量饮食恐怕导致脑神经冲突，而且出现异常现象，认知功能也会下降。

0: 1-800-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在沙特阿拉伯传出东西向的油管一日营运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杜拜航空的劫机动机在今天曝光，副驾驶企图要撞机场美军基地，而以色列险些击落了客机。俄罗斯的鼠疫研究员打破了试管以后，结果不幸病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接触者暂时没有感染的症状。美国发生一起凶杀案件，是未成年只有17岁的少年打算要自杀，反而遭到开枪而被击毙。警察表示因为他手上有刀，在警察的应变处理按照步骤来，所以一枪将他打死。这是在纽约州日前发生一起远警开枪致死事件，一名17岁的青少年疑似陷入精神危机，手持刀具坐在高架桥边，多名远警轮流英语西班牙语劝说，大约50分钟以后，原本试图要把人安全的救下，没想到少年离开桥以后突然朝一名远警方向快速移动，现场远警随即开枪，这名青少年中弹送医以后宣告不治身亡。整个过程最近随着随身摄影机的画面曝光，引发外界对警方危机处理跟使用武力的尺度表达了严重的关注。7:30，纽约市今天是晴天，一连三天都是晴天，一直持续到周五。今天气温最高只有65度左右，最低47度。明天星期三70到55度，星期四78到53度，星期五也是晴天72到51度。7:30，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在前总统拜登任内，联邦调查局追川普的机密档案，秘密监控梅兰妮亚跟他的儿子拜伦的行程。另外一方面，在波罗的海的立陶宛，他说如果美国设立永久军事基地，立陶宛愿意负担一些费用。根据一项统计，全球有1/8的癌症病例跟一些感染有关联，大多数都可以预防。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详细内容。全世界有几百万新增加的癌症病例，可能都是由于可治疗或可预防的感染所引起，代表癌症原本是可以完全避免的。根据英国的《柳叶刀》，也就是刺络针肿瘤学的期刊最新的一项研究报告，全球大约1/8的癌症病例可能和感染有关，其中多数感染是可以透过疫苗筛检或相对简单的治疗方法可以预防的。根据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在2024年全世界有230万病例新增加的癌症病例可能归因于感染， 相当于癌症诊断病例总数的12%，也就是每100个人里面就有12个人感染病例原本可以预防的癌症，但是因为感染而得了癌症。其中有2种感染占了多数，幽门螺旋杆菌主要的跟胃癌有关联，还有人类的人类乳突的病毒，简称 HPV， 主要和子宫颈癌有关联。研究人员统计，这2种感染在2024年导致了超过150万例的癌症病例。而这2种感染，其他跟癌症有关的感染，例如 B 型肝炎 HPV 和36万病例有关，其中大部分都是肝癌。而爱泼斯坦的巴尔病毒，简称 EBV，跟大约26万例的癌症病例有关联，还有鼻咽部开始的头颈癌为主。 C 型肝炎 HCV 跟16万病例有关联，大部分也都是肝癌。国际研究机构流行病学家表示，部分与感染相关的癌症，例如肝癌跟胃癌，在预防后通常比较差，代表这些癌症死亡病例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归因于感染。而对于其他癌症，包括子宫颈癌跟卡珀西肉瘤，感染是癌症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5大主要癌症传染病中的4种以及艾滋病毒，目前已经存在了高效的预防措施。传染病学家表示，这四种的传染病包括人类乳突病毒、 B 型肝炎、幽门螺旋杆菌跟 C 型肝炎。而感染相关癌症的病例在全球分布不均匀，低收入跟中等收入国家占了总病例的77%强，反映了导致癌症流行程度以及疫苗筛检检测跟治疗的普及有相当大的差异。不过如果卫生官员知道哪一些感染会导致癌症，以及这些感染在什么地方最常见的话，他们就可以把资料集中，有利于在预防跟治疗。而所谓的癌症是极为复杂的一种疾病，原因跟风险因素非常复杂，包括遗传、环境暴露、老化、生活方式。但是新的研究结果表明，透过预防可以降低感染产生的风险，而预防措施包括接种疫苗，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检测治疗会增加癌症风险的感染。对于某些癌症，筛检还可以识别癌症前的病变，以便于在发展成为侵袭癌症之前就可以进行治疗。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来自两岸的消息。根据一项美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倾向于和平统一，但是有但书 77% 支持攻打外岛的金门跟马祖岛。这是美国卡特中心跟艾默里大学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他说，中国大陆民众普遍倾向于和平统一的方式来进行两岸统一，而支持度增加文化交流，促进贸易。但是如果台湾宣布独立，77%受访的中国大陆民众支持攻打金门岛跟马祖岛，另外有接近60%支持海上封锁，凸显了大陆民众对于和平统一的偏好仍然有附带的强硬条件。这是根据南华早报所做的报道。美国的民意调查中国脉动在报告中显示的调查，在4月16号到6月26号一共访问了2500名中国大陆民众，期间涵盖了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在北京举行的高峰会议。研究员表示，中国大陆民众对台湾的态度跟中国大陆官方对台湾论述相当吻合，和平的两岸关系是最受青睐的选项，但是如果台湾宣布法理独立，预料将引发军事回应。在台湾如果宣布独立的情况下，77%中国大陆的接受访问的人支持攻击台湾的外岛金门跟马祖两个岛屿，59%支持实施海上封锁，56%支持经济制裁。另外一方面，偏好非胁迫手段的受访当中，大约22%他们支持增加两岸文化交流，促进贸易，大约有72%的民众支持放宽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的工作跟居留的政策。同时调查也发现，反对动用武力接受访问的人比例，在川普访问北京以后从32%上升到40%。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这或许与川普决定延后一项总金额140亿美元对台湾军售案件有关联。川普返回美国途中跟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曾声称军售是美方非常好的谈判筹码。而大陆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度的评分为61分，满分是100分，已经超过了一半。接受调查经济体中最高的，但是有1/4接受访问的中国大陆民众认为美国对中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主要的忧虑是来自台湾议题跟贸易。而大陆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仅仅只有32分，比6个月前略微下降。尽管如此，受访者仍然支持美中在贸易跟国家安全等等议题上保持接触。 另外一项调查显示，认为中国优于其他国家的受访者比例，五月份高峰会议以后由 89% 上升到95%。同一时间，大陆民众对美国以外多数调查国家的好感度下降。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国优越性的民族主义信念增强的时候，对其他国家的观感也有所转为略差。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d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军上个周末紧急撤离住在英国的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的所有12架美军的 B-1 轰炸机。许多家美国媒体在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如此仓促行动是因为接获了伊朗革命卫队可能下令对这个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的情报，而潜在的无人机攻击计划是伊朗针对这个基地策划更大规模攻击中的一部分，可能会效法乌克兰去年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突袭的行动。综合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驻欧洲的官员透露，美军仓促地把费弗尔皇家空军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本土，是因为指挥官接获了新的情报，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对这个基地要发动无人机攻击。这起潜在的攻击行动是伊朗对这个基地策划的一起复杂而且多管齐下的攻击计划的一环。 目标是打击驻扎在这个基地的军机，对于几百名美军会造成伤亡。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才报道，美国官员已经获悉了跟伊朗有关针对这个基地的攻击阴谋。革命卫队旗下的分支已经招募了英国公民来发起行动。这起攻击计划涵盖了多数的步骤，包括在周边地区的制造混乱。而部分官员也认为，伊朗可能效法去年6月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所谓蜘蛛网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行动。在当时，有上百架隐藏在卡车内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被秘密送往俄罗斯境内，而基辅当局当时透过远端操控对俄国的五座空军基地发动打击，造成了至少十几架的飞机受损，其中还包括了俄国许多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纽约市今天是晴天，一连四天一直持续到周五都是这种天气形态。今天65到47度，明天星期三70到55度，星期四78到53度，星期五最高温72度，最低50度。现在的时间7点50分。另外，在川普日前和习近平主席会面，习近平访问美国多项的要求遭到拒绝。而香港媒体爆料，原本要安排企业名校交流，结果议程大幅的缩水了。媒体爆料非常震惊，乌克兰战争没完，而南韩成为制裁的破口，释往俄罗斯有 17.6 万的燃油，今天媒体曝光。尽管乌克兰战争持续已经5年，南韩仍然有燃油透过部分受到制裁的油轮运往俄罗斯。根据港口的记录追踪船舶的数字显示，在今年7到8月间，主要为柴油的超过 17.6 万公吨的燃油在南韩由好几个港口装载到7艘的油轮上面，而这些油轮在14次的航程中前往俄罗斯的远东港口，而其中3艘邮轮受到英国跟欧盟制裁，有1艘则透过在南韩水域的船对船的转运装货，这种方式可以隐瞒货物的来源，而换船以后再驶往俄罗斯，使得船只避免停靠码头，在水域的中央船与船来转接交货。 根据芬兰智库的能源跟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所做的分析，受到欧盟制裁的邮轮在南韩的港口装载燃油并且运往俄罗斯令人十分震惊。他指出，这破坏了制裁的体制，也削弱了南韩对乌克兰的支持。南韩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例如头盔、防弹衣和排雷车等等非致命性军事物资，并且在2023年承诺提供主要为贷款23亿美元的金元。不过英国卫报分析指出，在首尔当局长期寻求在支援乌克兰及改善对俄罗斯关系之间想要取得平衡，战争期间南韩排除直接提供乌克兰武器，而这符合他不供应交战国致命性武器的国家惯例。而至于莫斯科当局则释出了恢复与南韩的关系包括贸易往来的意愿，虽然这项燃料交易涉及部分南韩西方盟友的制裁船只，但是似乎并没有违反了南韩的法律。而南韩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主要的是靠针对工业机械、电子产品跟车辆等等的货物出口管制。然而在西方对莫斯科施加压力的努力当中，这些运送可能让首尔当局显得像是破口，尤其是在乌克兰把两名北韩战俘移交给南韩。而南韩说这件事本来就应当保密，使得双方关系紧张更是如此。俄罗斯炼油厂的炼油能力因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受到了重创。国际能源总署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六月的炼油加工量降到20多年来最低点，而柴油产量也比去年下降将近30%。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局说，俄罗斯被迫进口燃油产品来供应俄罗斯战争机器。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来自波斯湾最新的消息，也门政府军闪电地夺回了曼德海峡原先是反叛军在这边获得控制权，而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紧急的军事援助沙特阿拉伯。 AI 教父辛顿表示，现今一年的 AI 进步，未来可能只需要5个星期就可以达到，人类窗口期可能已经为时不多了。美国其中选举后 美国媒体预测川普恐怕成为历史上最不可预测的跛脚鸭，也就是施政可能受到掣肘。而川普到内布拉斯加助选，他提出的牛肉政策弄巧成拙，得罪了大量的牧场主，也是原来的共和党的选票。川普在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为共和党其中选举助选，为共和党参议员李基兹来造势。不过川普试图要增加外国牛肉进口，压低牛肉价格的政策，却在这个农业大州引发了牧场主强烈反弹，使得川普的助选之旅出现了尴尬的局面，助选成为反助选，恐怕会流失大量的选票。距离11月3号其中选举大选仅剩下32天，川普最近游走在美国中部的农牧的大州，包括奥克拉荷马州、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的铁票区，而内布拉斯加州也是其中一站。而参议员的参选人李基兹表示，他说总统将前往内布拉斯加州帮助我竞选，让我能够竞选连任。李基兹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前州长，2023年在参议员萨斯离任，前往佛罗里达担任校长以后获得任命，接替他的参议员席位，之后再经过选举取得席位。而他目前竞选自己第一个完整的6年任期，对手是独立参选人奥斯本。这场竞选原本认为不具有竞争性，因为共和党在这个地方支持度是根深蒂固，如今却受到全国政党的关注。川普在第二任期初期曾经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如今情况已经改变，美国各地的选民对于川普政府处理经济问题感到不满，而面临到高物价、高油价、高通膨，包括燃料跟食品价格持续的偏高。而对于近几届的选举大中大力支持川普和共和党的农村的选民来讲，物价问题尤其重要。川普设想的解决方式就是增加商品的供应，于是提出增加外国牛肉进口的计划，结果引发了农业大州内布拉斯加州牧场主的强烈反弹。川普希望透过增加供应降低消费者面对的牛肉价格，但是牧场主认为进口牛肉只会压低了国内的牛肉价格，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就连被川普支持的参议员的参选人李基兹也表达了反对，他说进口低品质的外国牛肉的计划对内布拉斯加州的牧场主没有帮助。他说他建议白宫改变这项政策，改采更长期的措施，协助美国扩大牛群规模，最终降低消费者的牛肉价格。值得关注的是，原本这个州是共和党的铁票区，但是独立参选人奥斯本却获得全国民主党的支持。而今年稍早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选民选出了伯班克为候选人，但是因为他在竞选期间特别强调不希望自己的参选分走了奥斯本的选票，然后他正式退出竞选，让选民能够全力的来支持独立参选人奥斯本。奥斯本持续地走访了内布拉斯加州各地，已经在全州93个郡县举行会议，并且多次地批评李基兹没有举办市民大会，与选民没有直接见面。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现在的时间8点整。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 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世界银行已经发出警告，全球能源震撼了拉长到明年，而亚洲政策缓冲恐怕已经耗尽。高盛集团向上修正台积电目标价到3300元新台币，看好可能会再涨28个百分点。台湾的企业首家鸿海一个月营收突破了上兆新台币，带动第三季达到了 3.26 兆新台币。 AI 的大脑评测，阿里巴巴跟中兴并列全球第三名。台湾今年前九个月外资汇入首度超过1000亿美元，台积电市值冲向66兆新台币，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稳居全球七大企业。美国版的 DeepSeek 抢攻市场，推出首款的开放权重模型。欧元市场，欧元贬低到17个月的最低点，法国恐怕引爆了债务危机。华为晶片的逻辑折叠技术获得高通集团的肯定，有助于拓展海外市场。 AI 人工智慧发展太快是否非常危险，奥特曼表示好处远大于风险。沙特阿拉伯意外的调降了销往亚洲的油价，对美国价格目前没有改变。经济研究机构表示， AI 热潮如果退烧，东南亚、中国、日本、南韩受伤可能是最重。日本晶圆代工业复制台积电的模式，联手17家设计业者抢攻订单。OpenAI 筹资300亿美元，传出找上了阿联酋基金，最多要投入100亿。SpaceX 的股价谷底翻升了58个百分点，使得马斯克目前的身价重返了1兆美元。 AI 获利成长期待，再加上油价下跌，辉达公司、台积电的 ADR、 纳斯达克一同创造了历史的新高纪录。根据统计，到底是谁是最有钱的美国移民？台湾有11个人上榜，是全世界第二多。有台塑集团背景的王文阳以及孙大卫都在排行之列。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另外，美国的汽油价格高涨，川普在昨天表示，主要是归咎于民主党跟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美国举债的成本20年来到达了最高点，政府三个力道来应对，恐怕很难逃刺激通货膨胀。全球石油供应缓冲，少得吓人，重建库存至少需要2年。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 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首先来自北京的消息，因批评习近平入狱，中国地产商任志强传出罹患癌症恶化，但是却无法治疗。是否要跟进欧盟陷入两难，英国打算对中国电动车要加征关税，最高 4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日本首相推出互惠关系，但是日本企业却加速的撤离中国。今年的诺贝尔奖各项的奖项陆续的出炉，而在文学奖方面，是否中国的作家残雪有希望了？他又登上了预测得奖的排行榜首。由于十一长假的效应，在甘肃的敦煌鸣沙山又堵骆驼，而这个骆驼每天三班击败了170个对手，联合国卓越中心落户在香港，最快明年第二季要开始启用。另外也是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的深水社十多年非法占用难题，窝仔山改造变成康乐山。被誉为是否最后的谈判，中国跟欧洲的经贸会谈在8号要登场，专家表示恐怕很难突破。武术界黄飞鸿第五代传人，曾经担任阿诺施瓦辛格当年访问香港的贴身保镖何迈，64岁不幸过世。青海的拉面重新塑造品牌，埃及开罗店成为打卡的热点。能源化工大涨，中国大宗商品价格创下了新高的记录。 AI 推理需求大爆发，中国企业抢进的 Token 工厂火山引擎市场占有率夺得第一。大湾区制造远征欧洲，广州的中欧班列加速，十一假期不停班，加速列车照常营运。中国十一长假电动车充电塞爆了，巨型行动充电宝可以同时充80辆汽车。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新闻。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国参议员班奈特访问台湾，凸显了台湾跟美国伙伴关系的强化。台北的新闻评论今天表示，美军驻台的美语老师经费暴增12倍，国民党立法委员表示不能无条件的政府来买单。台湾的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家清再度被爆料，他带儿子假冒摄影官周游列国度假，政府买单他的旅费。在野党要求他停职要就责。台北新闻短评，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跟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民进党籍的沈柏阳，如何被昨日之我打脸今日？因为他沈柏阳被指控当年有关于毒品立场的发言，这是选战升温了，选举攻防更加的激烈。民进党的新北市跟台北市的候选人苏巧慧和沈柏阳最近都因为在立法委员任内的言论引发了争议，虽然是旧话重提，当时并没有受到注意，但是现在要选市长，几年前违反社会情感的言论重新受到检验，背离社会价值的主张会不会变成未来的市政方向，引发了关注。 也让这两位候选人陷入了难以辩论的窘境，只能以模糊争议、偷换概念或转移焦点的方式淡化过去言论的内容。同时，政论评论员周玉蔻2022年指控前中国小姐张淑娟和蒋孝严滚床单，张淑娟提告，二审逆转轻判，张淑娟最近下跪哭求法院要还她公道，并且指控苏巧慧、吴思瑶等民进党立法委员当时在节目中担任帮凶，而苏巧慧予以否认自己是帮凶，但是根据当时的节目对话曝光了，苏巧慧说当事情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直球对决，他并且举自己家族的经验来呼应周玉蔻对张淑娟和蒋孝严的攻击，如今苏巧慧却变成直球对决是在说自己，他的直球已经变成了曲球。台北的新闻评论说，这个转弯未免转得太僵硬，上节目为了霸凌帮腔，难道不是帮凶？另外，张淑娟的指控触动了台大前校长管中敏心中之痛，管中敏也发文表示，苏巧慧不是第一次当帮凶，2018年拔管期间，苏巧慧参加民进党的张廖万间的记者会，污蔑了管中敏的论文抄袭，成为迫害帮凶。但是苏巧慧澄清，他当时表达的是对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应该要多所规范监督，他并没有评论个人论文的部分。苏巧慧两次对于帮凶的闪躲的模式一样，他说自己并没有过多评论张淑娟的案件，对管中敏的论文也没有评论，当年注视为是，如今变成了路人甲，他的回应云淡清风，受害者却是刻骨铭心。沈波阳过去的主张也被翻出来打脸现在的他，他发表教育政策，推出营养午餐，却被质疑过去并没有支持营养午餐的专法，而民进党甚至于阻挡拖延相关立法。不仅如此，作为营养午餐裁员的财划法，也就是财务划分法的修法，也遭到当时立法委员沈伯阳的阻挡，他声称要为老师减压，结果却投票反对对教师节放假。台北媒体今天也爆料，沈伯阳当年对毒品的态度引爆了大规模的攻防。沈伯阳最近指出，校园反毒有四招，却被发现其中的校园筛毒正是他过去批评为恶烂的事。2014年他更以铺马的笔名在想想论坛发文，抨击当时的新北市校园筛毒政策。他认为毒品非法化是最差劲的政策，但是如果毒品除罪化对某些人过于偏激，那么台湾至少可以建立社区中心，提供给吸毒者跟毒品的干净的针头，并且导入社工机制给予协助。沈伯阳还强调，如果能正视毒品只是药，那么即可解决用药背后的利益与阶级的纠葛。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以上是来自台北的新闻评论，提供您做参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在美国方面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喊出我做得很好，支持率卡在政治生涯最低点，而西班牙语导向了民主党的选票。川普跟习近平今年之内可能会再会面两次。台湾驻美国代表处的处长于大雷表示，对台军售的进度可以再快一些，规模被誉为是最大的。美国联邦司法部提高40人要撤销美国国籍，其中有两名华裔被指控是中国间谍，涉嫌监视赖清德的长子被美国警方逮捕。这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女子过堂，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妄想回到上海，门儿都没有。维护美国安全的小代价，川普说可以让伊朗摧毁这两座美国大城，这是川普在昨天惊人的说法。根据 ABC 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出行为共和党竞选的造势大会语出惊人的表示，他说我们为了美国，维护美国跟世界的安全，即使付出一些代价也值得，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或圣地亚哥，他说这只是非常小的代价。这番话一出，随即引爆加州政坛的怒火，加州州长纽森强烈谴责川普精神失常，而且非常危险。圣地亚哥市长也怒斥我们不是可以牺牲的对象。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相关新闻。川普下令放宽免税红色柴油使用限制，选前要压低油价再度出新招，而日前他又不断的推出要发放川普基金，继续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乔治亚州乡间有上千人派对，结果引发了枪击案件，有超过50枪，酿成两个人死亡，35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美国航空女乘客公然在机上做出不雅动作，脱出了裤子，她说我自己来，被移交给联邦调查局调查。AI 作弊的方式防不胜防，美国大学教授各出奇招来防止作弊，他说作业形式需要重新的构思。宾州的麻疹病例已经突破了1000例，全国35年来首度出现，卫生当局严阵以待。诺贝尔学奖医学奖出炉，美国跟德国三位学者共享殊荣。根据了解，美国籍的教授学者获奖以后没有睡饱，睡眠不足，同时他还正准备小孩的午餐。好，我们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在纽约的双十国庆酒会，州政府代表等等几百人共同庆祝。驻纽约办事处的代表处长李志强表示，美国跟台湾共享民主信念。纽约州麻疹的病例增加，州长霍楚表示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在布鲁克林，一名华裔男子即邮包毒品卖到全美国，判刑6年半，服役以后将递解出境。前 Anthropic 的吹哨者表示 AI 失控的几率高于一半。四大 AI 巨擘代表视讯出席公听会，在纽约市议会，他拒绝为灾难风险定下概率。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受访的欧洲年轻人当中有2/3经历过童年的逆境。联合国的专题报道，学会求知，做事做人，与人共处，这是专访了儿童基金会的教育专家。秘书长古蒂雷斯强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暴力行为开脱，呼吁建设永久和平。这是哈马斯组织袭击案件3周年，秘书长古蒂雷斯所发表的谈话。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发出警告，对人工智能实施监管的时间正在流逝当中，要紧急应对。今天是10月6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西元23年，发起武装起义的绿林军攻入了中国的长安城的时候， 新朝皇帝王莽在混乱中遭到商人刺杀而身亡，结束了新朝短暂的执政。西元1976年，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下令逮捕四人帮主要成员，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正式结束，在10月6号。西元1981年，埃及当时的总统沙达特在首都开罗主持庆祝赎罪日战争的阅兵大典的时候，遭到刺杀身亡。西元2010年，凯文·斯特罗姆跟麦克·克里格第一次推出 Instagram， 为用户免费提供线上图片跟视频分享，在10月5号。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官员表示，有超过650架的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造成多人死伤。同时，在俄罗斯也传出了鼠疫的疑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地。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

0: 同时在俄罗斯也传出了鼠疫的疑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地公卫风险属于低等级。同时在昨天川普有惊人的发言，川普在昨天表示如果维护美国安全的代价，他说可以让伊朗摧毁加州的两座城市，洛杉矶跟圣地亚哥也可以。纽约市今天是晴天，气温最高65度，最低47度，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是晴天，气温70到55度，星期三星期四78到53度，星期五72到51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4: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5: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希望大家注意听，因为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怎么样你可以在家里头就做运动，尤其是家里头呢如果有长者啊，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啊，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或者有老人家在，那么呢你不用买器材就可以在家里头让老人家在家里做一些有氧的暖身的体重啊，做这个暖身的运动，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呢让老人家可以在家里头因为借着运

0: 动，培养他的肌肉呢还是有利的，而且呢对老人家在家里头的平衡感，可以做日常的运动呢，借以呢能够保持下来。所以今天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让老人家跟你一起来做运动，维持他的平衡感以及他的稳定度。上了年纪之后，锻炼肌力变得很重要，而肌力的训练呢，是预防肌少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时呢，打造强壮你的骨骼，改善你在平衡跟稳定度，也可以降低你跌倒的风险。不管是新手还是长时间休息后想要重新的开始运动，只要你用自身的体重做几项简单的运动，而且每周进行数次，就能够产生效果。换句话说呢，你不一定要去买什么健身的这些需要运动来帮助你健身的东西，你借着自己做一些健身操，就能够产生做运动的效果。在最近呢，有一个叫 Tom's Guide 这个报道呢，专门是为银发族所设计的运动，是属于物理治疗的一种啊，提供给大家。这个是叫做 Dr. Nancy， 他常常在社群媒体上呢分享这个自己做暖身运动的技巧。那么其中呢，他有一个短片呢，可以适合70到90岁的长者来进行，而且这个运动呢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今天呢，因为我们是广播，所以只能够呢用声音来告诉大家怎么样让你在家里头，你不用买器材也可以做这些运动，我们把它称之为暖身的室内运动。而这些运动呢，你可以在家里面，比方说拿两个食物的罐头，然后呢也可以用一把椅子，或者用一个茶巾啊，用一个毛巾拿着它，你就能够做运动了。也就是说，利用这些简单的东西来做暖身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什么呢？就是侧向跨步。就好像呢你自己呢站在那儿，然后呢把这个跨步呢，就是左腿或者是右腿啊，向两边跨，侧向跨步。这时候呢，你把一罐食物罐头放在地上，然后你站在这个罐头的旁边。这个侧向运动就是利用一个罐头来引起你做这个运动的一个方向啊，让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好，我再说一次，你拿一个罐头，把这个罐头呢放在你的脚的一个旁边，不管是左脚右脚。这时候呢，你双手叉腰，把双手啊放在腰上，抬起一只脚，侧向跨过这个罐头啊，抬起一只脚跨过这个罐头，另外一只脚呢再跟着跨过去。记住哦，把这个罐头放在你的脚的一个旁边，你把这个脚跨过这个罐头，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再跟着跨过去，重复的做这个动作。然后呢这个重复动作呢，你可以做10次，先用一个侧向跨步啊，记住，就是抬起一只脚侧向跨过这个罐头，然后另外一只脚再跟着跨过去，重复做相同的动作。记住了，抬起一只脚侧向跨过这个罐头，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再跟着跨过去，然后你跨过去之后呢，其实可以再跨回来哈，就是把一个罐头放在中间，你把脚跨过去，然后脚再跨过去啊，跟着另外一只脚也跨过去，重复可以做10次。 这是侧向跨步。如果你做习惯了以后呢，不用放罐头了。我曾经做过，就是你想象中有一个罐头在那，然后你抬起腿跨过去，再把脚再另外一只脚再跨过来，再回来再跨回来，这样。也就是说，想象中你的脚边上有一个罐头，然后抬起腿跨过去，然后另外一个腿也跨过来，好，重复两边跨，这叫做侧向跨步。第二个呢，叫做纸箱深蹲。你可以找一个纸箱放在椅子上，然后呢，确保这个椅子呢是坚固的，下方是不要有轮子，然后你的身体往下蹲，膝盖弯曲，保持核心用力，而直到臀部呢碰到这个纸箱，然后你就停止，然后由脚往下推动，让身体回到站立的姿势。站直时呢，臀部要用力。这个能力在进步后呢，你可以换成高度比较低的纸箱，甚至不需要。这是所谓的纸箱深蹲。我再念一次，找一个纸箱放在椅子上，确保椅子是坚固的，下方不要有轮子，是固定的一个椅子，然后你的身体往下蹲，膝盖要弯曲，保持这个核心用力，而直到这个臀部碰到纸箱就停止，由脚往下再推动，让身体回到站立的姿势。站的时候呢，臀部要用力。好，这叫纸箱深蹲。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我再复述一次。也就是说呢，你找一个纸箱放在这个椅子上，保持这个椅子啊要坚固的，椅子下方呢不要有轮子，然后呢你呢身体呢就往下蹲，膝盖弯曲，然后你的臀部碰到纸箱呢，你不要坐到纸箱上面，就是你把一个这个纸箱放在椅子上，然后你人呢这个腿呢就靠着这个椅子了，然后这个椅子的下上方不是放了一个纸箱吗，你就朝这个纸箱上坐下去。可是坐的时候呢，你不是要一屁股坐到这个纸箱上，而是说你这个腿呢弯曲到你的臀部碰到纸箱了就停止了，然后呢你再站起来，就是再站直，弯曲几乎你的臀部碰到这个纸箱了，然后你再站直。换句话说呢，就是利用你的腿的力量，小腿跟你的大腿力量，让你的臀部向这个纸箱上面坐下去，一个坐的动作。可是不要坐在纸箱上，你碰到纸箱你就准备要站起来，不一定要坐在纸箱上，就是你碰到这个纸箱或差不多了你就站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当然也可以弄个镜子啊，放在旁边，看着你的臀部快要靠近纸箱了，你就站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时候呢，你用的是小腿跟大腿的力量来支撑你的身体，训练你的小腿跟大腿的力量。这样子，我想听众朋友就听懂了。这就是呢，纸箱深蹲啊，它叫纸箱深蹲，其实就是在椅子上面呢放一个纸箱，稍微高一点，然后呢你靠近这个椅子，最好这个椅子是靠墙啊，靠着墙，然后呢你靠着这个椅子的这个椅边上，然后你把让自己的身体向下坐下去，好像要坐下去，可是不要坐在纸箱上，你快要坐了差不多了站起来啊，就站起来。这时候你用的是什么力量呢？我告诉大家，用的是小腿跟大腿跟膝盖的力量，小腿大腿跟膝盖的力量，这叫做纸箱深蹲。那么如果呢你这个喜欢这个动作啊，刚开始的时候纸箱呢可以用高一点，让你好像这个臀部几乎快要靠近这个纸箱上方了。那么如果你有把握的话呢，纸箱大小呢是可以选择的啊。你如果你觉得你有把握的话，可以这个深蹲啊，你可以纸箱高低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没有关系的。甚至呢 到最后你不需要纸箱，其实有个镜子在旁边，你觉得你几乎好像要做到了，结果呢，你是用你的大腿的力量哈，小腿的力量支撑你的身体站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叫纸箱深蹲。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要适合长者在家里头的运动呢，就是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形成一个支撑，你面对着墙壁啊，然后把手贴在这个墙上面变成一个支撑，然后呢把身体的重心移到一个脚上面，另外一只脚呢是伸直的，然后向后抬离地面几寸，保持你的脚板呢是往上勾，重复往后踢十次。这个很简单，这个呢就叫做站姿骨盆的伸展，就是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啊，变成一个支撑，然后呢把重心移到其中的一只脚，另外一只脚呢是伸直向后抬离地面。大家试试看啊，就是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支撑着你的身体，然后呢你把这个其中的一只脚呢把它伸直了，向后抬离开地面。你想想看你用的什么力呢？我告诉你，用的是你的腰跟后臀的力气，用的是腰跟后臀的力气。而且记住那个脚板啊，不是向下，是要向上勾的哦，向上勾，这样重复。这时候你用的什么力气呢？你会用到你的大腿跟你的小腿的力气。大家试试看，我再说一次，面向墙壁站立，双手贴在墙上形成支撑，把身体重心移到其中的一只脚上，另外一只脚伸直向后抬离开地面几寸，保持脚板向上勾，重复往后踢十次，然后再换一只脚啊，然后再换一只脚。这样子，这些我刚才说的侧向跨步、纸箱深蹲、站姿骨盆伸展，这是三组啊脚的动作，重复十次，大家试试看。接着呢，再告诉一次，是另外一个是叫单脚滑动。这个运动需要一条茶巾，双脚打开跟骨盆同宽站立，用核心出力，一只脚踩在茶巾上，两边的膝盖微微的弯曲，让踩在茶巾上的脚向外滑动，再向内回来，然后接着向身体后方滑动。动作的过程要慢，并且要控制住你的身体，要保持不要动，只有一只脚在动，重复十次再换脚。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等于训练你自己呢单脚运动，用一只脚来支撑你的身体，然后你让这个脚呢再做一些滑动的动作，这样子的话维持你单脚的平衡力。很多老人家这个两条腿啊没力气，就会容易滑倒摔跤，所以呢每只腿都要训练它，这就是所谓的单脚滑动。用一条茶巾，双脚打开跟骨盆同宽，然后一只脚踩在茶巾上面，两边膝盖微微弯曲，让踩在茶巾上的脚向外滑动，然后再向内滑动。这时候呢向身体后方滑动，动作慢慢的慢慢啊，就是你等于说用这个动作在把这个下面踩着这下面的这个茶巾也好啊，纸巾也好啊，就等于说在用这个力量的训练你的大腿跟你的小腿的力气啊，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这样子，这叫做单脚滑动。那么另外呢就是站姿骨盆弯曲，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形成支撑，然后呢一只脚膝盖弯曲90度朝着身体的方向抬上来，然后再回到地面，再换脚， 这个很简单哦，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形成一个支撑。这时候呢，不是说你要贴着墙，而是你的脚啊，两只脚要离开这个墙壁，然后手是贴着墙的，所以等于是你两个脚跟这个两个脚不在墙壁下面，是你的手贴着墙壁，而脚呢是离开这个墙壁的。这个时候呢叫做站姿骨盆弯曲，站姿骨盆弯曲。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借着这个手扶着墙，然后一只脚是把它抬起来，抬起来弯曲再放下，抬起来弯曲再放下。大家试试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你的单脚的这个力气。要两只手撑着墙，脚要离开墙，扶着这个墙壁，然后呢把一只脚拿起来放下，拿起来放下，试试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动作。再其次呢，就是侧向脚趾点地，双脚打开跟骨盆同宽站立，用核心出力，双手叉腰，把一只脚向外抬离地面，脚趾向下轻点外侧地板，再收回原本站立姿势，然后换边重复动作。再说一次，双脚打开跟骨盆同宽站立，用你的中心点啊来出力，双手叉腰，将一只脚向外抬离地面，脚趾向下点着外侧地板，再收回到原本站立姿势。如果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几个啊，一个侧向跨步，趾向深蹲，站姿骨盆伸展，单脚滑动，站姿骨盆弯曲，最后是侧向脚趾点地。我觉得最后这一个比较复杂啊，就不要做了。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侧向跨步，趾向深蹲，站姿骨盆伸展，单脚滑动啊，还有站姿骨盆弯曲，都是非常适合长者在家里面做暖身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内容。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多训练自己，这样子的话就避免在家里头呢或者出门容易摔跤。如果你经常不训练自己双腿着力，就很容易会摔跤，容易摔倒啊，受伤啊。那么所以人老了，这个动作会慢，动作慢不急，可是呢双腿无力呢就会很糟糕，会很辛苦。好，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呢我们就是训练大家怎么样在家里头呢训练你自己的两腿啊，两腿肌肉的这个力气，怎么样训练你两腿的肌肉的这个怎么样来力度要达到啊。因为很多人就想说，哎呀我走路走着走着腿就软了，那么因为软所以你就很容易摔跤，所以这个两腿的力气呢是在家里头呢自己多训练训练。所以鼓励大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而是最重要的是要训练自己的腿力。哪怕你在家里头哈，扶着这个桌子，扶着墙，把两个腿这个颠起来，把两脚啊，两脚颠起来，颠起来放下来，颠起来放下来，颠起来放下来，每天早晚好各做20次，对你的腿力呢是绝对有帮助的。老人家常说，哎呀我两腿发软都走不动了，其实呢是因为你太常常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不走路。所以呢我鼓励老人家要站起来，要走路，训练你的两条腿要有力气。当你两腿有力啊，当然不要像过去啦，不年轻啦，不可能健步如风，可是呢两腿有力走起路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愉快，也借机呢可以训练你的身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不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贵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今天有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接着我们就已经差不多到节目时间了。非常抱歉，这两天呢，因为在家里摔了一跤，腰部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两天都不能够正常的上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3。今天呢，有一则非常重要的新闻呢，待会儿我会在新闻当中为大家播报。不过呢，现在在我的今天节目当中，我还是先把它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因为呢，这也是一则在科学方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外电报道，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颁给了比利时出生的美国籍的粒子物理学家哈尔森，表彰他对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的关键上的一个贡献。这个名词啊，连我都还搞不太清楚，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微中子。这位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位专家叫 Franz Hausen Hausen， 现在中文把它翻成哈尔森。他是出生在欧洲的比利时，但是他有美国国籍。现在呢，这位老先生82岁，他任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在根据这一次诺贝尔奖的官网发布，哈尔森发现了在南极冰层里面可以用来追踪称为微中子的一个粒子。这个微中子英文是 NEUTRINO， 因为他发现在南极冰层里面可以追踪到这个微中子。他的远见跟科学领导力是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而建立的这一个相关的重要的科学方面的一个基础。而这座天文台利用装设了光感测器一立方公里的冰层来进行观测，结果研究人员通过了这一个天文台，而捕捉到了来自在遥远的宇宙当中极高能量过程的一个微中子。微中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地球上面呢是无所不在，但是不会显露它的踪迹。它能够穿过我们整个地球，也能够穿越人体，可是呢我们却是毫无感觉。我想大家在正常生活中，我们会觉得什么叫微中子啊，但是被这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哈尔森他发现了。在极少数的状况之下，微中子会跟原子核发生交互的作用，也让研究人员得以通过适当的设备而侦测到它们的存在。而科学家们早已经知道宇宙的当中存在天然的粒子加速器，而它射出的粒子能量最高可以达到地球实验室所能达到能量的多少倍？一百万倍，而这些粒子来源还是有很多未解的谜题，包括它们究竟是什么， 位在什么地方，还有它们的内部主要发生了哪些过程。这种极高能量的微中子跟其他种类的粒子在相同环境当中产生，但是微中子不同于其他粒子，它抵达地球时候不会改变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而这也意味着它们能够提供在其他的方法无法所取得的资讯。这位科学家哈尔森是1988年第一次提出在南极这个地方呢捕捉微中子的构想，可是当微中子跟原子核碰撞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由清澈的冰川的冰层当中用这个感测器来加以追踪。我们都知道南极冰层具有很多的优势，因为它不受到各种干扰的影响，而且在当地地质稳定，没有地震。哈尔森跟其他构想很快获得其他研究人员的相关的支持，而仅仅在数年之后，研究人员开始在这些冰层当中用感测器而可以进行初步的测试。当然，能量极高的宇宙微中子是很罕见的，所以它需要极其庞大的冰层的体积而才能够观测它足够的数量以及它的碰撞的这整个的过程。这种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涵盖了一立方公里的冰层，在2011年才完工，而研究人员很快就发现第一批高能微中子，几年之后更发表了这个研究的相关的成果，也指出这一些微中子必定能够是来自于在太阳系以外的一个遥远区域。寻找宇宙的微中子起源的工作也因此从此而正式展开。这种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持续收集在收集来的微中子交互作用事件，也让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了高能微中子形成的一个剧烈的环境，而甚至揭示了过去未知的一个在宇宙上的另外的截然不同的现象。所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的主席 Mark Pierce 表示了，哈尔森带领了有国际研究人员跟工程师而组成的团队，也为我们提供了卓越的仪器，而他的坚持跟以及在科学上的远见，为我们未来的新形态的天文学做了一个最好的开始跟铺路。这是今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项医学奖5号在瑞典公布，接着6号会颁发物理学奖，7号揭晓的是化学奖，8号公布的大家也会很期待，那就是文学奖的得主会是谁呢？备受瞩目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奖项，它将在9号会揭晓，经济学的奖项在12号公布。各位听众，我们都知道诺贝尔奖金基金会在上个月的宣布，每一个奖项奖金从去年的1100万瑞典克朗提高到1200万的瑞典克朗，换成在新台币就是3800万元。如果有数位得奖者共享这个奖项，他们是分享这个奖金。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当中为听众们有提供今年诺贝尔奖在物理学奖项的这个特别啊，因为他研究的是跟这个天、跟天文台、跟宇宙有密切的关联，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物理学上的一个突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谈到了微中子，而也被大家 注意的，这个是不是外星人沟通假说而受到了这一方面的一个新的发展。好，下面我们关注的是俄亥俄州在今天提前投票开跑，那么也可能会左右了在美国国会两院控制权将是归给谁。我们看看这个具体的新闻，来自俄亥俄州麦迪娜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俄亥俄州今天开始提前投票，无党派的网站库克政治报告评估了当地一席联邦参议院跟两席联邦众议院席次，这两个方面呢，可以说现在呈现了势均力敌的拉锯，也导致选举结果可能会左右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未来将会属于谁。路透社报道，尤其物价持续的高涨，在美国国内问题掀起了民怨沸腾，席卷了全美之际，这一个中西部州今天开放选民投下神圣的一票。而在野党通常会在其中选举中比较具有优势，而共和党目前虽然同时掌控白宫跟国会的两院，在川普民意支持度创下了32%的新低的此刻，民主党在距离11月3号选举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呢，声势是灼灼的在向上爬升。而也因为川普在俄亥俄州声势一直是望风披靡，所以政治观察人士也在密切关注在俄亥俄州目前的选情发展。特别在过去普遍支持民主党的蓝领阶层当中，而该州17张选票人票2016、2020、2024年都是由川普得到，虽然2020大选他败给了民主党的对手，那就是拜登。现在外界关注先前转投共和党而失望的民主党选民，这一次是不是会回归，以及是否有大批无党籍的选民不再支持川普领导的共和党。在当地 3.4% 的通膨率让很多的人呢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不仅包括了食品价格的攀升，包括了能源住房成本的飙涨。川普在2月28号发动了没有对全国清楚交代的原因而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也让选民忧心是否会演变成为另外一场在美国要面对的无止境的战争，而这呢可能对美国的选举呢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位总统能不能够继续的连任。另外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是美国其中选举是在11月3号的登场，而选民也将会决定川普总统最后两年任期的在国会上属于这一方面的控制权，同时也会选出数十位的州长跟数以千计的包括州级的公职人员。所以在11月3号的在其中选举的投票呢会让大家了解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美国在11月3号其中选举，而关键的数字读懂参众两院的席次民调跟选战的经费将会是如何。法新社报道，而这个选战是在经济的焦虑、战争、移民的争议、贪腐的疑虑以及对人工智慧急剧扩张而感到不安的这么多的多重因素交织之下，也显示了它一触即发的局势下所可能展开的情况。虽然各家民调机构采用不同方法询问选民在优先关注的相关议题，不过大致都认同荷包问题，也就是各位你口袋里的钱到底有多少是最受关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民调上发现，经济议题轻易成为选民最担忧的重要的问题。 Emerson 九月民调也显示，伊朗的战争包括了就业、关税、油价、移民 以及人工智慧的监管等等，都为影响投票意向而成为了重要的关键因素。那么牵动美国其中选举呢，包括的议题就是经济了，那么其次就是伊朗战争到最近呢，它是将会何去何从。那么移民方面呢，也是美国面临最大的问题，因为隔着太平洋就不知道有多少亚洲人想要移民到美国。而川普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的优势现在变得是非常的复杂棘手。有关报道也谈到，川普重返执政时承诺要大规模驱逐移民，但移民跟海关执法局 ICE 强硬的行动跟其他执法手段也引发了在有关的各方面的不同的争议，而削弱了民众对他的支持度。路透社伊普索民调也发现 55% 的受访者不认同川普处理移民的方式，而在马瑞斯特民调的发现，在选民更信任哪一个政党处理这个议题上，民主党跟共和党基本上呢是势均力敌。这跟共和党2024年取得明显优势的情况相比，可以说呈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而这样的转变在拉美裔当中呢是更为显著。而一项针对竞争激烈的众议院选区的民调发现 ,62% 的拉美裔的选民不认同政府在遣返跟移民执法行动方面的相关的作为。而川普本身也是一个议题，包括他如何运用他的职权。川普已经明确请求选民把这场选举视为同他本人的参选，使这场选举在某个程度上也成为是对他在第二任期上的一个公投。而根据皮尤的开放式民调，政府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是排名在第二，其次是经济，90%的选民提到了这个问题。马瑟诸塞大学皮莫斯特分校也在民调上发现 ,97% 的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至少存在某种在程度上被视为是腐败的。同时 ,66% 的受访者也表示说他们几乎不会或根本不相信川普会避免利用他的总统职位来图利他的家庭企业。不过民主党人也承诺，如果他们赢得国会的传唤权，将会对川普家族的商业往来进行相关的调查。不过共和党人也把这一类的指控视为是党派上的攻击。那么今天也包括了人工智慧 AI 也被选战当中列为一个重要的题目。而人工智慧走出笔记型的电脑进入了竞选上的这一个战场，选民除了担忧失业安全跟监管，现在也对日益关注支撑人工智慧所需要的巨型资料中心。半数美国人也对皮尤的在这方面的调查说，他们担忧人工智慧在经济当中，也就是 AI 扮演的角色。那么 50% 的受访者也认为资料中心对家庭能源成本造成了负面的影响，54%的受访者也认为资料中心对环境是不利的。当然在这一次的重要的民调，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监管问题获得令人意外的高度关注，仅次于什么呢？仅次于移民跟汽油的价格。而资料中心在全国的排名比较低，可是在包括俄亥俄州，随着各大社区都在争夺电力、水资源跟建设，也成了在这一次重大竞选中最重要的议题。国会甚至在选前最后阶段还在辩论资料中心产生的电费应用应该由谁来支付。而这也证明了2026年就连伺服器机房也成为了一个政治的话题。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节新闻就有关最近大家关注的 在政治选举方面的这些问题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 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Mmm.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显著的降低了，最高气温63，最低49，最低才49啊，大家要注意，现在的气温是54。我今天走了街上，看到很多人都穿到比较厚的外套了哦，那真的今天是需要稍微厚一点的外套，不像昨天前天了。那么空气品质23，风力15级，还带了一点风，体感气温5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9分，道琼指数涨了284.28点，指数是在51552.18点，纳斯达指数是涨了199.63点，指数是在27676.94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我相信这个是大家都应该要注意的哦，也就是有关我们的一个传染病，也就是麻疹的问题，现在比较严重了。我们可以看到滨州的麻疹的病例是破千了，全国35年首见，造成了198人住院，5人死亡，凸显的疫苗接种率下降的风险。南卡鄂州也传疫情，那么滨州麻疹病例呢，本周突破了1000例，那真的是不少了，成为美国35年来第一个确诊数超过1000例的第一个州了，凸显美国自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本土传播以后呢，疫苗接种率呢下降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滨州卫生官员5号表示，麻疹疫情已经扩及全州39个郡，累计1004人确诊，198人住院，并有5人不幸死亡。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让人感觉到比较严重的，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事情了。据报道，美国今年经历了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迄今全美通报将近3900例，过去两年已有8人死于和麻疹相关的疾病，死亡人数超过此前30年通报的总数啊。哇塞，真的是蛮高的。除了宾州外呢，德州、犹他州、南卡罗来纳州今年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其中南卡的病例呢一度达到了997例，俄亥俄州今年通报200多例，部分重灾区有较多的阿米许人居住。宾州疫情4月自费城西部出现，州官员表示5名死亡死者的年龄都在18岁到40岁之间，最新的死亡个案是20岁，而且罹患白血病的女子。费城询问报报道，这名女子原本希望接种疫苗，但是因为正在接受癌症治疗而无法接种。这个你不能怪她哦，不是她不接种。同时他们也指出，成人感染麻疹病末的案例凸显疫苗接种缺口并非近年才出现，而是源自数十年前累积的免疫力不足。美国过去最大的麻疹疫情之一发生在1991年的费城当时大概有1400人感染，9人死亡。疫情主要集中在两个拒绝为儿童接种疫苗也拒绝接受医疗照护的基督教基要派的教会。至于美国单一州上次出现破千例麻疹疫情是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在纽约市
而且持续多年的疫情，当时哇塞，超过了4500人感染，麻疹的传染力非常的强，病患呼吸、咳嗽或打喷嚏都可能传播病毒，病毒也能在空气中停留长达2小时。我一听到这里，看到这里，我就感觉到，诶，是不是应该要戴口罩了？因为他说打喷嚏，等等的，你看他说咳嗽，病患的呼吸、咳嗽或打喷嚏都可能传染，所以你到人多的地方特别要切记啊，要戴口罩了。那么大家说你是不是太紧张了？纽约好像没有提到，这边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纽约。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呢，他在5号

传染，所以到人多的地方特别要切记啊，要戴口罩了。那么大家说你是不是太紧张了，纽约好像没有提到，这边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纽约。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呢，他在5号发布了行政命令，指出纽约州和邻近州的农村地区麻疹病例持续的增加，宣布纽约州进入了灾难紧急状况。这边要提醒大家，州长已经宣布了纽约州进入了灾难紧急状况，而截至3号纽约市已经确认出现的有7宗麻疹的病例。纽约州其他地区呢，则累积有101宗，今年全州累计共有108宗的病例。那么自7月15号以来，纽约州18个郡的疫苗接种率偏低的农村社区，我不晓得为什么哦，这种接种率呢都是比较偏远的地区或农村的地区的人比较不愿意接种这些疫苗。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什么疫苗都要接种啊，种牛痘啊，这个什么肺炎呢还是肺什么哦，还有就是麻疹，这些疫苗都是要接种的。好像到了多少年纪就要开始接种这个，下次要补加哪一个哦，都是因为我爸爸是医生嘛，很多次呢这个疫苗呢也接获这个有他的 license 啊，他可以为我们或邻居家的小孩子来做接种哦，也是真的是听起来为什么他们就不想接种呢？而且很可怕的就我们刚刚看到，就说这个传染力很强，你看呼吸啊、咳嗽啊、打喷嚏啊都会传染到。那么为什么会在农村呢？因为农村不接种，但是农村的空气比较好啊，反而好像因为原因就是他不接种吧哦。当地卫生部门已经在纽约州各农村地区接种超过1000剂的 MMR 疫苗，也就是麻疹啊、腮腺炎以及德国麻疹混合疫苗。不过呢，随着全球和美国境内麻疹病例增加之际哦，这也是全球有这个现象哦，纽约州的病例数也仍在持续的上升中。霍楚5号签署的行政命令扩大的疫苗接种人员的范围，新增允许急救员、高级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助产士以及药剂师提供疫苗接种服务。我觉得很对啊，在检视纽约州最新的麻疹病例数据以后呢，他说我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加强我们持续对抗这项疾病的努力。哎，我真的等一下看我皮包啊，因为我等一下要出去一下，我皮包应该都有口罩哦。没有人应该因为一种可以透过疫苗预防的疾病而重病或死亡，这是霍楚州长强调的。因此他已经采取了措施，增加能够提供疫苗接种以及检测服务的医疗专业人员的人数，这些紧急措施将保护纽约的州民，并支持我们的社区合作的伙伴，让他们能够继续努力应对疾病的传播。同时，霍楚5号本身也接种了流感疫苗，并呼吁所有纽约州民也积极的接种流感疫苗。这个呢这个疫苗到底接不接种呢？我觉得一直很多人都在争辩哦。我认识的很多都是很好的医生哦，他们反而说他们不接种疫苗，他们不接种流感的疫苗。他说，好像大医院很多医生也是如此说。这个我不是直接问，我是问了别的医生，别的医生在大医院做事哦，他们所接触的。我并不是鼓励大家不要接种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哪一方面一定是对或哪一方面一定是错误的，反正我觉得如果你觉得

自己啊，来衡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你的免疫力比较低，年纪也长了，避免啊，因为你说感冒嘛，谁这一生没有感冒过啊？但是呢，这个感冒有时候在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呢，它第一个反反复复啊，弄得你就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即使是感冒也很难过，反反复复的不好。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它可能在你年纪比较长或有或者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呢，就会容易有并发症哦等等的，而威胁到你的健康跟你的生命。所以呢，我刚来的时候就觉得美国人怎么那么怕感冒，一提到感冒就紧张得不得了。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我感觉感冒就小事一桩嘛，发烧了吃一个退烧药，吃个消炎药、感冒药、退烧药等等的，一吃就没事了。其实人在身体比较弱或真的年长的时候，真的要注意所以这一点呢，我坦白讲，我自己是比较少打。我来美国大概就打过一次流感疫苗。我是觉得因为打了那次真的也没有被传染到，但是真的就会觉得你打了可能会不舒服，是这样子的心理状态就觉得我自己小心一点，可能也就挺过去了把这个季节给熬过去了。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说你不要打，真的，大家是自己的状况而定这个是跟大家来分享的。同时呢，这个麻疹的疫苗要不要，小孩子要不要打呢？那是一定要打的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话讲的。你说很多人说我不打还好，我一打了流感的疫苗反而症状都出来了，也是有的。我真的我也看过很多人有这样，这也是我不打的原因之一了我也看过有人真的这么讲我不打还好，我一打就难过了，什么症状都跑出来了真的是蛮可怕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就像我们这个 COVID 的时候，新冠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盼望疫苗盼得不得了那时候真的大家都抢着打这个疫苗那个时候的疫苗真的是救命。坦白讲，我自己乖乖的打了三次为什么呢？那是只有疫苗可以让你的症状减轻，你可以不得已那时候好像几乎很少人没有被传染到只是刚开始传染到的人呢疫苗还没有出来，那很多人就牺牲了，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那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时候大家都关了门不出去戴着口罩万一非得出去保持距离我还看到很多的影片在那个苦中作乐，那时候大家都蛮辛苦的，满街都关了门要买东西都很困难，所以呢，很多人都我看到一个影片一个短片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这个一男一女他们要出去，大概是不得已要出去就沿着楼梯，不敢坐电梯，沿着楼梯扶着墙壁就慢慢的挪往楼，一个往楼上走，一个往楼下走，结果两个人不小心看到了，一看交汇的时候，一看到赶快就躲得远远的捂着口鼻，这样慢慢的弓着身，这样子一个上一个下这样子走，你防我，我防你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说你能不打疫苗吗？那时候疫苗也真的是救了人命。你看很多台湾的人那时候因为台湾政策的失误，那很多逼的很多台湾人呢跑到这边来打疫苗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草木皆兵。所以你就说这个疫苗是好还是不好，我是觉得真的到救命的时候它是好的，它真的可以救命你说麻疹是打了好还是不打得好，我觉得还是打吧对不对我们小时候都打呀。那有的时候也有人说这个麻疹出了就由于免疫力
当然中医有中医的一套说法哦。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呢，去年时候也有接触过非常资深的中医等等的哦，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在新冠时候打了没有？他说他没打。我说你真勇敢呢，你居然不打。我不晓得真的还假的，但他是这么说的哦。我说你真敢不打耶，我说我那时候还抢着要打哦。真的，他们就说人，他们有那种，不过我在也那个时候呢，也听到很多的朋友讲说，那时候很多人不小心被感染到了，那时候好像疫苗还在研发中，还没有完全的出来，那很多人就是说哪个中医或哪个地方他有那个专门给你治疗这个病的一个药包还是什么东西，你回来熬熬药吃等等的哦，就可以。也是真的，我也是亲耳看到有人这么做，也有人这么吃过的啊，他们赶快就去找这些中医药，这个中医呢不见面就跟你讲怎么传递给你哦，真的。所以说你说他们对不对呢？好像也对哦，好像也对。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不敢不打，我相信打了以后感染应该是比较轻，而且那个时候普遍了哦，那也就是说能够熬过去了。所以这个现在提醒大家，我觉得在这些麻疹在肆虐或者在流感非常这个季节的时候，非常流行的季节的时候，大家不妨还是不管你打不打哦，你自己来决定，但是口罩一定要戴着哦。我自己等下就检查一下，看看我的口罩是不是在我的皮包。我记得我几乎每一个皮包里面都有一个口罩，我家里的这个鞋柜上面可以挂的哦，这个挂钩里面我也挂了口罩哦。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谨慎一点，健康最重要。我们听一首歌再来继续分享。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每一件事情呢，在发生之前都会有吹哨者。我们都认为吹哨者很多都是英雄啊，他们敢于先用他们自己认知的知识来警告啊，这个后续的一些事件。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蛮勇敢的。那么 AI 也有吹哨者啊。他说失控的几率高于一半。市议会 AI 安全公听会多名前从业人员警告，也就是表示他们真的也是内行人。企业军备竞赛正把人类推向未知甚至灭亡。我就讲说他们真的是在军备竞赛，企业跟企业之间的竞赛，国与国之间的竞赛等等的哦，真的是一件我觉得要付出，这是人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纽约市议会呢5号呢罕见召集全体51名议员举行全体委员会人工智慧安全公听会。市议会称呢，这是全球首次有立法机构召集主要 AI 企业就技术风险以及安全措施公开宣誓作证。多名前这个 OpenAI 啊，还有别的这个 Google 啊等等的啊，他们研究人员会上警告科技企业正竞相开发超越人类智慧的一个模型。人就是人嘛，你总是有限的，但人类理解以及控制相关系统的能力已经追不上技术进展了。我听到他们说已经在研究这个正在开发超越人类智慧的模型，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恐怖的哦。你怎么可以开发超过人类智慧的呢？那你不是就等要制造一个将来的 AI 呢，来控制人类呢，要灭绝人类？真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绝绝对对的一个不好的事情。九月离开了。Anthropic 的研究员呢，考克森他表示，目前主要 AI 企业都以建立比人类更聪明的体系为目标，激烈竞争形成一场 AI 军备竞赛，使企业倾向先追求速度，再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是我之前一再强调，我说你不可以先制造了，然后呢，再去解决出现的问题，那就来不及了。他已经有自我，甚至超过你的这个聪明的能力的速度来做这些事情了。你怎么样子才再去控制他呢？我觉得最少是要并行的。我进一步到了哪个程度，我就应该有哪个程度可以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这是我自己这个一直说的。你看，结果真的，他们是要先追求，就是因为竞争。我觉得人类是不是很愚蠢呢？这些当然这个揭发的人也是非常聪明也有智慧的人来做 AI， 但是也有很多还正在做超越人类聪明的这些人呢，你说你是聪明呢，你还是笨呢？是不是人类真正的就是这么愚昧呢？你只看到你眼前的，说不定将来就反噬到你的身上哦。这些公司以初创企业的思维运作，快速行动，打破常规，出错以后再修正。考克森说，这种模式或许适合照片分享应用程式，但不适合用来建立人类历来最强大的技术。我非常赞成他讲的这个话。他指出呢， AI 可能逐步的具备递回式自我改进能力，即由现有模型呢协助开发能力更强的下一代模型，而且改进速度不断的加快，
他认为人类正接近 AI 可自行提升能力的一个临界点。我觉得真的是临界点了，如果你们再执迷不悟，在可见的未来可能真的就会有事情发生了，却仍不了解其内部的动机以及系统为何做出特定的决定。 AI 对自身研发工作的介入也越来越深。考克森表示，在其上一份工作中呢，他某种程度上正在自动化自己。你看看，哇塞，他在自动化自己。如今多数程式码已由 AI 生成，由 AI 自己来生成，开发人员往往只阅读系统提供的一个摘要，不再仔细检查完整的程式码，这令研究人员呢对模型具体运作方式的掌握逐渐，因为你已经放掉了很多东西哦，逐渐就减弱了。考克森认为 AI 虽然可能带来庞大的益处，但如果缺乏透明度以及安全的措施，技术失控的风险将持续的上升。他甚至警告，若沿着目前路径发展，人类失去对 AI 控制的可能性高于一半，最严重或导致人类灭绝。这不是我说的，是专家说的。前骨科的 DeepMind 研究员特纳，他同样的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形容，如果大量超级智能系统彼此协作，可能形成足以控制人类文明的智能群体。这些系统也可能知道人类会试图关闭他们，因此刻意等待是无法逆转的时刻，他们才会表现出来，才会采取行动。他个人评估 AI 接管人类社会的几率为1/3，我觉得连1%都是有风险的，何况你一个说1/3，一个说一半。被问到了加强安全监督会否呢削弱美国相对中国的 AI 竞争力，这个我觉得是问到了重点哦。特纳反驳，美国甚至不需要等待中国成为强大对手，国内正在建立的目标可能与人类不一致的 AI 系统本身就是最具威胁的潜在竞争者啊。看到了，真的令人胆战啊，真的怎么人类是不是可以不要说聪明，要有智慧，要有很高的智慧啊，不要酿成大祸。四大 AI 巨头代表呢视讯出席了公听会，他们拒绝为灾难风险定概率啊。同时我们刚讲的代表呢称欢迎明智监管啊，这个该灾难保险则多数沉默。 Space 他缺席市议会将诉诸法院追究啊。我觉得纽约真的做得很好，他把这些人呢，纽约市议会做得很好，他把这些专家呢集中到这边，也把企业的巨头的代表把他们约到这边一起来听，然后来让请他们回答一些问题，就是你对这些风险的控制能力等等的。但是他们多数这个不回答这些问题啊，他们多数是沉默的，甚至有一位还没有来啊。所以呢这他们的沉默呢是默认了还是消极的抵抗否认，这一点呢真的是要在场你才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但是我们的判断，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是有风险的，是不是在他们的内心也有挣扎呢？我为了要满足目前的利益，或者只为了竞争而这个真的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这是
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它就应该有这个比较先见的这个智慧。你可以想象吗？将来这个两国战争的时候是 AI 跟 AI 打，是不是哦？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哦。你说在我们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你会想到有一天会这样吗？甚至我们现在都会想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能看到 AI 的这个的毁灭人类吗？真的想起来啊，细思极恐啊，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件我认为啦，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是不应该去冒险的一件事情。真的，你冒了险是拿全人类的命运去赌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么明显的一个事情，不像我们刚疫苗你要打还是不要打哦，这么样明显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算有1%的风险都不应该冒险，何况他们讲的是1/3或一半，这么大的风险哦，你觉得应该拿全人类以后的命运来赌吗？哎，我觉得这真的是愚昧、荒谬和愚昧的一件事情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如何呢？接着我们来分享布鲁伦有一个华裔的男子，他把毒品寄卖全美，被判刑6.5年。他暗店销售毒品的横跨50州，他了不起啊，居然可以横跨到50州，全美的生意啊，每月260单，服刑后将被递解出境。我觉得这应该重刑，真的，我觉得你卖毒品哦，真的，这个吃了很多人这个上瘾以后，你看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危害。每次一想到这个，我就会想到鸦片战争，英国那时候等于强迫他们的鸦片进入中国，那真的很多人经不住诱惑或宣导就吃了，吃了上瘾了，戒毒，你看看那些影片，戒毒有多困难，有多痛苦，然后呢，真的人民呢就这个体弱了，如果吸食的人多了，那你这个国家的人就等于要灭绝嘛，人都是体弱的，一上瘾的啥事都不管的，这个活在虚无缥缈的之中啊，你还怎么样强身建国呢？我们都讲的是强身建国，那你这个是自己小是害了自己，害了自己的家庭，大事把整个国家都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要严处，不管他是华南还是什么华裔的还是什么裔的，那都是要严处的，我们绝对支持。有一名啊抱住布鲁伦的一位25岁，这么年纪轻轻就搞这种事哦，中国男性公民叫赵建华翻译的，近日呢被印第安纳北区联邦法院判处78个月的监禁。啊，赵建华呢承认在家中包装冰毒和可卡因，并通过邮寄方式将毒品送往全国各地通过网络下单的买家，他服满刑期后呢还将面临被递解出境。我觉得真的应该严惩据我所知，中国大陆对吸毒贩毒啊都是这个绝对不可以有所怠慢的，非常严厉的，可以这么讲哦。我觉得这是对的，我也希望美国真的也能够非常的严厉来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判断，一个惩罚。最后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位理财的网红啊，他说平民百万富翁要审慎消费，不要炫富。累积财富也许和看起来很有钱的关系较小，更多的是在抗拒像有钱人一样挥霍的压力。 YouTuber 热门财经频道解
节俭富翁创办人罗德里格兹啊，在参加福斯财经频道中和主持人瓦尼提及到他所观察到的平民百万富翁所具备的习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吸引我，以及储蓄、投资等话题，并分享年轻人该如何面对重大的财务决策。罗德里格斯表示，他所报道的富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消费采取审慎的态度，特别是在为了让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因为他们注重的是建立财富而非炫富，这是很大的差别。他说他关注的是所谓的平凡的百万富翁，也就是那些净资产达到七位数却没有奢华生活、网络名气或巨额遗产的普通美国人。他的街头访问聚焦于一些平凡的美国人，数十年来一直量入为出，我觉得非常重要，是要量入为出并持续的稳定投资。他还发现这些人呢，在生活中始终贯彻一种节俭的特质，非常有意识的花费金钱，而且不在意是否能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他们是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百万富翁，而这种有意识的理财习惯早在他们成为百万富翁之前就开始了。他同时鼓励人们持续将薪资的一部分用于储蓄或者是投资，即使金额较小也无妨。从采访企业的总裁、夫妻到曾深陷债务、最终摆脱困境的家庭，他都观察到一个共同的模式，在纪律的理财行为比高收入更重要，就是你虽然不是高收入，但是你有理财的行为，那才是最重要的。这些百万富翁会将投资流程呢自动化，把资金投入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并在市场涨跌之间持续的投资。他表示他总是鼓励大家先付钱给自己，领到薪水时只需设定自动转账，将资金从支票账户转入高收益储蓄账户，若想开始投资则转入证券账户。他说无论目前处于何种财务阶段或者是收入多少，都可以先从你看50元100元开始储蓄和投资。对于新手投资人，他也区分了长期投资和他所称的投机，包括运动博彩和预测市场。他表示传统的低成本多元化的指数基金是开启投资的最佳起点。很多时候预测市场或许很有趣，但并非投资的最佳方式。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对这个也非常重视，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不怕你花钱吃穿，就怕你不会算啊。所以说这个投资，你说计算啊干嘛，就是投资嘛啊，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啊，对不对？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很重视的一环啊。在这边呢也提供给大家，我觉得他的理念跟我的理念真的非常的相似，我也非常赞成他的说法，这些提供给大家。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
纽约。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我们为各位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 2%， 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陈伟副主任医师为各位介绍了糖尿病人该怎么吃怎么喝。今天啊，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说一说糖尿病人谈虎色变的肉和油，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摄入这些食物。
7: 他每天的工作是给患者制定各式各样的健康饮食方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患者都听他的指导。它能让看似简单的食物经过搭配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权衡营养多寡，搭建健康桥梁。它就是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
5: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聊糖尿病患者的吃。很多老百姓啊跟我一说，说陈大夫苦死了，这辈子就爱吃点东西，那一得了糖尿病什么都不敢吃了，那么就造成了一个糖尿病似乎和营养是隔离的，也就是说你们说有营养的东西我都不能吃，这我能吃的全是那个糟糠烂菜，那么大家很痛苦。是不是营养就和糖尿病是绝缘的呢？首先肯定的一点，糖尿病病人和营养完全密切相关，而不是绝缘，您完全能够吃到有营养的食物。那么但是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是最有营养的，这是需要讲究的，它和没有得糖尿病是有一点区别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重点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每天必吃的东西，叫做主食。什么叫主食呢？所谓主食就是主要的食物，也就是你每天必须要吃的。咱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五谷为养，这《黄帝内经》里就说到了。什么叫养啊？就是你得靠这五谷啊来养身体，因此这五谷就主要代表了我们日常吃的主食。
7: 李大爷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血糖偏高，于是他开始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肉也不敢吃，菜也吃得很少，每天中午就吃两碗面条，清淡又解饱。可是这日复一日，李大爷的血糖并没有降下来，反而还有所升高，这让他很不解，到底要怎样吃才能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呢？
5: 这就是很多患者的一些误区，或者是一些认识上的一些偏差。那么首先呢，大家会听一些各种各样的宣传，说糖尿病吃什么吃多了，吃肉吃油吃多了，吃胖了，然后呢我为了让自己血糖控制好，我就不吃了，不吃他饿呀，饿怎么办呢？他就吃主食。特别是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都是以吃这个主食为主的， 那么因此呢，大家就吃了比较多的，甚至超过人体需要量的一些粮食，这样呢，也就会容易造成一个血糖的升高。
6: 嗯，也就是说呀，实际上我们自己觉得吃的菜好像油啊没有那么多，也比较清淡，盐也放的不多，这就够了。而实际上呢，主食可能是对于我们的血糖波动最容易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类食物。
5: 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首先就是大家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到底有哪些主食，哪些呢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主要的食品来的。这个大爷他最大的问题，他就是光奔着面条去了。其实我们常见的主食有很多种，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有米饭，可以有面条，但是我们同样还可以吃上一些荞麦面啊，也可以去吃上一些这种像全麦的面包，像这种玉米，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可以构成我们每天的粮食。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食物加起来，实际上我们有大约每天有三四十种食物都是主食。总体来说，我们含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或者到了肠子里边吸收速度比较慢的粮食，那么它就叫血糖指数偏低，它就容易对于血糖呢不会造成一个很高的一个影响。那么哪些食物会有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常见的，我们所谓杂粮粥或者杂粮，那么它就属于我们脱壳脱的比较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粱米，高粱外边有个壳它没脱掉，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肠子里边吸收就会慢，但一旦你精细加工了把壳全去掉了，光剩下里边的那个胚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升糖呢就会比较快。这就是笼统的讲，我们叫做吃粗的比吃细的要好一点。凡是你吃的这个到嘴里边一点渣子都不留全进去的，这就是细粮比较多，那么它就升糖呢相对的要快一些。你吃的需要使劲嚼，嚼了半天咽下去觉得还拉嗓子的，这个就属于升糖呢相对比较慢的。所以我们可以笼统的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区分，哎，哪个食物呢对我来说更好一点，哪个食物呢可能对我来说哎升糖更快一点，我要去少吃一些，那么就可以。
6: 陈伟医生提示，一般呢糖尿病患者挑选主食的原则是粗的比细的好，粗粮要比细粮好，粗加工的要比细加工的要好。这是因为粗加工的食物呢升糖速度要慢一些，所以糖尿病患者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可以参考这条选择依据。
5: 另外呢，除了这些常见的米和面的粮食，我们还有一大类食物叫做干豆类。那么这个干豆类呢就使得我们可以注意到，大家同样是吃饭的时候，哎，说我吃豆饭，那么它的升糖呢就会相对的会慢一些。说我们常见的绿豆，比如说我们吃的红豆，还有各种各样的现在超市里买的各种各样的豆，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里面干豆有什么呢，有绿豆、红豆，有芸豆、干扁豆、蚕豆、豇豆，
8: 还有
5: 豌豆等等。那么这些如果它和普通的粮食当成粮食吃的时候呢，那么它同样升糖是比较慢的，那么因此呢也可以作为我们主要的粮食中的一种。
6: 那其实呢，我们在超市里、商场里会看到用这些豆类磨成的面，那么这个面能不能和豆类一样起到比较好的抑制血糖的效果呢？
5: 也有啊，把它做成那种比如说绿豆粉呐、或者红豆粉呐，和普通的面掺在一起，那么也有这样来做的。比如说我们在六七十年代，那么大家吃的这个二合面、三合面都是偏粗的，因此呢，它都能够对血糖呢产生一个比较有益的影响。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叫做粗粮细做。大家吃的都已经是很细很细的玉米面了，虽然叫玉米面，但是已经属于偏细粮的一种了。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专门为这个做了一个定义，以后您别分粗粮还是细粮，不能拿这个面本身那么你就决定是粗的还是细的，而是真正吃到嘴里的是细的还是粗的，这样呢来决定。在西方吃的比较多的燕麦片，那么大家现在也比较多，那么吃的往往都是那个带片的，需要拿奶煮。那么但是呢，后来大家又出现了说老年人都觉得那玩意儿它煮的怪麻烦的，怎么办呢，给大家做细了，拿热水一冲就能冲好了，那么这种呢就叫粗粮细做。大家还需要关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含糖量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同样吃的量，那么比如说你吃二两的大米 和二两的玉面，可能二两的玉面呢它升糖慢一些，但是不代表着说我就吃二两的大米，但是我吃玉面的时候我吃四两，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一点。同样的食物，它可能糖的含量不一样，糖的含量越多越容易升糖。那么常见的100克，这都是每100克的食物中它含有的糖分。比如说馒头，因为它有水，所以呢100克里边有47克的粮食。那么但是你像粉丝，它出粉率比较高，100克里边就有83克的粮食。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粉丝你也不能说随便吃，虽然它同样绿豆做的粉，那么虽然它同样不太容易升高血糖，但是呢如果你吃多了一样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因此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食物，那么它的含糖量也需要我们大家关注。
6: 陈伟医生建议，如果糖尿病患者拿不准什么样的食物里边含糖量有多少，可以去书店或者是药店购买一份食物的含糖量的标准对照比较表。那么这个表上呢，清晰地列出了每种食物，粗粮、细粮，甚至包括是蔬菜、饮料中糖分的含量，可以根据这个含糖量来决定自己的日常饮食。
5: 那么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吃粮食要注意两条，第一条吃多少，它含糖量占多少，第二条吃什么。那么因为你吃的血糖指数高了，容易升高糖了，那么它就要注意，但是呢血糖指数低的我们应该多加选择。
6: 在陈伟大夫的讲述中呢，其实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食物摄入的总量。那么这个食物呢，可以是主食，也可以是蔬菜，也可以是水果，等于是总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恒定的。那么这个总量如果具体到每一顿的这个食物当中，或者是每一天的食物当中，这个量怎么来去把握，可不可以说在每天的定量的前提之下，我可以把这种多一些，那种少一些，能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5: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病人啊经常是怕，说怕什么呢，怕血糖高。比如说今天看了不行，这早餐血糖蹭上去了，一赌气明天早上不吃饭，就我光挪到中午晚上吃，等后天早上一看中午又血糖高了，得我中午也不吃了，光晚上吃。那么实际上作为我们糖尿病病人选择主食，我们要求叫定时定量定餐。那么所谓定时，该到几点吃饭就几点吃，因为老祖宗给我们3-4千年的这个历史啊，已经告诉你了，一天吃三顿饭比较合适，整个生理分泌的激素都适应这三顿饭的，你就憋着不吃，这样呢容易造成身体的一个不适或者是不适应。第二，定量，该吃多少吃多少，我们原则上早上中午晚上的主食的量均分1/3、1/3、1/3，那么这样。或者呢有些人说了，咱早上起来食欲不好，我不想吃那么多，早上起来1/5，中午晚上2/5也是可以的。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每天的主食原则上每天不低于3两，那么但是呢一般来说不高于8两或者到7两，那么是指的这个量都是指的生重而不是熟重，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这是为了防止一些完全以主食为主的，就像咱们刚才那个片子里提到的这位老大爷一样。
6: 还有我们的一种饮食方式，可能一些爱减肥的女孩子呢会比较熟悉，就是少吃多餐。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少吃多餐这种方法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否适用？
5: 这个呢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叫做少食多餐，但是它有一定的适用人群。少食多餐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体型比较胖大的，原来饭量比较大的，那么胰岛素抵抗比较强的这种病人适合少量多餐。那么另外呢适合于那种血糖控制波动比较大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时候呢我在低的之前适当的给他加点餐是可以的。但如果血糖生活很规律，我们就一天三餐足够了。
6: 糖尿病人的饮食治疗是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药物治疗。民以食为天， 糖尿病人并不是吃得越少越好，重要的是合理搭配平衡饮食，既享受吃的快乐，保证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维持理想体重。怎样才能既治了病又不会委屈自己？北京协和医院肠内肠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5: 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又有菜又有饭的主食，那么它呢就叫薏仁鸡蛋饭。那么这种主食呢，当然一定是建议大家呢应该拿它既当菜又当饭来吃，但是呢我们单纯吃主食的时候呢，血糖更容易升高，可是我们加了一些菜之后，它血糖的升高的速度呢就会逐渐的来放慢。所以呢，哎，同样吃米饭，哎，我要这么吃，又有菜，连菜带饭一块走，那么可能对我们的血糖控制更加有利。所以它的食材呢，我们选择了一种，那么是这种常见的米饭，另外一种呢我们加一点所谓的粗粮，那么同时呢又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那么就是咱们所谓的中医药材或中医食材，那么叫薏仁，它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那么并且呢有一些对于人体有帮助的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同时呢我们加一点鸡蛋，那么在里面来帮助患者呢和这个高糖的这种食物混合在一起，既能够满足口感，同时呢又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样呢我们吃的主食呢就能够比较安全比较有效。
6: 陈伟大夫给糖尿病人推荐了一个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血糖但又能够保证主食摄入量的这么一道菜，薏仁鸡蛋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7: 薏仁鸡蛋米饭，主料薏仁30克，鸡蛋2个，大米200克。制作方法，把薏仁大米淘洗干净，按常规放入电饭煲内蒸熟，再将鸡蛋打入碗中，用酱油、盐、味精、葱花、酥油拌匀，倒在已蒸熟的薏仁饭上，再蒸5分钟即成。这道主食不但好吃，而且营养丰富，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
6: 其实在陈伟大夫之前的介绍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粗粮呢要比一些精工细作的细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更为合适。粗粮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窝窝头，在吃窝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粗，难以下咽，硬硬的，干干的，但是如果把做窝头的这个玉米面熬成玉米粥，可能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口感会舒适很多。那我们想请问问一下陈伟大夫，这个粗粮在制作方法上是保持它原味的这种蒸呢好一些，还是做成粥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更为合适？这一点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说明。
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一提到粥啊，糖尿病患者直摇头叹气，因为大家一说这个好像人家都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粥。那么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喝粥，但是喝粥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
7: 李大爷除了爱吃面条，还喜好喝粥养生。他听说这粗粮对降糖有益处，于是呢就用小米来熬粥喝。为了让粥熬制得更加美味，本来30分钟就煮熟了的粥，他刻意将时间延长到50分钟，将这粥煮的是又稠又烂。那么他的这种做法有利于血糖控制吗？
6: 那么我们这个小片中的李大爷他的这种熬粥方法究竟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5: 第一，我们不要单纯喝一种面或者一种米的粥，比如拿玉米面也好，拿玉米茬也好，那么你咕嘟咕嘟一煮，这么单一的食物它容易升高血糖。解决的对策就是混搭，比如说同样吃大米，你就可以和绿豆和红豆搭在一起去吃，但是大家一定注意一点，总量不超标。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说的喝粥第二点，您得把粥当粮食，您不能说把主食吃完了光能来一碗粥这就多了，粥该是半粮的米还是半粮的米，那算在您每天的总的粮食里边去。比如陈大夫说了让你一天吃六两，那么您喝粥早上一碗晚上一碗，是各是一两粥，你得把这二两给我刨掉，剩下的再吃一点其他的主食。 你要是把六两主食全吃了，再喝两碗粥，一定会超标。所以数量很重要。那么我们要把该用的米，那么量出来，同时呢，绿豆、黄豆或者红豆也都算粥的一种，可千万别把它不当成粥，该是粥的还是粥。那么这个呢，也要注意。所以呢，这是一个是不要单给，第二个呢要注意数量，第三个不要熬的时间太长。也是我提前做工作，把它该泡的稍微提前泡的好一点，那么稍微米一熟一开花拿出来，你在里边别咕嘟仨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升高血糖。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干稀搭配，就是不要光喝粥，那么喝粥的时候我还吃点干的，或者搭一点粗粮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又喝粥，血糖又不会升高太快。那么这就是喝粥的几个小窍门。那么因此呢，我们糖尿病患者肯定能喝粥，但是呢我们不建议顿顿都喝粥，而且呢喝粥的时候要掌握刚才所说的四大原则。
6: 听众朋友，刚才呢陈伟大夫介绍的糖尿病患者喝粥的几个基本原则，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那就是一定要干稀搭配，粗细搭配，另外呢时间不要过长，这样呢才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其实呢说起来，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于主食还是比较警惕的，而对于副食，这个就是主食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吃的啊，就比如说肉啊、禽啊、蛋啊，在吃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放松一些。那么这样的做法又有哪些利弊呢？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请陈伟大夫为各位解析糖尿病患者如何合理的摄入肉和油。好，一会儿见。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2%，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我是刘红。我们继续呢来请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和各位聊一聊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我们再来看糖尿病患者李大爷的例子。
1: 午餐时间到，李大爷的朋友请李大爷吃饭，朋友点了一桌子的饭菜，可是呢李大爷只吃肉菜，一点主食也不吃，朋友很是不解。原来啊，李大爷自从查出了血糖偏高，就对自己的饮食要求苛刻起来，主食他是几乎都不碰，生怕吃主食让自己的血糖升高，而且就以肉食为主。那么这血糖高的人这样只吃肉不吃主食可以吗？
0: 其实啊，看到这儿呢，我们也为糖尿病患者感到难受。你说吃主食吧，很容易使血糖升高，那我就不吃主食，控制主食的量。不吃主食，我吃点肉总行了吧？吃肉又有什么不好的呢？究竟我们这么吃到底是对不对呢？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2: 病友啊，就是这么想的，就是甜的我都不吃，不甜的我全吃。所以一想呢，什么不甜啊？肉不甜，因为大家一想，水果里有糖我不吃了，粮食里有糖我也不吃了，菜里听说也有糖也不吃了，牛奶里是乳糖我也不喝了，最后呢剩下来大家就奔着这个肉去了。那么这个肉本身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有人说它是坏蛋，是这个造成各种疾病的罪魁祸首，有些人呢说它是好人，说这东西它长肌肉长营养。所以呢我们应该来还原一下肉里面有什么。那我们所说的肉里面，实际上它给我们人体所提供的优质的蛋白质，一部分的脂肪，那么以这两种为主。我们来看糖尿病患者每天他需要脂肪和蛋白质，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因此糖尿病患者说我绝对不吃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来看以下这些食物中是有油和蛋白质，或者是有脂肪和蛋白质的，比如常见的肉里面、鸡蛋里面、豆腐里面，包括各种鱼类还有奶类，这些里面都有脂肪和蛋白质，因此它是我们人体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知道糖尿病患者，尤其是所谓二型糖尿病，就是成年人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是因为体内蓄积了过多的脂肪，就咱

0: 所说的将军肚，这胳膊腿都细的，就在肚子那大了。那大的从哪儿来啊？吃东西吃多了，跑到这儿堆积去了。吃什么东西多？主要吃脂肪的，高能量、高热量的食物吃的太多了，就造成腹部的脂肪囤积。腹部脂肪一堆积多了以后，内脏的脏器也都垫上脂肪了，跑到肝上叫脂肪肝，跑到胰腺上就限制胰腺的功能了，那么使得胰岛素不好好工作，不干活了，所以我歇会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造成糖尿病，因此确实是体内脂肪过多造成了血糖的升高。那么但是我们来治疗的时候说我就不吃油了，我完全脂肪不吃了，实际上也不现实，因为人每天必须需要的就有脂肪，长期不吃脂肪，时间长了容易得一种病，叫做必需脂肪酸缺乏，所以每天还得有点，一点没有不行。
1: 那说起这个吃肉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啊，来请陈伟大夫给我们判断一下有没有依据，就是吃小的别吃大的，吃两条腿的别吃四条腿的，吃没有腿的要比有腿的好，是不是这样呢？
0: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如果从科学知识上来说，脂肪也分三六九等，有好脂肪，有坏脂肪。所谓好脂肪，就是指的在植物油里边那么脂肪比较好，那么它是指的叫不饱和脂肪酸，适当的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所谓这坏脂肪呢，我们叫做饱和脂肪酸，那么主要就在肥肉，就刚才那大爷吃的这大肥膘里边叫饱和脂肪酸，这玩意儿吃多了它在心脏里边就沉积了，容易得心梗，跑到这胰腺就容易得糖尿病。而从这个坏的脂肪酸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刚才您说的是没腿的、牙腿的好，水产品里边的这种鱼啊、虾呀、啊，它里边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就少。那么其次呢是俩腿的，俩腿的就是禽类，包括这种鸽子呀、包括鸡呀、鸭呀这一类的。那么四个腿的就是陆地上跑的，陆地上跑的这种呢，它往往肉里边含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我们称之为红肉。因此从这个角度，从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角度来讲，的确像你说的，没腿的最好，这四个腿的最不好。那么也有人呢把它说红肉不如白肉，就是鱼虾和鸡鸭。那么也有人说呢是水里游的最好，这天上飞的次之，然后呢这个路上跑的最差。那么这些都能够去反映糖尿病患者在同样吃肉的时候，说我今天都决定吃二两肉，我吃哪二两肉呢？我选择白色的去，我少选择红肉。吃肉咱可以吃瘦一点的肉，咱别吃肥一点的肉。那么因为都是脂肪，但是呢不同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猪肉里脊肉里边只有8%的脂肪，但是你要说那肥瘦肉25%，你说吃那大肥肉膘子90%，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不一样，决定它的营养价值是不同。
1: 说到糖尿病患者吃肉这个问题啊，我们刚才从陈伟大夫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可以吃肉，但是吃多少呢？每天这一日三餐是每顿都可以吃呢，还是每天必须要有一个总量的控制呢？在这一方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能吃肉了，特别是咱逢年过节的，咱也得开点荤，也得吃点肉，但吃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多少对于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常规的人群二两肉，一天平均二两肉比较理想。二两肉有多少呢？那么咱们做饭的可能都知道二两肉是多少，但是呢那不做饭的他也不明白，我们怎么办呢？
2: 吃多了就
0: 掌心这么大，画一个小椭圆，小手指头这么宽，这一两，然后您一天照着手看看，掌握一下，我就吃这些就达到目标了。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强调，糖尿病患者现在特别咱北京啊，有些患者都已经骨瘦如柴了还不敢吃肉，因此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听着人家宣传说不吃肉或少吃肉，这是一个平均值。有些人呢可能就得多一点，像那肥特别肥胖的，那咱就得适当的少一点，吃在二两或二两以下，对他来说营养基本上达标了。那我们怎么来去选择日常的肉类？刚才说了每天吃二两肉，那么二两肉我到底吃什么样的肉？我们在医学上是用交换粪的办法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用一两的纯瘦肉来作为标准粪，那么纯瘦肉如果我吃纯瘦的牛羊肉也是一两，但是要吃肥瘦肉大家看只能是半两了，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如果换鸡蛋呢，中等大小的鸡蛋就一个，那么就算是一份的肉类。比如说我一天让你吃这二两肉，你可以吃牛肉， 也可以吃半两的肥瘦肉。你如果吃火腿只能吃20克，如果吃午餐肉只能吃30克，如果吃那排骨只能吃一块排骨，因为一块排骨就是一两，它的热量和一两肉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不吃这个肉了，我就愿吃鱼，我吃2两的鱼和1两的肉是匹配的，是因为鱼里边的水含量比较多。那么因此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这样的表格方便的来选择，我一会儿吃猪肉，我一会儿吃牛肉，我明天还可以吃鱼肉。
1: 那既然是吃鱼比吃肉好，大家就都选择鱼呗。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陈伟大夫，不同的鱼，比如说河鱼啊、海鱼啊、深海鱼啊等等，还有不同的鱼的部位，鱼尾巴、鱼肚子，这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同样是鱼也看部位，比如说你鱼里边鱼子，它的胆固醇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你说爱吃螃蟹，你不吃螃蟹肉光吃那螃蟹黄，那里面的嘌呤含量和胆固醇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只要是动物来源的这种肉类，虽然肉质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比较好，那么但是呢，一方面看您吃的是整个鱼还是光吃鱼肉，另外一方面呢，看您烹调方法，您弄那小黄鱼哐哐一炸，那额外的油加上一点都不少，因此它的营养价值也会打折扣。因此呢，我倒不建议说我就奔着一种或者几种鱼去吃，而是说仍然掌握一个营养的平衡，我什么都要多吃一点，那么这样呢，可能对我们呢会更加有利，更加安全。
1: 有人说得了糖尿病就完了，什么都不能吃了，以前一次能吃一个大西瓜，现在只能啃点西瓜皮了。其实糖尿病患者只要合理选择，根据血糖情况及时调整饮食，一样可以尽享美食的欢乐。糖尿病患者要低糖饮食，因此可以吃蔬菜水果，吃高纤维食物，促进机体的糖代谢，降糖的同时又养生。具体应该怎样吃怎样做呢？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陈伟大夫提示我们，虽然是鱼类，如果烹调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油炸小黄鱼，这个小黄鱼呢它是鱼没错，但是您在做的过程当中油使用的量比较多的话，那么油的摄入过多也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些不安全的隐患。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油该吃多少呢？来听一听陈伟大夫的建议。
0: 我们用这个勺来看，这个勺啊，就是大家平常喝汤用的那个小瓷勺，几乎是多半勺，就快到平勺的这一勺油，10克，意味着您每天你炒8个菜我不管，就这两勺，那这是您能吃的，所以您再拿那锅咕嘟咕嘟往里倒，这玩意儿不行。我们一般推荐中国健康人1天25克油，糖尿病我们参照健康人，但是对于如果比较体型偏胖的，我们可能要更加限制20克油。
1: 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陈伟大夫的建议啊，就是说普通人一般来说每人每天2勺油，25克油就足够了，糖尿病患者还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酌情减少。那这个油量可能对一般人来说都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而实际上这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市面上啊，油的种类也很多，有植物油、豆油还有橄榄油等等。那么在油的选择上，究竟选哪种油对我们的健康更好一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百姓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2: 您平时在家中做饭炒菜都用什么油呢？
3: 橄榄油、茶油、花生油、这个葵花油、
4: 花生油，
3: 花生油、
4: 橄榄油。
5: 我在用那个花生油。
6: 不是使一种油，吃油呀也一定要就是换一下，就今天吃这，明天吃那，或者说一年或几个月再换一下，不能老吃一种。我原来吃的是葵花籽油。
2: 在我们随机采访中，用花生油的占40%，橄榄油的占30%，选择其他油的占30%。那么究竟哪种油更好呢？
0: 其实这还是和我们的生活水平啊逐渐提高了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在甭多数20年前，那么大家用的最多的可能还是菜籽油、花生油这两种。菜籽油呢口味上稍微差一点， 所以后来人们就开始都往花生油上奔了。花生油奔了一段时间呢，人们更有钱了，那么大家就开始琢磨我能不能获得更大的健康，就用橄榄油来烹调了。那么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橄榄油在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山茶油，那么它有一些帮助。那么这个帮助呢，主要是看它里面刚才我们所说的好的油、好的脂肪。刚才说了，坏脂肪是饱和的，好的脂肪是不饱和的。但不饱和的还分两类，第一类叫多个不饱和，第二类叫单个不饱和。多个不饱和在哪儿用呢？多呢，豆油，咱们就刚才说的菜籽油啊、豆油啊，这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主要是在橄榄油、山茶油含量比较多。科学家发现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适量的用能降血脂、降胆固醇，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太多了升高血脂。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适量的使用橄榄油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其实呢，经常使用橄榄油的以西方国家为主，中国呢是近些年才逐渐兴起的。在橄榄油的使用上，西方国家呢一般以凉拌为主，那么中国人的煎炒烹炸的这种做法、烹饪烹调方法，会不会对橄榄油的里面的有益成分造成一定的损失呢？
0: 这个呢是跟习惯有关系。西方的确它是以水加热为主的，然后呢橄榄油呢它都是稍微温一下就给你浇在上面你来吃。反正我是觉得要用那个比较凉的橄榄油，它还是有一种，那么这个味儿呢就跟咱花生油那个香香的那个味儿不太一样。有的人就不太愿意说是我吃这个橄榄油那个味儿，那么咱们就改炒了。这一炒呢，一般来说由于橄榄油的沸点啊，它比我们的花生油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呢还能耐热，它不是到了说完全不耐热的。那么因此我们一般用橄榄油炒菜的时候呢，还是建议不要等到完全冒烟了。橄榄油的烹调呢，可以不用那种非得凉拌，那么但是呢不要让它的温度太高。
1: 陈伟医生提示，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肉类，油类的摄取呢也要有一定的度。具体的做法呢是每人每天25克油，橄榄油呢最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油温不要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呢对健康是不利的。陈伟大夫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对于糖尿病患者比较适宜的荤菜的做法。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西红柿牛肉。虽然红肉里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长时期大量吃可能对身体不利，但是呢它同样里面它有一些独特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比如说它硒的含量就特别高。哎，我们哎吃一顿脂肪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可以补充一定的微量元素。西红柿呢就属于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那我们两个在一块儿吃，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互相补充它的缺点和不足，那么这样呢来达到一个良好的味道。那么同时呢这两个菜在一起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颜色，咱吃的时候食欲也比较好。
2: 西红柿牛肉，主料牛肉50克，西红柿3个。制作方法：牛肉切片，酱油、料酒、调汁泡好。西红柿切块，油热之后先炒肉片，再用余下的油炒西红柿，加盐放入牛肉片，用旺火快炒几下，炒熟即可。美味的西红柿牛肉营养丰富，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1: 其实刚才呢，陈伟大夫在介绍油的食用的禁忌方面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的食用油中，那是明确的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坚果类的零食里边也是含有一定的油分的，比如说油炸花生米、核桃、榛子里边的油的含量也是不小的。那么在坚果的食用方面，糖尿病患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可以肯定的啊，坚果类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是有利的。那么原因呢是它里面含有维生素 E， 还含有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都是有帮助的，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但是不能多多益善，因为太多了还是脂肪，它脂肪超标了仍然对我们的人体不利。因此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不同的坚果它的含的油量谁多谁少，那么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会怎么样。这是常见的2两，就100克坚果中所含有的油量。那么最右边是它的脂肪的量，可以看到 我们大杏仁、腰果都是含有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像榛子、花生含的脂肪含量都在10%左右，因此吃的时候你还要去注意不能吃太多的这种坚果类，你吃两个里边就有50%都是脂肪。那么所以吃是安全的，但是吃多了对人体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一点。吃多少呢？很多病人呢，一种就是太小心了，一种太不小心了。因为你像杏仁这一类的，它个儿比较大，吃的时候还有个数，比如我抓上一把，我们一般告诉老百姓是什么呢？吃一小把，你别弄那么大手，差不多20个左右就可以吃。但是瓜子儿不一样，瓜子儿大家都不觉得它油多，那小的一嗑，看着电视嗑嗑就忘，嗑嗑一捧，这个时候呢就超标了。
1: 陈伟大夫说呀，吃瓜子儿啊，因为不知不觉的就有可能吃多了，所以呢千万不能一抓一大把，或者是抱着袋子在那儿吃个没完，一直吃到见底为止，那样的话量就超标了。最好呢是先数出来，比如说杏仁如果是吃20个的25个左右，那么瓜子儿呢您就先数出40粒来，吃完这40粒就不要再吃其他的了，这样的量就可以有效的进行控制了。虽然呢有点麻烦，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也是必要的一种手段，没办法的办法。
0: 就是在吃这些坚果的时候呢，一天只吃一种。您别一会儿今儿吃了一把杏仁，又叨了一把开心果，又吃了40粒瓜子，那就吃超了。因为我说的这些量，这一小把都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勺油，就它的油量都相当于一勺油，一天才让您喝2勺油。您这几把瓜子就进去了，就已经把这个油全剔掉了。除非您每天光吃蒸菜，然后再吃点花生，还不如您差出来点油，多吃点油，那么少吃点花生，可能对您来说呢会更安全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去吃肉，那么应该吃多少肉，那我们如何去选择油，以及呢如何去选择坚果类。那么吃是有好处的，但是吃多了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呢，陈伟大夫呢今天就跟我们讲到这儿，非常感谢陈大夫深入浅出的通俗易懂的解说，希望呢我们的这些饮食之道能够对糖尿病患者有所帮助。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新的一年到来了，那么新年新气象，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要求的话，可以和以往一样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和您一起在您的关爱和支持之下把健康中国节目越办越好。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3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If you're in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 纽约立新。
2: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56，我们稍后欢迎听众朋友要准备收听12:00为您播出的新闻。为听众朋友再播放一首林慧萍的歌，然后我们准备12:00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儿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关注在今天联合国所发表的一项重要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今天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埃博拉疫情正在夺走儿童所依赖的人，某些儿童的自身也死于这种致命的疾病。在最新情况的发布之际，邻国肯尼亚确认了该国首例的病例跟死亡病例，换句话说，现在刚果的这方面疫情也侵袭到邻国肯尼亚。而据了解，这个病例是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输入性的病例。而基会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传播事务负责人哈里马图阿马杜在日内瓦对媒体记者表示了，埃博拉夺走儿童所依赖的人，并且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瓦解。他提出说，因为父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孩子也可能暴露在这个病毒之下，而父母一旦被送去治疗或者不幸死亡，就在孩子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刻，也却可能让亲属和邻居因为恐惧和污名而远离这些需要照顾的儿童。在最近5月份宣布疫情爆发之后，超过1900位的儿童失去了双亲或其中的一位，要么他们失去了照护，要不是就跟他们分开了。而这些儿童当中，大多数有1581人是位在这次危机的中心，也就是在北基五省，另外322人位在邻近的北基五。阿马杜对媒体表示说，这些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儿童数量，因为相关数字仅仅涵盖儿基会在受影响的省份跟社会事务团体共同合作而开展目前工作的这些地区。阿马杜引用了某些具体的案例，比如丽娜，一个7个月大的女婴，她在伊图里省省府布林亚一家儿基会支持而紧邻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托儿所里面看到了她。丽娜的妈妈已经过世了，父亲现在下落不明，住在附近的他的祖父曾经来探望过两次，人们希望他们不久能够团聚。而另外有一位儿童菲尔只有8个月大，他是从埃博拉中幸存而下来，却失去了8位他的家人。他在儿托所待了3个多星期，直到他的哥哥能够把他接回家。阿马杜也表示，这些儿童不仅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他们自己脆弱的生命。截至9月29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统计有2017位儿童确诊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其中已经有1062人死亡。他也指出，儿童占了确诊病例的1/4，也占了死亡人数的1/3。5岁以下儿童的情况更为严峻，而死亡率高达1/7，而就在几周之前，这个比例还在1/6。他对媒体表示说，很多的孩子在发现被病毒感染之前，而在获得治疗之前就已经死亡了。而根据在布尼亚期间，阿马杜也看到行之有效的做法，能够帮助被埃博拉颠覆的生活的这一些幼小的生命。而基会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支持了12家的托儿所，而照料这些接触过病毒而父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或没有人所照顾的婴幼儿。他也表示，孩子们有人抱，有照顾，有饭吃， 被密切的观察，以便一旦他们出现了埃博拉病毒的这些相关的有可能被感染的症状，他们就能够迅速获得儿科给予他们所做的治疗。而基会呼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每一家埃博拉治疗中心都设立一个托儿所，同时强调必须维持基本卫生方面所给予的服务，如此儿童就能够获得早期发现并迅速转介到埃博拉的专业治疗，同时也能够预防常见儿童所发生的疾病。而在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密切关注肯尼亚的疫情发展。据媒体报道，肯尼亚在周二确认了该国发现了首次的病例，并且也发现有人死亡的病例。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也表示，这个病例很可能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而输入，但目前还没有更多相关信息。他也表示，当地的同事正在跟肯尼亚当局进行全面合作，以获取更多有可能感染路线的细节。这是在最近因为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有泛滥的趋势，我们把这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英国空军基地发生了一个有关的间谍案，这是英国警方在今天对媒体指出，已经在伦敦逮捕了一名涉嫌准备发动恐怖行动的一位22岁的英籍男子，而这也是警方调查费尔皇皇家空军基地的附近的一件疑似恐攻阴谋的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个基地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发动空袭。路透社报道说，英国反恐警务网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这位男子在伦敦西敏区被捕，而警方也搜索了同一个地区的一处房产，该男子目前被拘留。而这项调查备受国际的关注，而这一件逮捕行动也是最新的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已经表示，跟伊朗相关的威胁而促使美方将 B-1 轰炸机撤离了英国的费尔皇皇家空军基地，而伊朗否认他们涉入任何被指控而参与的阴谋。英国反恐警务网昨天在全国资深协调官伊万斯就对媒体表示了，这项调查仍然在进行，我们的专家团队持续针对费尔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事进行多方面的追查跟线索，而先前已经有6位20多岁的男子因为本案相关而遭到逮捕，其中有一位是本月1号被捕的英国跟伊朗双重国籍的人，有6个人目前也获得在警方这一方面的保释。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欧盟长期预算谈判有所分歧，范德赖恩已经表示要削减，而且会造成相关的冲击。另外，在埃及的伊索比亚水坝的争端呢有所升高，尼罗河水的灌溉也牵动了这个区域所造成的角力。而相关新闻来自开罗的施婉清记者所提供的消息是这样的，埃及跟伊索皮亚因为尼罗河水源冲突已经超过10年，而两国最近相互在逐出他们的外交人员，也造成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升温。媒体跟专家也分析，两者埃及跟伊索皮亚的争议不仅仅止于在水资源的分配，而更逐渐是包括了红海的出海口，也包括了伊索皮亚内战以及军事安全问题的相结合，而这也演变成更广泛的区域政治跟相互对抗的风险。在9月底，埃及跟伊索皮亚两国 在相关水利能源的部长就去年九月启用伊索皮亚文艺复兴大坝，以及今年三月计划还会新建三座新的水坝。不过互相呢已经公开抨击对方，不知道这个合作是否能够继续。10月1号，伊索比亚政府指控邻国厄立垂亚、苏丹、埃及暗中支持反对派的联盟，驱逐了厄立垂亚跟埃及的外交官，并随时与厄立垂亚进行了断交。而在此同时，埃及则在10月2号援引了互惠的原则，要求伊索比亚驻开罗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在48小时之内要离境。这也是两国多年以来对水坝争端而少见的一个外交上的升级。伊索比亚水利能源部长伊特法在5号也对媒体说，伊索比亚有权开发自己的水资源，不需要取得埃及的同意。他并且声称，只要相关工程不对下游国家造成重大的伤害，伊索皮亚就有权自己兴建他们的水坝，而伊国也不会接受埃及要求共同管理文艺复兴大坝的这个主张。那么据说两国是因为尼罗河水资源长期的纷争可以说没有终止过，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尼罗河的争端已经开始跟另一个敏感的红海出海口的议题已经被结合在一起。对埃及来说，红海是埃及重要外汇来源，也就是苏伊士运河跟埃及以及海洋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延伸国界。埃及五月初跟厄立垂亚签署了一份开创性的红海与海上运输合作的双方协议。埃及外交部长阿卜德拉提也再度强调，红海的航道安全跟治理应该是交给红海沿岸的国家来共同维护。在此同时，中东媒体新阿拉伯报4号也分析了，埃及现在似乎把红海出海口的问题作为他跟伊索皮亚争取尼罗河水源的一项筹码。埃及总统瑟西也表示，如果伊索皮亚愿意在处理大坝的问题时向埃及展现灵活性，埃及愿意协助伊索皮亚在红海取得在商业上的海上通道。紧邻在红海的厄立垂亚是1993年从伊索比亚独立，伊国成为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所以伊国总理阿比5号向媒体强调，伊索比亚接下来必须一定要取得来自红海的出海管道，才能够发展国家的经济跟军事战略。而这也有可能清楚解释为什么最近埃及跟伊索比亚的争端出现了明显的阵营化的一个大的趋势。而埃及4号召集了厄立垂亚、索马利亚跟苏丹的领袖进行四方高峰会，四国联合声明也强调，跨境河流必须遵守不造成伤害的原则，并要求涉及尼罗河的重大措施必须要有事先的通知，要协商取得共识。而这也声明还再度强调，红海的治理是属于沿岸国家所具备的权责。在报道也提到，这四个国家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成立针对伊索比亚的军事同盟，不过讯号十分的清楚，埃及也正试图把尼罗河跟红海的问题放入了更大的非洲之角的安全架构。目前非洲之角国际战略研究所 HORN 他的所长坎能杰在接受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了，伊索比亚跟厄立垂亚一旦冲突再高，很可能也把埃及会卷入，所以在此呢，为取得红海出海口而产生的紧张有关的局势呢，也会使整个区域的风险进一步的升高，而到时也很可能会燃起另外一场的难民危机。现在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尤索夫已经出面 呼吁伊索皮亚、埃及、厄立垂亚保持各国的彼此克制，而避免言论跟行动上进一步破坏了这个区域的稳定。当尼罗河的水源争端跟红海地缘政治深度的交织之后，埃及与伊索比亚之间的争端将不再只是一个上下游水资源的问题，而是可能会重塑非洲之角在政治版图上的一场长期的角力。以上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是目前在非洲的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在尼罗河的河口上，这个航道到底是如何的管制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三里屯凌晨3:43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30王13》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六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柱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选择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小坤的北京下雨了 CSET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阿林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8月22号肖战呢惊喜空降那英北京演唱会，时隔7年重现那战队合体啊，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第一名。2019年音乐综艺《我们的歌》当中呢，两个人凭声音互选组成了那战队啊。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当时的舞台来听一下两个人一起来对唱高凌风的这首老歌《恼人的秋风》。

茶盒，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M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0: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7: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收听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萨曼鲁西迪的小说《午夜之子》。2016年1月3号的凌晨，著名翻译家、厦门大学英语系的刘凯芳教授突然离世。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呕心沥血的翻译十几年间不断努力向出版界推荐的小说《午夜之子》终于出版，一面世就迷住了无数的读者。刘凯芳在这本书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他过去翻译的任何一部译著。在他看来，《午夜之子》这样一部举世公认的当代名著早就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了。小说的作者萨曼鲁西迪1948年生于印度孟买一个穆斯林家庭，后来在英国接受教育。 《午夜之子》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也使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经由刘凯芳教授和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努力，《午夜之子》这部媲美《百年孤独》三次获得布克奖的佳作终于来到中国读者手中，为我们讲述了印度次大陆及其人民的生活、命运、梦想和无奈。
4: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7: 午夜之子的故事由一个叫萨利姆·西奈的老人在走向生命终点之前向一个叫博多的女人讲述。故事如此漫长，那么多的生命事件、奇迹、地方和谣传交织在一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和尘世间常见的东西紧密地混杂在一起。刘凯芳教授提到，鲁西迪借用了印度史诗中的叙事方式，也就是由主人公讲述故事，时而离题万里，时而回归主题，枝叶繁茂，令人眼花缭乱。小说从萨里姆的大鼻子外公讲起。1917年，富家子阿达姆·阿奇兹从德国学成归来，成了一名医生，他为地主格哈尼的女儿纳西姆看病。出乎意料的，这位病人坐在一张挖了一个洞的床单后面，只把病痛的部位给医生看。长长的三年里，阿达姆一次次地去给纳西姆看病，两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坠入爱情中。1919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失去了那些梦幻轻盈的色彩，迅速变得面目平庸。他们在无数的问题上有着分歧，甚至彼此开战。比如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传统上这是做父亲的责任，但是纳西姆还是坚持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宗教教育。她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不像丈夫因为对宗教心存怀疑而感到痛苦。这个坚持让夫妇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战，几乎让阿达姆从家庭中消失了。纳迪尔·汉是自由伊斯兰大会创始人的副官，他在一场追捕中连夜逃亡，躲藏在阿奇兹家的地下室，这让女主人纳西姆强烈不满。毕竟家里有三个未婚女儿，但她也只能闭上嘴保持沉默。这家的二女儿穆姆塔兹由于肤色较黑而不得母亲喜爱，但为人体贴，体质纤弱的她一直得到父亲的钟爱。照顾地下室青年的责任落在了她的身上。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埃姆拉尔德吸引了佐勒菲卡尔上校的目光，这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军官。不久，地下室不能见光的诗人纳迪尔汗开口求婚了。
4: 在这之后，阿达姆·阿奇兹叫他儿子帮忙，把所有的家具陈设从客厅地板上的活门里搬到下面去，围帘、软垫、灯，还有一张舒服的大床。最后，纳迪尔汗和穆姆塔兹走到地下的新房里，活门关了起来，地毯照原样铺上，一心一意疼爱妻子的纳迪尔汗将他带到了地下的世界里。穆姆塔兹·阿奇兹开始了一种双重的生活，在白天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子，仍然单身住在父母这里，在大学里面学习成绩平常，但是为人刻苦勤奋、宽容大度、正派高尚，这些品格成为了她终生的特征。一直到她被专接她往事的会说话的洗衣箱骚扰，并且后来被压得像米粉煎饼那样扁，
8: 但是在夜里，他从活门走下去，便进入到终日点灯的隐秘的新房里。他的丈夫喜欢把他称为泰姬马哈尔，因为泰姬夫人早年的名字叫穆姆塔兹，穆姆塔兹马哈尔，沙贾汗皇帝的妻子。沙贾汗的意思就是世界之王。在他死后，沙贾汗为他修建了这座陵墓，如今他被印在了明信片和巧克力的盒子上，成为不朽的建筑。现在他外边的走廊上散发着小便的骚气，墙上也给涂鸦的人信手乱画，导游们带着游客大呼小叫，试一下回音的效果是否真的很灵。尽管立着三种语言书写的告示请游客保持安静，就像沙贾汗和他的穆穆塔兹一样，纳迪尔汗和他的黑皮肤太太并排躺着，镶嵌青石的工艺品同他们作伴。这是卧床不起不久于人世的库吉纳西恩王宫夫人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这是一个精雕细琢天青石镶嵌满是宝石的银坛鱼。在灯光下，这个舒服的藏身之处，夫妻两人玩起了老头们玩的游戏。穆穆塔兹替纳迪尔汗做居酱卷，但他自己并不喜欢这种味道，他便吐出一股股的酸橙汁来，而纳迪尔汗吐的是红的口水，而穆穆塔兹吐的是橙色的酸汁。这是穆穆塔兹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后来他在沉默很久以后说道，我们最终是会有孩子的，只不过当时不行，就是这样。穆穆塔兹阿齐兹一辈子都喜欢小孩子。
7: 这场婚姻并没有持续很久，妹妹埃姆拉尔德违背了诺言，向佐勒菲克尔上校告密。当他带着士兵来到阿齐兹家时，纳迪尔汗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留给穆穆塔兹的字条，上面有签名和三个词，他休掉了他的妻子。1946年1月，没有告发这家人的佐勒菲克尔娶了艾姆拉尔德。婚礼上大解心仪的七部商阿赫穆德西奈不知不觉地和新近离婚的穆穆塔兹谈得十分投机。这一年的6月，他们结婚了。为了新的开始，老医生把穆穆塔兹和他的纳迪尔汗从窗户里面扔出去，给女儿改名阿米娜·西奈。这对新婚夫妻在德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阿米娜想，为什么要嫁给丈夫呢？为了寻求安慰，为了孩子，她训练自己在内心将丈夫划分成一个个的小块，像父母的床单魔法一样，一点点地去爱上他。不知不觉中，阿赫穆德渐渐变得很像一个他从来都不认识的人，他住的地方也变得像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地下室。在他们的孩子降生之前，夫妻俩迁去了孟买。也是在同一天，缅甸的蒙巴顿伯爵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了印巴分治的计划。

0: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1: 西奈家的新居是即将离开印度的英国人梅斯沃德的庄园。殖民者有两个条件，一是这几幢房子必须连同里面的所有东西一起买下，新房主必须将内部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二是实际移交时间为8月15日午夜。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诞生，这个庄园的隐喻意味不言而喻。鲁西迪曾说，一直以来都会有两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其中一个是编造离奇故事的声音，而另一个是对历史和事实的真正兴趣。我认为这两者都是讲述人类故事和开发人类天性的极好方式。我常做的是试着把这些声音装进同一本书中。当午夜终于降临，故事的主人公萨利姆也终于迎来了他的篇章。因为急于看儿子，阿赫穆德放开了手上的椅子，结果砸烂了大脚趾。大夫们忙着给他处理脚趾头。这时候，护士玛丽·佩雷拉主动要求给两个新生儿洗澡包裹。
0: 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手上抱着两个婴儿，两条生命听凭他处置，他为乔瑟夫干了那件事儿。这是他自己私下进行的革命行动，他一面想为了这件事儿他肯定会爱我，一面将两个巨大的婴儿的排排对调了一下，让那个穷娃娃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而让那个富人的儿子去跟着拉手风琴的过穷日子。爱我吧，乔瑟夫。玛丽·佩雷拉心中这样想，他就这样做了。在一个眼睛蓝得像是克什米尔的天空，这也和梅斯沃德的眼睛一样蓝，鼻子像克什米尔的外公一样大，这也和法国血统的祖母的鼻子一样大。特大号娃娃的脚踝上，他系上了西奈这个名字。由于玛丽·佩雷拉的罪行，我被橘黄色的布包裹起来，我成为中了奖的午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其实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儿子将来也不是他自己的儿子。玛丽将我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另一个特大号的鲳鱼用绿色的布包裹好，抱到了唯一维里温吉那里。这个孩子的眼睛已经变成了棕色，两个膝盖像阿赫穆德西奈的膝盖那样圆滚滚的，他从此变成不是我母亲的儿子。唯一维里温吉像个瞎子似的盯着玛丽看着，他几乎没有看见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也从来不知道中间分开的头发这回事儿。唯一维里温吉刚刚得知范妮塔生产过后没有能够活下来，就在午夜过后3分钟，两位大夫正忙着诊治砸烂的大脚趾时，范妮塔因大出血而死去了。这样我便送到了我母亲那里，她一点儿也没有怀疑到我不是她的亲骨血。大脚趾裂开的阿赫穆德西奈坐在她的床上，他说，瞧先生，这可怜的小子，他鼻子同他外公一模一样呢。
1: 萨里姆实际上是一个印度下层说唱艺人的孩子，阴差阳错进入到一户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家庭，而阿赫穆德夫妇真正的亲生儿子师婆则跟着那个艺人到处奔波， 以卖艺为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萨利姆和师伯那个午夜出生的1001个孩子，他们是历史播下的种子，是那个时代的孩子。他们后来的不同命运构成了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的历史。鲁西迪所写的午夜之子，首先当然是那些在印度独立日午夜出生的孩子们，特别是主人公萨利姆希奈，另一个正是独立后的印度本身。在午夜之子当中，主人公萨利姆与独立后的印度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哪个是个人的命运，哪个是国家的命运。虽然和这个家族并无血缘关系，但是偏偏萨利姆的鼻子大得出奇，继承了外祖父阿齐兹大夫的特征。这个鼻子正是属于萨利姆的午夜之子的特殊魔力之一，他能够窥见别人心中所想，进入他们的内心，甚至是睡梦中。于是他窥见了母亲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的爱情。纳迪尔汗如今叫做卡西姆汗，是合法的印度共产党的合法候选人。
0: 可是这会儿手进入了画面之中，先是纳迪尔或卡西姆的手，这位诗人柔软的手有些地方如今结了老茧，两只手像蜡烛火焰那样忽隐忽现，在七步上朝前伸出去，接着又突然缩回来，接下来是另一个女人的两只手，像梅玉那样黑，就像一只姿态优雅的蜘蛛，一点一点往前移动，手抬了起来，离开了七步桌前，在三个舞上面移动，开始跳起最奇怪的舞蹈来，举起落下，互相兜着圈子，互相穿进穿出，渴望着接触，手往外伸去，紧张地抖动着，渴望接触，但最后还是突然缩回来，指尖避免接触，因为我在这个脏玻璃的电影屏幕上看到的毕竟只是一部印度片子，影片中严禁肉体接触，以免毒害印度年轻观众纯洁的心灵。还有桌子底下的脚和上方的面孔，一个人的脚朝另一个人的脚伸出去，面孔柔情地朝另一个面孔倾斜过去，但忽然之间又往后退去了，就像是心狠手辣的审查官把镜头剪掉了一样。两个陌生人个人都使用本不是他们真名字的拍片用的艺名，半推半就地演着这两个角色。我在影片结束之前就离开了，钻回到那辆没人看守也没人擦洗的罗浮车的后备箱里去，为了看见这事儿，心里直懊悔，但又忍不住还想再看一遍。最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我母亲举起手中半杯美味酸奶汁，我母亲的嘴唇以一种怀旧的神情轻轻触了触花花的玻璃杯边缘，我母亲的手将这个杯子递给了她的纳迪尔或卡西姆，他这个诗人呢也用自己的嘴巴触了触杯子的另一边，因此在这里生活模仿了蹩脚的艺术，哈尼夫舅舅的姐姐将间接接吻所表现的情欲带到了绿色霓虹灯照耀的昏暗的先锋咖啡馆里。总而言之，在1957年的盛夏，正当竞选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阿米纳希奈一听到别人偶然提起印度共产党，脸就莫名其妙地红起来。他的儿子跟踪他来到城市的北部，刺探到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的痛苦场面。
1: 印度的历史看似缓慢，却又轰轰烈烈地向前奔流，在每个人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1957年的大选令全印度国民大会党大为震惊，尽管他赢得了选举，但是共产党成为了最大的反对党。希奈家谈到共产党时，母亲的脸又红了。那次大选中，师婆被雇佣了，带着手下的孩子在投票站门口，有的提着大棒子，有的用小刀剔牙，他们警告选民谨慎投票。虽然斥责分子卡西姆仅以微弱的劣势失败了，但是雇佣他们的人却大为高兴。 真正改变西奈家的并不是母亲隐秘的情愫。在萨里姆11岁的时候，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2: 萨曼鲁西迪也译作萨曼拉什迪，出生于印度一个穆斯林家庭，祖父是一位乌尔都语诗人，父亲是剑桥大学商业系的毕业生。鲁西迪14岁时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1968年获得剑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在小说《午夜之子》中，他挪用了自己的家史，调配了魔幻、宗教、神话、历史、政治等元素，以令人炫目的色彩和奇异的想象，幽默风趣地挥洒了一个个实则悲惨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萨利姆一出生就接到了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贺信，信上说他是和祖国一起诞生的，他的成长将成为独立印度的历史和印证。然而事实上，他不仅没有给他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更别说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反，他只是一个微渺的个体，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却又无法挣脱命运的羁绊。1958年年初，萨利姆通过自己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在午夜12点到1点的一个小时里，将所有午夜之子聚集在他的脑海中聚会，就像是印度人民院或者英国下议院一样。这581个各色各样的孩子，或多或少具有某种魔力，有的相貌平平，却能让人不顾一切爱上自己。有的天生就具有 Tiger 一样的诗才，有的漂亮的无与伦比，有的能够从

0: 地球上任何可以反射的表面自如进出，有的能随意使身体变大或者缩小，有的说话能对别人造成肉体的伤害，有的能吃亲属。其中诞生在距离午夜最近时间的萨利姆和师婆具有最强大魔力，他们都想成为午夜之子的领袖。鲁西迪这段关于预言、征兆和特异功能的离奇内容，来自于印度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极其复杂的种族关系。他在书中使用了大量有关印度传统文化的典故，其中不少和印度教、伊斯兰教有关。比如被调包的孩子叫湿婆，这是印度教中主掌毁灭、创造、生殖和舞蹈的主神的名字。而女巫婆婆蒂的名字来自神话中湿婆的妻子雪山神女的名字。护士的调包让英国和印度混血的萨利姆进入了穆斯林家庭，穆斯林富商的亲骨肉湿婆流落到信仰印度教的街头艺人中，造成了宗教文化和身份上的错乱。午夜之子大会讨论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为妇女争取权利的宣言和要求改善不可接触者的命运的呼吁，没有田地的孩子梦想分到土地，山区来的孩子希望能有吉普车，也有人狂热地追求权利。萨利姆感到失望，这些孩子除了特殊天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整天想的也全是一些平常的事情。读者读写人对午夜之子大会有一段精彩的分析。在午夜之子大会上，萨利姆企图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他的理想其实也就是说圣雄甘地一辈子的奋斗目标。圣雄甘地的被刺杀已经证明了人类离大同世界还遥遥无期，萨利姆却浑然不觉，直到他意识到午夜之子的世界像成人世界一样充满了欲望、纷争、猜忌甚至仇恨，午夜之子大会消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1: 无论小孩子天生具有多大的法力，他们总没有办法不受到父母的影响，成人的偏见和世界观逐渐主宰了他们的心灵。我发现马哈拉施特拉邦来的孩子讨厌古吉拉特邦的孩子，来自北方的白皮肤辱骂南方达罗披图人是黑鬼，当然还有宗教上的对立，阶级出身也进入到我们的会议之中。婆罗门种姓的，就连思想接触到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孩子的想法都感到不安。而在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孩子当中，贫困和共产主义的压力变得显而易见，比所有这一切更为强烈的是个性的冲突。在一个完全由半大的顽童组成的议会当中，好几百个声音大呼小喊，吵吵闹闹，无法避免。就这样，午夜之子大会体现了总理的预言，确确实实变成了这个国家的镜子，被动字面意淫模式起了作用。尽管我极力加以反对，但还是越来越失望，最后只好听天由命了。兄弟姐妹们，我广播说，心灵上的声音也和肉体的声音一样无法控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不要让无穷无尽的二元对立论，例如群众和阶级，资本和劳动力，他们和我们这些东西掺和到我们中间来，我激动地嚷道，必须有第三条原则，我们必须成为矛盾对立双方之间的驱动力，因为只有坚持不同的原则，成为新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出生的使命。也有人支持我，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女巫婆婆蒂，可是我感觉得出来，大多数人都在渐渐离我而去，个人自顾自，心都散了，就像我其实也被自己的事情弄得分了神， 仿佛我们这个光荣的大会逐渐变成了一个童年时代的玩具，仿佛长裤正渐渐把午夜创造出来的东西给毁掉了。

0: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1: 小说《午夜之子》覆盖的地域包括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时间跨度长达62年。这半个多世纪中发生在印度次大陆的种种重大政治事件都在小说中出现。鲁西迪以文学的语言再现了这段历史的内涵，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这个所谓的后殖民时代。我们的思绪跟随书中的萨里姆辗转流离，他生命中的第二次流放是在姨妈艾姆拉尔德和姨父佐勒菲卡尔将军所在的巴基斯坦。4年过去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越来越坏，因为一次胡椒瓶演练的行动，姨父很喜欢萨利姆，冷冰冰的姨妈无意中把萨利姆的妹妹变成了歌手贾米拉，成了家族中最重要的孩子。
0: 我能够闻到的东西，贾米拉能够唱出来，真与美，幸福与痛苦，各有各的气味，我的鼻子都可以分辨出来。而这些东西在贾米拉的歌声中也都可以用最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的鼻子，他的嗓子，这两者相辅相成，但他们也开始分道扬镳了。贾米拉唱的是那些爱国的歌曲，而我的鼻子似乎喜欢嗅那些扑面而来的糟糕气味。这其中有艾丽亚姨妈的积怨，有我同学的闭塞的心灵中那些一成不变的辛辣的臭气，因此在他那一方面是深入到九霄云天之中，而在我这方面呢，却是下沉到阴沟里去。不过回顾那时，我现在想，我早在得知之前就已经爱上了他。有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萨里姆爱上妹妹那种无法启齿的感情呢？有，同猴虽然不见了，歌手贾米拉还有一桩爱好没有改变，那就是他爱吃面包，爱吃薄煎饼、千层饼、炭火炉烤出来的馕吗？爱吃，但还有更爱的，那么是爱吃发酵的吗？对了，我妹妹尽管爱国，最爱吃发酵的面包，在卡拉奇全城，哪里才买得到最好的发酵的面包呢？不是在面包店里，城里最好的面包只有在圣伊格纳西亚的秘密教派的修女那里才可以买到。每星期四早上，那个平时关着的小窗一打开，修女会将面包递出来，这样我每星期都骑着那辆兰布雷塔小摩托车给我妹妹去买修女做的滚热的新鲜面包。尽管队伍弯弯曲曲排得很长，修道院周围的小巷里散发着使用的过多的调料和牲畜粪便的热烘烘的气味，无论我有多忙，面包我是一定要来买的。我心中从来没有对此有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想过问问我妹妹，如今她作为信仰的夜莺，还仍然保留着他当年同基督教调情的这一痕迹，这同他的新身份是不是有点不相称？有没有可能来追寻这种反常的爱情的根源呢？萨里姆一直巴望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如今他是不是看到妹妹多多少少实现了自己对人生的理想，从而鬼迷心窍了呢？那个身上多次受伤再也不脱鼻涕的午夜之子大会成员，如今也像脸上布满刀疤的讨饭女孩孙达利一样破了相，是不是妹妹身上新出现的那种完美使她心荡神迷了呢？ 我从前曾经是穆巴拉克，也就是受到上天保佑的人。我倾慕我的妹妹，是不是因为她实现了我内心深处最秘密的梦想了呢？我只想说的是，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事，只是当我这个16岁的少年跨在小摩托车上，开始动脑筋去寻找妓女时，我才觉得有些异样了。
1: 萨利姆18岁的时候，家族里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因为复仇心满意足，有的人等着出国，有的人继续着醉生梦死的纵欲生活。阿赫穆德中风，仿佛回到了儿童时代。阿米娜老得越来越快，鬼魂老是在他面前出现。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行动，萨利姆的家四分五裂了，先后所属的两个国家也垮掉了。一颗炸弹呼啸而来，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骑着摩托车回家的萨利姆看见屋顶坍塌了，所有的人怨恨、复仇、爱意、期待就此结束。爆炸的气浪将银坛玉抛向空中，砸中了萨利姆的脑袋，他匍匐在父母葬身的火堆之前，丧失了关于萨利姆的一切。六年之后，萨利姆成为了一名士兵，卷入了孟加拉国独立的战争。当印度进军打卡时，为了欢庆胜利，一架印度空军运输机飞抵打卡，送来了101个印度最出色的演艺人员和魔术师，其中就有女巫婆婆蒂。她对萨利姆说，我既然找到了你，就再也不放你走了。于是1971年12月，萨利姆藏身在婆婆蒂的藤篮里面，然后消失了。不，他还存在着，既没有护照，也没有入境许可证，他以隐身的方式回到了出生的地方。彼时的印度正是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全盛期，因为萨利姆拒绝和自己结婚，婆婆蒂用她的法力召唤来萨利姆的头号敌人湿婆。如今她已经是少校了，萨利姆的地位在下降，而湿婆的地位上升了。那一天，印度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湿婆也像爆炸似的进入了萨利姆的生活。整整四个月的甜蜜温柔之后，婆婆蒂告诉湿婆自己怀了她的孩子，两个人的关系于是变得像暴风骤雨一般激烈，常常是拳脚相加，盘子碟子乱扔，政治的天空更也是阴雨密布。反对党人民阵线成立，让英迪拉的国大党也在打猎去。当婆婆蒂的魔法消失的时候，湿婆看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最害怕的一切，那个来自贫民窟的大肚子女人仿佛就是自己童年贫民窟生活的化身。被抛弃的婆婆蒂和萨利姆结了婚，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这个即将要出生的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他真正的父亲，但却是他祖父母真正的孙子。
0: 就在此时，对贫民窟又发动了一场更加可怕的进攻，派军队来对付江湖艺人、女人和小孩了。从前便戏法的玩牌骗人的木偶艺人和施催眠术的曾经得意洋洋的和得胜的军队并排前进，但所有这一切这会儿没人记得了。俄国的枪杆子对准了贫民窟里的居民，这些以玩把戏为生的共产党人哪里顶得住社会主义的步枪呢？他们或者说我们这会儿都跑了起来，朝四面八方乱跑。在士兵发动攻击时，婆婆蒂和我失散了，我也看不见霍尔辛格在哪儿，到处是枪托啪嗒啪嗒打人的声音。我看见面柔术的三胞胎中的一个倒在了枪托之下，人们被扯住头发拖到等得不耐烦的运货车里。我一边跑一边掉过头去看，太晚了，我也绊倒在装达尔达罐子的空包装箱和吓坏了的变戏法的丢弃的袋子上。在紧急状态那昏暗的夜色中，我掉过头看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烟幕，都与正题无关， 因为从乱哄哄的人群中冲过来一个神秘的人影，他就是命运和毁灭的化身，湿婆少校。他参加了这场冲突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找我。我在前面跑，后面跟着的就是成为我的结束的两只飞快的移动的膝盖。茅棚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儿子，不仅是我儿子，还有那个像着天青似的银潭鱼。在贫民窟这阵骚乱之中，有个孩子给丢在一边了，还有一个小心保存了这么久的宝贝也给丢掉了。在星期五清真寺默然的注视之下，我转过弯来，在东倒西歪的窝棚之间奔跑躲闪，双脚朝着我的长着招风耳的儿子和痰盂跑去。但在那两只膝盖面前，我又有什么机会可言呢？我在前面跑，战斗英雄的膝盖离我越来越近，我的无法抵抗的对手的关节轰然向我逼近，他跳了起来，战斗英雄的双腿从半空飞来，就像巨鳄似的夹住了我的脖子，双膝将我夹得喘不过气来，我全身扭曲跌倒在地，但那对膝盖紧紧夹住了。响起了一个声音，充满了背叛、出卖、仇恨的声音。就在膝盖抵住我胸膛，将我死死地压在贫民窟厚厚的尘土之中时，那个声音说的是：那么，你这个有钱的小孩，我们又见面了，你好呀。我语无伦次，湿婆笑了。
1: 小说的结尾在一片兵荒马乱之后归于平静，然后又突如其来地告知我们所有午夜之子的最终命运。他们既不能安宁地活着，也不能平静地死去，这是午夜之子的特权，也是对他们的诅咒。刘凯芳教授说，由于午夜之子在描写次大陆社会变革、政治动乱的过程中对政治的黑暗极尽调侃之能事，对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尤其是对英迪拉甘地政府实行的紧急状态法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本书曾一度被印度国大党禁止发行。2002年，刘凯芳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作者萨曼·鲁西迪曾因另外一部作品引发过宗教敏感事件等原因，午夜之子的出版被一再推迟。期间他曾经多次撰写评论，不断努力向中国出版界推介，然而直到201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买下了午夜之子的外文版权。据说出版社编辑尚彦斌因为联系不到退休的刘凯芳，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他的邮箱投了一封邮件，没想到当天就收到了回复。信中刘凯芳显得十分高兴，但是仍然谨慎地要求出版社再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再修改一遍稿子。为了让中国读者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刘凯芳参阅了大量有关印度次大陆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书籍，但是书中大量有关食物、衣着和其他风俗习惯的词语源自印地语、乌尔都语或者孟加拉语，就连英国的牛津词典和美国的维氏三版国际词典等大型英语词书也不见收。刘凯芳只能转请国外友人向具有印度或巴基斯坦文化背景的朋友请教。正是这样的严谨与付出，才使我们读到这样一本准确传递原著神韵的中译本。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2012年上映，鲁西迪本人担任编剧和旁白，但是观众并不认为电影能够完整地展示文学所带来的奇幻想象和史诗气质。也许正如作家阿成所说的那样，一流的小说总是不能够被改编成电影的。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呈现的是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印度梦境《午夜之子》，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2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2:00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6。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2点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稍后准备好的整点新闻。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非常高兴在这午间时光在这里陪伴你。我们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点新闻。

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在收音机的旁边，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下午时间2点整。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看到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道琼在今天目前上涨 239.20 0.47%，道琼今天是 51,519.69 在现在下午时间的两点整。 SP500 指数上涨 53.42 涨 0.69% 在 7827.37。 纳斯达克现在上涨 166.95 在 0.61 27643.99。 今天三大股指 SP500 指数、道琼30跟纳斯达克今天三大股指都是上扬。罗素2000今天跌负 13.18 0.46 在 2833.96， 而十年期的 Bond 是在 5.27。 这是目前在华尔街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今天平均来说呢都是带着多云的情况，而基本上呢今天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下面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相关重要新闻。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谈到了微中子，这个微啊就是微小的微，微中子。那么到底什么是微中子呢？根据在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外电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颁给了比利时出生的一位美国籍的物理学家哈尔森，表彰他利用南极的冰层而捕捉了来自遥远宇宙的粒子方面的研究。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有人推测微中子可能是与外星人沟通的理想方式，但他不会往这个方面深入。法新社报道说，哈尔森在现年已经82岁，他出生在比利时的 Tennant， 而任教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他是具有美国的公民身份。哈尔森因为对冰立方微子微中子天文台，也就是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 Ice Curb Neutrino Observatory，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贡献。好，我相信很多人也没听过对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另外在发现也具有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微中子，而获得诺贝尔在物理学奖上的这一份表彰。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后不久，他通过电话也对记者表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我显然是没有预料到，但是当我得知获得这项的殊荣，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哈尔森对媒体也说了，对我来讲，除了获得诺贝尔奖，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我希望这项殊荣也能够彰显在这项计划之初勇敢加入我的那些人。在被问及微中子是否可能包含遥远的文明所可能传来的讯息时，他承认说，有人这样推测，这也会是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我不会往这方面再深入。我认为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处理。比利时总理德威佛对哈尔森致上衷心的祝贺，并且指出他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也是第2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比利时人。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则很重要的新闻，来自于诺贝尔奖。而今天这一则新闻我们也看到一个相关的报道，那就是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哈尔森获得 2026年诺贝尔在物理学奖，而台大讲座教授陈步桑也回忆说，哈尔森曾经命名过天坛阵列，而巧妙结合了古希腊的星座名称以及提出了相关理论的前苏联的科学家。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哈尔森，比利时裔的美国学者哈尔森已在南极建设了一个 IceCurb， 也翻译成叫冰立方为中子天文台，而第一次发现来自宇宙的高能为中子，而获得2026年诺贝尔的物理学奖。而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SMC 今天傍晚举行了线上记者会，也邀请多名的学者分析哈尔森的这一方面的贡献，并且提及他跟台湾方面的渊源。台湾大学物理学系梁次振宇宙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培芬也指出了，所谓的微中子 NEUTRINO 最初是科学家为了解释太阳发光、原子核衰变而提出的一个假说，而在1950年代被证实它真的存在，后来相关的研究也多次得到过诺贝尔奖。陈培桑也表示说，哈尔森的贡献在于第一次证明了微中子不仅仅存在于太阳系，也可以从其他的星系而传到了地球，不像其他宇宙的射线能走的距离很有限，而微中子质量很小，不带电荷，因此可以走得很远，而且具有直线路径的特性，也可以从轨迹反推它的出处。在被媒体问及微中子的应用面，陈培芬教授也特别表示，量子力学提出的100年之后，人类才在研究量子电脑，而微中子还在人类解谜和求知的这一个阶段。他说，天晓得在100年之后，微中子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呢？在今天呢，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谈到微中子，而外星人的沟通假说呢，也受到了大家的瞩目。我们来看看这一条新闻，来自斯德哥尔摩今天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颁给了出自比利时出生的美国籍的物理学家哈尔森，表彰他利用南极冰层而捕捉了来自遥远宇宙粒子的一项研究。他在受访的时候对媒体表示，有人推测微中子可能是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理想方式，但他不会往这方面来深入。法新社报道说，哈尔森现年已经82岁，出生在比利时的蒂嫩，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哈尔森因为对冰立方为中子天文台的关键跟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为中子，而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对此的表彰。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公布后不久，他通过电话对记者表示了，对我这是很大的惊喜，我显然没有预料到，但得知获得这项殊荣，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哈尔森也对媒体指出说，对我来说，除了获得诺贝尔奖，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我希望这项殊荣也能够彰显在这项计划之初而勇敢加入我的那个团队。他被问及微中子是否可能包含遥远文明所传过来的讯息时，他承认有人推测这会是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理想方式，但我不会往这方面的深入，我认为我们目前已经有许多实际的问题需要立即处理。 比利时总理德威佛对哈尔森也致上衷心的祝贺，并且指出他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也是第2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比利时人。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尤其是在诺贝尔奖方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提供。在今天我们也看到美国众议员目前有一个访问团正在台湾进行访问，美国众议院首席议员鲍伊尔今天率众议员团访问台北，将觐见赖总统，并且跟外交部长林佳龙进行晤谈。外交部表示，访团特别选在国庆前夕而到台湾进行访谈，展现美台双边友好情谊。另外，美国联邦参议员班纳特也访问台北，林佳龙对美国参众议员访台表示了欢迎。外交部在新闻部发布有关的新闻稿，特别指出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鲍伊尔，另外也包括率联邦众议员萨利纳斯以及甘乃迪跟相关的幕僚，是在6号到9号有3个不同的访问团到达台北进行访问。外交部也特别说明，访团在台期间除了觐见总统赖清德、拜会政府高层官员，并且双方就台美关系、经贸跟科技合作以及区域安全的情势等议团会交换不同的意见。在此，外交部也提到，此行是3位众议员任内第一次的访问台北，特别选在国庆双十前夕，一方面祝贺双十国庆，展现对台湾坚定支持以及在台美双边的友好情谊。在此同时，鲍伊尔长期关注台美双重课税以及人工智慧 AI 等相关的议题，曾经联署台湾旅行法，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决议案，相关坚定而展现了鼓励台美深化交流，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有关的国际组织的相关立场。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则来自两岸方面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路透社有一则新闻指出，在目前卫星图像显示，轻型攻击机和军用车辆出现在中国跟辽国稍早之前而宣布启用的一个叫冰困，也就是班困，在这个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路透社在今天的这项报道谈到，商业卫星供应商 Vento 在9月30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一条仍在施工的跑道停有8架飞机，超过24辆保障的车辆，而跑道的周边也有大规模的施工。有关安全分析也认为，图中的飞机就是 K8 轻型攻击机，而这是由中国跟巴基斯坦联合研发制造，广泛用在飞行训练，而同时也具有轻型攻击的能力。这是中国国防部9月29号宣布，中国跟辽国两军在冰困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而中辽友谊航空学院也正式挂牌运行，而用于协助帮助辽国加强培训在空军方面的训练，也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的运转。中国在过去20多年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不过外界也普遍认为，除了位在南海的设施，柬埔寨的云娘港也使用安排，以及东非国家吉布他等作为后勤基地，而中国目前仍然缺乏强大的海外军事设施的网络。而这项报道也引述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范登布林克所做的一番话，说选择冰困建设一处可能使用的设施，也可能是抓住现有的机会，而不是满足在明确的军事行动上的需求。他也指出了，在南边辽国跟中国接壤，并且有铁路等相关的基础设施，而 这也可以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大陆地区一个便于抵达的立足点，因此而具有它一定的地缘战略上的价值。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主题讲的是印度。印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现在国际的状态底下，印度究竟在什么样的位置？相对我们在台湾对印度比较陌生，但印度的崛起是重大国际事件。这本由 Oliver Schultz 所写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做《印度崛起》。印度崛起直接影响它周围的其他国家，同时也影响了在全世界各个强权之间的关系。书里面就有这一段，就是讲到了印度跟中国的关系。作者 Oliver Schultz 先把我们带到了一片无人之境，他站在印度联邦属地拉达克最东边的班公错边缘，可以远眺湖水对岸的中国境内的深处，远眺西藏。人们可以想象，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景象，或者是在2020年中印冲突当中，当时印度人在南岸夺回了山地隘口，以便观察中国军队的阵地。只有环绕湖泊的6000公尺扣峰峰顶被白雪覆盖，在这片海拔4000公尺的高原上，完全看不到树木，也不会有灌木丛生长，这是一个荒凉的地带。藏语把它称之为叫做江党，意思是北方的高原。没有人会为了这样一块几乎只有藏族牧民居住的土地而战斗，在这里一向关乎着就只是它的战略意义。印度共和国成立之初，它跟共产中国的关系有过光明的前进。1950年代印度对中国的外交口号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是兄弟，不少印度人都认为尼赫鲁和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所提倡的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外交政策理念是高瞻远瞩，但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就连某些尼赫鲁的同路人也是如此。举例来说，日益倾向佛教的安倍德卡，他在1954年警告印度众议院，他说对我们令人尊敬的总理居然如此认真看待叛起希利，我着实感觉到惊讶。诸位令人尊敬的众议院，你们必须明白，叛起希利乃是佛教教义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如果令人尊敬的毛主席哪怕只要有丝毫相信叛起希利，他对待自己国内的佛教徒或许就会截然不同。不过尼赫鲁也心知肚明，曾经作为缓冲区的西藏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由于新德里方面担心中国可能会对印度的领土主张权利，所以他们叫人去绘制这片人烟稀少地区的新地图，从印度的视角划定了在这个区域的边界。特别具有争议的是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大片区域，如今印度把它视为是阿努纳查邦的一部分。在1914年由英国、中国跟西藏所议定的西姆拉条约当中，有所谓的马克马红线，就标示了印度跟西藏之间的东部边界。然而有别于中国将马克马红线视为临时边界，印度认为它是最终确定的边界。至于喜马拉雅山的西部，主要的意见分歧围绕着印度从英属印度继承而来的阿克塞钦高原。在中国的地图上，数十年来阿克塞钦高原都被标示为中国的领土，而在印度发现北京方面修建了一条穿越阿克塞钦的公路之后，这个地区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此外，所谓的中间地带，也就是现今印度的北阿坎德邦、西马恰尔邦的对外边界，也存在着领土的争议，只不过这里的争议性领土规模相对比较小。随着达赖喇嘛在1959年逃往印度北都，继而就在达布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成千上万的西藏难民在达布萨拉定居，中印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这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指责印度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大搞帝国主义。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边界，
早在1959年初，周恩来就再次向尼赫鲁强调，没有任何一任的中国政府承认过马克马红线是合法的。这个时候，中国要求对整个边界进行一场修正。在1960到1962年当中，北京方面多次提出外交解决方案，但都遭到新德里方面拒绝。于是中国在喜马拉雅山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例如1962年4月，中国政府通知印度政府，中国已经恢复了在拉达克先前暂停的边境巡逻。到了1962年10月，中国发动了攻势，军队沿着拉达克地区大约3000公里长的边境线和麦克马红线推进。印度的军队在没有准备而且领导不力的情况底下，抵挡力道十分薄弱，进攻方就迅速地占领了所有北京方面声称拥有主权的西部领土。他们不只占领了位于阿克塞境的战略要地，也占领了班公错湖边的战略要地。至于在东部，他们控制了贸易城达旺一带，印度遭受了全面性的挫败。几个礼拜之后，周恩来单方面宣布停火，说从1962年11月21日起，中国的边防部队将停止沿着整个中印边界的射击。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的边防部队会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方20公里外。尽管在东部地区，中国的边防部队迄今一直都在传统边界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作战，但他们也准备好从他们目前在非法的马克马红线以北的位置后撤20公里。在中部跟西部地区，中国的边防部队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中国迅速入境下，印度跟中国的关系随即迅速恶化。1967年年底，双方的军队又在东部的争议边界沿线发生了两次冲突，双方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然而这两个相邻的国家也因为各自的外交取向而渐行渐远。1971年，印度跟苏联签署了一项和平友好

家也因为各自的外交取向而渐行渐远。1971年印度跟苏联签署了一项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1971年印巴战争当中，中国站到了巴基斯坦那边，中国还曾经扬言威胁要出兵援助巴基斯坦，但最后并没有实际付诸行动。一直到1990年代中印两国的关系才再次好转。1993年在一系列国事访问之后，中印签署了一项目的在于确保彼此之间停火的边境协定，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上。2004年中印两国决定开放位于西金邦乃堆拉山口还有泽里拉山口，同年中印双边贸易的金额首度突破100亿美元。2005年中印双方更同意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种种迹象显示双方会继续保持和平合作。2010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应印度总理辛格之邀访问印度，随行还有400名中国商界的领袖。温家宝表示，印度跟中国两者都是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不过尽管两国在经济上的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可是在战略上两国却很少有一致性。也因此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再次爆发了边界争端。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东部跟西部的争议地区就已经有了越来越多零星的冲突事件，像是2017年中国的工程车辆进入洞朗地区，这是中国跟印度的盟友不丹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新德里方面就派遣了士兵前往洞朗，之后双方又都撤离。到了2020年6月15日，局势快速的升级，印度人铺了一条柏油路通往他们会在拉达克的实际控制领土最北端，他们在那里养护着一条军用跑道。当天在他的东侧爆发了一场致命的斗殴，中国士兵杀害了20名印度人，显然是用带有钉子的铁棍，因为根据双方的协议携带枪械是被禁止的。印度归咎于中国，北京方面则否认了这些指控。印度总理莫迪以好战的语气就发出了怒吼，我们的士兵不会白白牺牲。印度外长苏杰生谴责中国的行动是蓄意的，他表示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态发展将对双边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在印度社会随即响起了抵制中国商品的呼声，街道上中国的国旗被焚烧。2020年6月，印度中央政府下令禁止95个流行于印度的中国手机还有电脑应用的城市。到了同年8月，印度时报指出，只有在事先进行安全审查之后，印度外交部才会发给中国的商人、学者、专业人士和利益团体签证。正如同长久以来印度对他的宿敌巴基斯坦所采取的措施那样，这是印度跟中国在长时间当中分分合合关系上的变化。印度跟中国因为有边界问题，他们的关系始终都非常的复杂。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养照谈生活，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Oliver Schulz， 他是一位德国的自由作家，也是资深的记者跟编辑，他长期关注印度，所以他写了一部《印度崛起》。印度崛起就带着我们关心台湾，我们比较陌生，例如说印度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2020年年底，印度参加了代号为东方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声称在该国的东部地区有超过5万名士兵、5000辆军用车辆、140架飞机，还有60艘军舰以及其他的船只参加了这场演习，就连中国、蒙古以及白俄罗斯都参加这次的演习。只不过相较于印度在2022年年中跟西方国家一起在澳洲参加的演习叫做 Pitch Black， 这次印度的参演人数相对比较少。然而军火贸易未来可能仍然是俄罗斯跟印度之间最重要的连结，虽然说近年来印度也越来越多从欧洲跟美国采购军事装备，不过对于印度政府来说没有任何理由终止他们跟俄罗斯这段长期的关系。此外，尽管印度想要建立自主国防工业的愿景在过去几年里导致了俄罗斯对印度的军备供应下降，但这也是两厢情愿。可是国际环境已然不同，在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而跟西方国家闹翻的情况底下，莫斯科方面就成了北京方面的小老弟。与此同时，中国跟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同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如此。这至少可能让莫斯科方面更难维持和印度的军事技术合作向来的强度，特别是因为不能够排除中国可能会因为自己跟印度的竞争而向莫斯科方面施压，要求限缩俄罗斯跟印度这方面的合作。另外一项新的发展是俄罗斯对于印度的石油出口量大增，它的规模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逐渐形成。印度没有加入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反而利用着这个局势，鉴于油价大幅下降，所以从2022年2月24日开始，印度大幅提高了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数量。克里姆林宫对此明确表示欢迎，这点不令人意外。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某一次前往新德里的访问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老朋友兼好伙伴，无论印度想从我们这里买什么我们都准备好了，你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我们没有任何的隐瞒，我们也非常乐见印度能够了解事实，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至于印度这边，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更具外交手腕，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只是简单的表示，我们的会面是在一个艰困的国际环境底下进行的。西方国家对于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震惊反应没有让新德里方面感到不安，或许他们甚至还暗暗享受着这种关注。无论如何，在另外一场2022年年底和拉夫罗夫在莫斯科的会面当中，苏杰生就说明了印度的立场，他表示以优惠的价格采购事关国家利益。他说身为全球第三大石油及天然气的消费国，同时也是一个收入水准并不高的消费国，我们的基本义务就是确保印度的消费者能够以最优惠的条件获取国际市场的商品。这次陪同苏杰生出访的还有来自于农业、石油、天然气、港口、航运、金融、化工、肥料等领域的高级官员，这是一个向商界发出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的信号。苏杰生强调，俄罗斯是一个稳定而且可靠的伙伴，任何对于我们数十年的关系所做的客观评估都会证实，因而关系确实非常非常有益于我们两国，如果这对我们有利，就会乐意继续深化这种关系。在石油贸易上，这种情况付诸实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印度从俄罗斯的进口量急速的飙升，从2021年每日不到5万桶
提高到了2022年年中每日将近100万桶，到了2022年秋季，俄罗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供应国沙烏地阿拉伯以及伊拉克，成为印度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与此同时，威胁印度不得规避对俄罗斯制裁的声音也就已经烟消云散。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经在2022年秋季表示，美国不建议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且基本上价格甚至也能够高于其他工业组织设定的上限。印度政府借此展现了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时候它的自主性。另外一方面，在面对俄罗斯类似军火贸易、石油贸易，显示了两国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变化。俄罗斯在双边关系当中不再占据上风，它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曾经被它视为客户的国家的原料供应国。然而发生在2023年3月的一幕却证明了印度的民众并没有那么容易被俄罗斯对于俄乌战争的说法所说服。在那一年的瑞辛纳对话，这是一项每一年都会在新德里举行关于地缘政治跟地缘经济的多边会议，有一位主持人就询问了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拉夫罗夫重申了众所周知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北约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主权主张有数百年的历史。在随后观众提问当中，一位女性观众她想要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俄罗斯对于亚洲国家的能源战略，特别是对于印度。拉夫罗夫说，您知道吗，这场我们试图阻止的战争其实是有人利用乌克兰针对我们挑起的。接着他一时语塞，因为他所说的话引起了观众哄堂大笑。这段画面在社群媒体上遭到疯传。与此同时，印度跟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那就是美国。2020年2月24日当时的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在古加拉特邦的亚美达巴德，在成千上万的群众面前为印度总理莫迪发表了一场热情的演说。在演说当中，他盛赞这是一位非凡的领袖，也是一位令我引以为傲的挚友。莫迪坐在 Trump 的身后，脸上带着满意的神情。 Trump 说，人人都爱他，可是我告诉你们，他非常强硬。这位印度总理莫迪也以同样热情洋溢的赞美回敬这位美国总统。莫迪表示，印度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泛泛的伙伴关系，是一种更为深厚更为紧密的关系。印度跟美国之间的新的浓情蜜意主要是基于发生改变的国际格局。印度的外交政策早在1990年代已经适应了单极世界，也就是美国单边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新德里方面也和美国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随着华府降低支持巴基斯坦，印度对美国的信任进一步提升。美国方面特别是在 George W. Bush 还有奥巴马执政的时期，也越来越对印度的国家利益表示理解，他们加强了双边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美国跟印度日益紧密的关系也反映在美国支持印度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取得常任理事国席次的诉求。如今印度被认为是美国的重要防卫伙伴，同时也是对抗中国这个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伙伴。虽然这位如今和前美国总统 Trump 维系着兄弟情谊的男性，也就是莫迪，起初曾经惹出许多的麻烦，然而在此之前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就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两国都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感觉到担忧。像是 George W. Bush 在2005年允许了印度一项史无前例的核协议，而且愿意在违反支持印度民用的核计划，这项行为使得许多印度人相信美国会是一个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小布希在面对包括来自于中国方面施压的时候表现出着
坚定抗压，还有回绝巴基斯坦，提出给予类似待遇的要求。这些作为都巩固了美国在印度的地位。印度的国际地位在俄乌战争的环境底下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方面强调民主和终结乌克兰冲突的重要性，一方面以折扣价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无视于西方制裁的立场。同时因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一带一路在周边国家的布局，让印度为了制衡而努力强化他的海空军，也因而逐渐被美国视为区域战略伙伴。在这样的新局势底下，印度成了各方要拉拢的对象，灵活地游走在俄罗斯、西方还有印太安全架构之间，甚至包括日本从安倍晋三到今天高市早苗所提出来的国际策略，都讲的是印太，也就是要把印度拉进到这个架构当中。所以我们对于印度崛起不应该无视，更不能够无知。对于印度的历史、社会还有国际战略，如果大家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本由 Oliver Schultz 所写的书值得参考，书名就叫做《印度崛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跟我们的动脉血管啊有重要的关系。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血管硬化啦，那有可能是年纪到了，或者有人是因为吃的油脂太多而导致了年纪轻轻血管呢也硬化了。那但是这一些呢都可以因为你吃一些不同的东西而让你的血管呢会软化，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相信很多朋友有兴趣的。另外呢，同时今天这个专题也会讲到怎么样保护你的心脏，让你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不会引起急性的心脏病的发作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很多人有心脏问题可是没注意，结果天一冷造成了心脏病的发作，所以呢怎么样护心保暖也很重要。好，我今天就介绍这两个重点，先把我今天的内容告诉大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橘子类的东西，也就是柑橘，这个金黄色的果皮里面果肉呢是富含维生素 C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同时呢它还有维他命钾跟镁这些维生素跟矿物质。它不但可以抗氧化抗发炎，而且呢它的类黄酮素这些东西呢都对我们的发炎的状态呢有所帮助。所以营养师表示说呢，柑橘类包含了柳丁、柠檬、柚子、橘子，都是对我们非常好的。它有维生素 C 帮助我们在吃了东西以后对铁质会有吸收。吃一颗拳头大小的柑橘，补充超过一天所需要的1/4的维生素 C。 在台湾长庚仁爱合作联盟医院营养师徐家静就特别提醒大家，吃橘子，任何的橘子柚子，只要它的果肉含有维生素 C 就是我们值得好好的去吃。而果肉的维生素 C 呢，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体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因为很多维生素 C 呢，如果它不是水溶性的话呢比较难吸收，可是水果的维生素 C 它是有水溶性的，它也能够帮助胶原蛋白的生成，对我们的皮肤会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再度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柑橘的皮，它的果皮里面呢有网状的细丝，就是你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橘子上面有这个细细的白的这个橘络啊，好像就是网络一样，这个里面呢就有膳食纤维，还包括了类黄酮素。所以呢你要连果肉一起吃，也就是说吃柑橘的时候呢你要连橘子连果汁连它的这个皮肉啊都可以把它吃掉，当然不是这个硬硬的外面的皮，而是说里面那个白色的丝你也要把它吃了。这种呢是有助于我们血管的软化，而且有效预防动脉的硬化。所以营养学家徐家静就介绍说，不要看橘络虽然有点苦涩无味，可是呢它会强化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我想很多朋友吃橘子只想到把它榨成橘子汁啊，只想喝汁，但是啊其实你在吃橘子的时候，橘皮上面的那些丝把它拿来吃一吃，虽然有一点点苦，可是呢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血管还是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柑橘类的果皮它有柠檬烯这个成分， 这个柠檬烯，烯是什么字呢？就是一个火字边一个希望的烯。这个柠檬的这个有一丝一丝的这个果皮呢，它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它可以祛痰止咳，有这个效果。那么另外大家都知道陈皮，陈皮是什么呢？陈皮就是橘子皮经过加工而变成干干的甜甜的那个硬皮。陈皮是我们常见的中药材之一，所以徐家靖就建议烤橘子是冬天常见的一个吃法，不过我还没吃过啊。他说加热之后你把寒性的橘子转成温性。那么但是呢，我常常呢喜欢吃陈皮啊，有陈皮梅啊，我想大家大概也吃过。还有呢，橘子皮呢，你把它烤一烤啊，切成丝，然后怎么吃呢？凉拌。我常常把它跟那个肉啊，就是把 ham 啊或什么东西啊，把它切成丝，跟陈皮把它橘子皮切成丝来吃，也非常好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试过。那么常见的柑橘类，它的维生素 C 排名呢是桶柑有 27.9， 柳橙啊、哦、在这特别说柳橙是 41.2， 我这里说的都是毫克，所以柳橙比桶柑要来得高。还有一个呢叫茂谷柑，茂谷柑呢是 26.4，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柑橘它们所含的维生素 C 还是有差别的。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尤其是如果你在热带性，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我知道台湾啊，一年四季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橘子。那我不太了解在中国大陆的橘子啊，它是不是生长也有不同的季节啊，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台湾因为是属于亚热带跟热带这个地方，所以台湾的橘子柚子啊都特别特别受到欢迎，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的。我记得好像以前10块钱台币可以买一袋橘子了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在台湾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那么口感呢，橘子啊也有桶柑啊，也有柑橘啊，还有这种有切的也可以用剥的橘子。所以在来自热带台湾的我来说呢，我们对于吃橘子吃柚子啊一点都不陌生。而且台湾的橘子很多种，有可以剥皮的，也有可以用切的啊，有这种叫桶柑。一般的橘子呢皮就比较厚，桶柑的皮子就比较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碳水和化合物的量呢都是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它不甜而多吃，结果呢其实呢桶柑也好橘子也好，它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的话呢，那么桶柑呢还是不能够多吃的啊。因为呢有糖尿病的人绝对要忌吃某些水果，而橘子也是其中的一项，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些人会把橘类打成果汁，短时间会使血糖快速升高。不过呢慢性病患者慢性病患者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是慢性病就没有关系了。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你就吃圆形的柑橘，吃这个橘子啊，因为橘子有很多种，有橙有橘子。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你最好是连皮带肉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仅仅是喝橘子水，如果你连橘肉都吃的话，因为橘肉本身呢它是有这个肉的，而且还有橘络哦，它有这个茎，有白色的茎。那么其实吃了以后呢会对于糖尿病的人反而是有利的。所以在这我要特别讲柑橘里面的这个白丝啊，就是你在吃的它有白络有白丝，不要把它撕掉，有一点点苦，其实也不是很苦。最好呢吃橘子的时候或者吃柚子的时候是连它，不是吃外面的皮，是连里面的这个白色的丝啊，白 白色的这个络啊，这个经络要一起吃，因为吃了以后呢，它会强化你的血管动脉的硬化，会强化血管，强化你的血管，防止你的动脉硬化。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呢，因为这个丝本身呢是一个水果的一个算是一个 fiber 啊，是一个 fiber 而不是一个甜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柑橘里面的白络这个白色的丝呢是可以把它吃下去的。所以在这我把今天的这个为大家介绍的内容特别强调，就是它的白络呢千万不要浪费掉，不要不吃啊，要把它全部吃掉。不要有些人好吃就是只把它里面的果汁吃了，而这个白络反而是吐掉。其实这个白络呢能够强化我们血管的动脉硬化，所以特别跟大家介绍。在这里这个徐家静这位营养学家就说，他说这些橘络虽然有一点点苦涩，可是呢它是强化血管的最好的食材。而另外柑橘类的果皮，这个果皮呢包括了柠檬烯的成分呢，是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而且呢还能够祛痰止渴。好，大家就会说，那柠檬皮是能吃呢，柑橘皮是不是能吃呢？能吃，可是不是叫你吃生的，而是告诉你把它加工之后，各位就知道了，那就是叫陈皮。在中药材里面呢，他们把柑橘的皮、柠檬的皮晒干，然后还放上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跟中药有些东西放在一起，尤其是跟甘草类的东西，就变成了陈皮。而陈皮呢，没事的时候放在嘴里头嚼一嚼，对于有口臭的人很有帮助。而我最喜欢吃陈皮呢，就是在我会咳嗽的时候，我有那种慢性的喉咙发炎或者是气管炎，所以我就发现呢吃陈皮很有帮助。还有呢我们很多的那个这个中药啊，比方说这个很多的中药材啊，就中药的这个甜姜，甜的这个镇咳所用的这些镇咳用的中药材呢，就是用陈皮所做好的。那么徐家静也特别说，如果你喜欢烤橘子，那么冬天我是没吃过啊。那么他说冬天的时候呢，把橘子烤热了，然后加热之后呢，这个橘子呢就变成温性的，而这样的橘子呢就可以让你吃起来呢不但有营养，而且还会止咳化痰。他说这种柑橘呢维生素 C 柳橙是最高，统柑呢是其次，茂谷柑呢也是其次，最高是柳橙啊，柳橙是 41.2 毫克，统柑茂谷柑呢都大概是在26-27之间。他特别提醒，橘子是一个生产季节很长，不管是口感酸或者是甜，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呢，热量是一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 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Bay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在这边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在今年呢没有听到船哥演唱会的话，现在有一个机会。
1: 对了，有一个另外一个演出的机会，
0: 有一个演出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呢，说真话哈，说这个听说了，这个票房还不错，大家等一下呢可以上网去看一看。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在9月27号啊，在那个高雄卫武营。
0: 礼拜六。
1: 礼拜六。
0: 哦，在高雄卫武营。
1: 对，然后是一个我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
0: 船哥唱歌都是唱华语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其实在你的专辑当中收录爵士的歌曲的版本的歌曲其实没有那么的多，甚至可以说是
1: 基本是没有了。
0: 没有嘛，
1: 因为我的不我的这个音乐属性来讲是属于比较摇滚的。可是大家不要误会了，爵士音乐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好像很严肃
0: 很
1: 然后很难懂。
0: 对，
1: 当然我这次演唱的歌曲大部分是英文歌曲了。
0: OK。
1: 对。等于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爵士乐跟摇滚乐的关系其实是有脉络的。
0: 哦，怎么说呢？
1: 其实爵士乐那个时候真正的这个兴盛是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在那个时代来讲，爵士乐就等于那个时候的摇滚乐。
0: 哦，对，只是时代不一样了。
1: 哎，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吉他的这种属于电子合成的这种乐器呢，属于用电来发声的乐器不多，
0: 不多，
1: 都是用人吹的嘛。因为爵士乐大家知道，就是不是那些铜管乐器啊，钢琴啊，
0: 那大提琴啊，
1: 对，那种就是没有格子的那种。贝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这样子的配备就已经是算是很高级了。那还有就是说，爵士音乐其实也有些歌，在过去，譬如说50-60年代，其实我们都是听那些，等于就是说，我们是先听了爵士乐，然后才开始喜欢流行音乐。
0: 对，没错。
1: 那其实它是互相有关联性的。
0: 互相还是有啦。没错没错。像以前我很喜欢那一个爵士女伶，那个 Billie Holiday。
1: 对对对。
0: 她应该可以说还有了一个罗拉费奇。那真的是，我觉得那也可以说是爵士女王。他们唱爵士音乐唱得非常好听，而且他们唱的歌都非常的通俗，不会这么的让大家觉得说坐在那个地方好像到底我要做多久，会有那种很无聊的感觉。
1: 就是因为可能旋律来讲大家认知的这个爵士乐旋律可能都好像比较
0: 艰涩，
1: 对，
0: 难懂啊，
1: 比较不像是一般的流行歌曲朗朗上口这样子。但有些爵士歌曲其实是还蛮朗朗上口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而且早年譬如说要唱爵士歌曲，你知道一定要长得像谁，你知道吗？
0: 要长得像谁？
1: 比如说像长得像刘文正这种
0: 帅帅的
1: 帅帅的，穿个西装，像法兰克辛纳区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法兰克辛纳区
1: 最有代表性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法兰克辛纳区这种然后还有穿着西装，然后看起来风流倜傥的，
0: 或者是 Louis Armstrong 那种穿着西装黑人男歌手那种感觉。
1: 对，那个属于是黑人，那白人的话就是以法兰克辛纳区
0: 为标杆了，
1: 为一个标杆。
0: 对，
1: 那他唱的有些歌，比如说 New York New York 啊， Fly Me to the Moon 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会唱的曲目。
0: 哦，真的。
1: 对，然后这些歌我都觉得算是比较有旋律性的。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说在这次演出还加了一些台语歌，把台语改成爵士的。
0: 那我要问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把你的这些招牌歌曲像是小小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歌，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的机会当中改编成为了爵士的版本？
1: 只有一首歌，就我很丑的卓文柔改成像有点 R&B 的这种版本。
0: 哦，真的，我没听过。你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好想听听看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说我跟他们合作第三次，把我自己的歌改编成，就是类似一点爵士这种感觉的 R&B 的这种感觉。其实之前我就，包括台语歌也都是我跟这个爵士乐队他们来建议的。因为要唱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歌，而且像我要唱的这两首台语歌曲，当然一首是比较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港都夜雨
0: 港都夜雨，
1: 另外一个就月夜愁啊，
0: 怪鸭球，
1: 这些歌我都觉得算是台语歌曲里面来讲 算是比较斯文的，比较不是那种很多这种是酒啊，或者是哈、哦、那种很悲苦的、
0: 苦的啦那一种感觉，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节目呢，这个感觉，因为像我们之前唱的大部分都英文歌，然后可是这次的节目就慢慢会加了一些。啊、哦，国语歌曲，在还有加闽南语歌、台语歌曲。
0: 而且呢，这次呢，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这个传哥呢，用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除了唱歌之外，也要告诉所有好朋友们，他跟这个爵士音乐之间的这些关联性，然后怎么样唱到了这个爵士音乐的这个部分。
1: 对，我就觉得为什么有这个机缘会跟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
0: 合作、
1: 哦、那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啊，故事！
0: 哎，我们到时候你要去听，你才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我们这边就先得要卖个关子。不过我要帮大家问一下，一场哦，
1: 一场而已，一场。目前
0: 你这两个差不多呀？
1: 没有了，他们就刚好是这一场嘛啊、哦。他们其实蛮多场次，可是就是说也要看我的时间，因为我现在还是在做巡回演唱会嘛。
0: 对嘛，对啊，对
1: 啊。所以就特别选了这一场高雄。
0: 哎，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哈。在9月27号在卫武营 ,OK, 好。那传哥的有一个跟 Jazz 有关系的一个演唱会，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了哈。
1: 你看我跨界的这个啊，不同的曲风的这个演出。
0: 哎，我真的觉得啊，这个每一位歌手啊，这个尝试的都去做很多音乐方面的一个曲风的改变，我觉得真的蛮赞的耶哈，蛮很舒服，很舒服。
1: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去跟他们合作的原因。第一次他们这个老师啊、这个爵士乐队的这个指挥老师，他也是我师大的这个老师。
0: 哦。
1: 哎，他那时候就是我上他的课，然后他就觉得，哎，你有没有兴趣来玩一下？爵士，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上的也唱的都是爵士，
0: 爵士音乐。
1: 哎，你知道那个，那是我人生这一辈子啊，去上课上学啊最开心的一堂课，带着歌本啊，然后就去学去到师大，然后他们乐队先练啊，整个这个师大的乐队先练，然后练好之后就换我上来了。就是你知道去上歌是去唱歌，
0: 哎，这种感觉还不错，
1: 哎，对，
0: 好的呢。
1: 这对我来讲是人生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上课的经验。
0: 那你要不要下次顺便修个博士，然后这个博士里面唱的真的都是电音，有没有？
1: 哦，那个不用了，博士其实修到硕士已经算是蛮
0: 人生的顶峰了，
1: 算巅峰了吧？
0: 哦，
1: 博士的话那就要去。研究理论呢、
0: 啊
1: 那可能研究理论我觉得
0: 就不用了，可能
1: 会比较枯燥一点。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1: 因为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们之前这个是介绍是 call 嘛，
0: 对，
1: 呼唤，
0: 呼唤，
1: 那 call 在英文里面意思也是打电话的意思。
0: 哎，差点我有。
1: 哎，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是跟打电话有关系的歌曲。
0: 好，那至于打电话有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1: Al Green, Call Me, Come Back Home.

0: 哎，这首歌还真的是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
0: 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歌手哈。
1: Al Green 啊，就是一位美国的这个啊灵魂乐的歌手啊，就是 R&B 了。节奏蓝调的歌手，
0: 嗯，
1: 黑人的歌手，
0: 黑人歌手，OK， 所以他也是在1970年代、60年代发迹，
1: 60年代
0: 就开始发迹了。
1: 他主要是就是他有另外有首歌啊，叫做《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
0: 哦，这个是他
1: 的
0: 歌啊。
1: 嗯、
0: 哦 ，OK。不过这首歌打电话给我回家，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就是讲的就是一对情侣已经分手了
0: 啊。
1: 那这当然就是这个男生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嘛，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要怎么去表达呢？就 call me，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打电话给我啊，
0: 嗯，
1: 然后就回来啊，这样希望挽回这段感情啊。
0: 哦。
1: 就最方便的方式嘛，对不对？
0: 哦、
1: 所以说打电话，其实这个现代的这种这个联络工具，对不对啊？
0: 对。
1: 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哎呀，不必什么。还要大动什么周章，大费周章的啊，想办法怎么挽回你。
0: 对，
1: 就说你就打个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好好聊一下，
0: 聊一下，
1: 然后你就回来吧，啊、
0: 就
1: 不要离开我这样。
0: 哎，这首歌大家知道了哈，下次呢，如果你有遇到那种情形的话，你就点这首歌哈。
1: 你、现在就是更简单了、啊，发个微信呢、啊，或者发个 Line
0: 呀、
1: 啊。
0: 哦，回来吧，宝贝儿。
1: 对，
0: 哦 ，OK， 哎，其实也蛮不错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要转台的话，你就亏大了，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是我个人的最爱哦。来，请川哥介绍一下。
1: Stevie Wonder，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0: 刚刚啊，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传哥还说，哎，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19岁呢，刚好在念军校。对啊，你怎么想到我的心情了？
1: 啊，因为你，我知道你哪年生的嘛。
0: 啊，对对对对，
1: 这1984年，你应该要正好19岁。
0: 对，
1: 洗脚水的时候。
0: 19岁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在军中，你知道，因为念军校。大家不要以为在念军校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打电话啦，什么微博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交了女朋友之后，你得要趁着晚上稍微休息一点点的短暂时间，同学们都去洗澡了，你就得要在外面排那个电话。
1: 哇，那个很正常，
0: 公用电
1: 话。我记得当兵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只要这个一出操完，对不对？
0: 对，
1: 第一个跑福利社。
0: 对，
1: 然后再就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就想说啊，赶快趁这个时间，应该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结果一去的时候，
0: 哇，
1: 都在排队，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利用这个电话跟家里面报个平安，或是跟女朋友啊那个说几句啊柔情蜜语的这种话，对不对？
0: 打电话报平安还是骗人的啦，我跟你讲讲的啦，吼、哦，讲实在的吼、哦，就是打电话给女朋友了，就跟这条歌赶快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1: 啊，对，这个叫做随机浪漫，然后赶快就是、嗯，只要趁着这种有时间的时候，赶快打个电话联络一下。
0: 对，
1: 哎，不然就是哎，你知道，尤其在当兵的时候，你要是不联络啊。信也不写，或者说电话也不联络，没多久就会来一封信。
0: 对
1: 啊，不好意思、啊、我跟人家走了，
0: 兵变
1: 这个当过兵的人应该都知道啊，
0: 没错、
1: 啊、那个过程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一定都要把握机会啊，赶快就打个电话，哎、
0: 嗯、
1: 就算讲几句那种 啊好听的这种啊那种恶心话
0: 也得要说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
0: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那个时候有那种录音设备的话，你把那些哦，这个打电话哦，可以给女朋友的那些人的话哦，你把它录下来，我告诉你，你可以8天不吃饭没关系，因为你都饱了，
1: 因为没想到自己会讲那么恶心的话
0: 不过这个说到了这个 Steve Wonder， 他这首歌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其实他的歌很多，
1: 对
0: 不对？
1: 很多，他其实在60年代就出道，然后一直横跨了到60、70、80，甚至到90年代。
0: 嗯，
1: 然后这首歌是他在80年代可以说是最红的一首歌。
0: 非常红，而且这首歌我去上网去查过哈、它这个翻唱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多，
1: 是啊，
0: 多到一个爆炸，很多人都很喜欢重新翻唱这首歌，而且有很多人会去把它拿来做重新的编曲呀、重新的 remix 的版本啦等等。
1: 主要它的旋律真的很好听，
0: 对，
1: 而且歌词其实也很简单，但是就是说啊，它是要表达的是一种就是说就算有时候见不到面，但是打个电话，然后这种叫随机浪漫，一打接电话就讲爱你哦，那对方就觉得哦，知道是谁打，然后就当场就可能这个对方前一分钟还在生气，怎么还没打电话来，哎，马上就来了。
0: 哎，我问你哦，你老实说，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
1: 什么事？
0: 就打电话，然后就说哎呀爱你哦，
1: 没有
0: 你。

0: 啊，讲讲啊，好，爱你啊，想你啊，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你会相信这种鬼话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写信告诉我。
0: 我当然不相，不能相信鬼话，因为我是人话，好不好？
1: 最好是有了，对吗？那那够了。但我一定觉得啦，一定会啊，多多少少啦，这个枕边细语一定要有一项的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
1: 这个对不对？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好 ，Year Old Calling America。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个阶段。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哎，我觉得也真的是蛮好听的。这个大概是86年的一个作品，
1: 嗯、对、okay.，ELO 就是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就电光。嗯
0: 哎、啊，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1: 之前过介绍过他们的歌曲。
0: 可是这首歌好像跟他们之前我们介绍的歌曲的曲风内容不太一样哦。
1: 嗯，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哎、
0: 哦，
1: 因为他们的、
0: 啊、
1: 基本的这种就是声音的处理就是属于这个样子。
0: 哦。
1: 然后其实他没有像很多，他也是摇滚乐团。所以他的摇滚乐就是比较属于这种流行摇滚，而且更多的是加了这个、
0: 嗯、
1: 比较多的古典乐器啊。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他才为什么叫他的乐团叫做 orchestra？
0: 嗯
1: ，orchestra 在英文里面意思也就是一个属于就是有这个比如说什么小中提琴呐、
0: 啊，
1: 还有小提琴呐、
0: 啊。
1: 就有几个就是属于那种古典乐器的弦乐器这样，然后它就称为叫 orchestra、嗯、而不是 band。
0: 哦，那难怪，那他们应该这样看起来，他们应该是属于英国团了。
1: 英国团，
0: 对不对？
1: 对，英国团。就是、
0: 美国团用这种方式组合的应该不多。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
1: 而且这么组合，这样的组合大概只有这个乐团有这样子做。
0: 哦。
1: 所以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音乐听起来你会觉得，哎，又有点像古典的那种气质。
0: 是。
1: 然后
0: 又有流行性，
1: 又有流行性，他们的节奏啊，还有他们当然也有电吉他，就是标准的那种摇滚乐团的编制嘛。然后真的加了这种古典乐器在里面，哎，就会觉得那个就是气质好像就不一样。
0: 哎，就跟我人一样哈。OK，
1: 啊，
0: 我们啊，哎，你有听到这句话？
1: 哎，我能听不我能不听到吗？
0: 你把它带过去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样啊，哦，很好，这样 OK。
1: 那这样子我们就太敷衍了，对不对？
0: 哦、
1: 那收音机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好像那种在……”
0: 所以你也赞成喽？
1: 啊，我赞成什么？
0: 就是我有一个高贵的气质，然后又不失流行性，这样。
1: 那意思呢也是这样的，我也必须要是这样子承认的、
0: 啊。哎，干嘛这样？好像很勉强一样，
1: 不然怎么办？要比的哦，对对对，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有点虚伪。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传哥也是了，我们传哥就是有高贵的气质，然后又不失流行性。
1: 多美丽的玫
0: 瑰
1: 花，
0: 嘿嘿嘿，
1: 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嘞。
0: 好不好？来，高贵的这一位先生，我们歌还没介绍。Calling America，Calling
1: America， 这样当然意思就是说打电话到美国去啊、
0: 嗯。
1: 这个当然是讲的是一个在现代的这种社会来讲，这个有时候因为就电话这个当然现在可以国际都可以打的，
0: 对，没错，
1: 对对，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要在这种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呢，要透过这种，你必须要透过这种电话，你才能够联系，就是远这个跨洋联系，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也代表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好像它其实已经没有距离的感觉。
0: 嗯，没错，其实说真话，真的也一点距离都没有，尤其是到了后期，以前在1980年代，就像这首歌1986年，1980年代那个时候，人类之间的通讯完全是靠电话。
1: 对。
0: 那后来呢？现在发展出不单单靠电话，你可以用 LINE， 你可以用微信，你可以用很多的其他方式跟全世界共同联络。
1: 嗯、
0: 对，
1: 那他这个歌讲的就是说，就是那种。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跟全世界啊，就是已经，虽然说实际的距离很远，但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远距离的联络方式，其实已经让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没有距离了的这种感觉。
0: 嗯，没错。而且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经常讲地球村，地球村，地球就是一个村落，这个相互之间的彼此的距离已经没有上面这个地形上面的隔阂这么遥远了、
1: 嗯。
0: 那其实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距离也就跟着拉近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Dennis DeYoung 的 Call Me。

0: 这一首歌曲啊，前面就直接一个音乐进来，它应该就算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情歌的样态了。
1: 抒情歌曲，但是属于这个抒情摇滚。
0: 抒情摇滚，
1: 那 Dennis DeYoung 他其实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Styx，
0: 哦，
1: 其中一个主唱。
0: OK，
1: 后来他单飞，这就是他单飞之后发的作品。
0: OK，
1: 这首歌也是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在台湾也是相当流行的，
0: 非常红的一位啊。但是我发现到好像是不是有很多就是原本都是一个乐团的主唱，然后呢自己跳出来，然后就单飞，而反而单飞之后呢，有一些成绩还真的蛮亮眼的，而且哎，这个也都受到了大家的注意耶。
1: 对，其实这个 Dennis DeYoung 他其实也是其中之一了啊。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在本来在那个乐团来讲，他就是主唱之一，他里面有两个主唱。然后他算是两个主唱里面比较出彩的。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单独你听的话就觉得哎，这个声音就是说如果只在一个乐团里面来讲其实会有点浪费。我相信唱片公司当初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这个声音哎可以独立出来，他这个也会很有他的特色。
0: 我觉得他声音的辨识度很高，基本上呢你只要听过一两次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的话，你对他的声音就会印象在你的脑袋当中，再有听到这个声音你就直接就会跟这个人联想在一起。
1: 然后我在这边就是也讲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就是说关联性吧，大家觉得他的声音跟张雨生有没有很像？
0: 有。
1: 对，
0: 我正要这么说，为什么呀？好奇怪。
1: 那因为张雨生他当时在玩乐团的时候，也我相信他也经常会翻唱他的歌。
0: 哦。
1: 然后张雨生的声音也是像他这样，哎，有很高，
0: 很高，
1: 很亮，
0: 很亮。
1: 然后但是比较细一点。
0: 对，跟一般的男生的声音呢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哎，你的其实你的声音有时候说真话，不一样。但是你也是高的，但是你是一次一次就像那个火箭有没有一次就这个冲到高点的那一种。
1: 我的声音是比较稍微粗，有点粗犷一点
0: 了。哦，就对了，粗犷了，
1: 就比较有烟嗓。他们
0: 烟嗓，他有带了一点烟嗓的感觉在里面，
1: 小小的沙哑，
0: 但是这个声音是好听的
1: 啊。谢谢。
0: 然后这种声音啊再配上爵士韵味，我的妈呀，怎么能够对不对克制不了，对不对？这单听音乐就觉得有怀孕的感觉。
1: 那么容易啊。那么容易怀孕。
0: 怎么样？
1: 我是
0: 这赞美哦。
1: 哦，谢谢。那您说我的声音会散播什么东西？
0: 会
1: 让人家耳朵怀孕是吧？
0: 对呀，耳朵会怀孕啊，开什么玩笑，对不对？这种声音其实是好听的一个声音嘛，对不对？
1: 谢谢。
0: Okay. 不过他的这个 Call Me， 我们刚才在前面也有介绍到有关于 Call Me 的歌，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 Call Me 跟前面那个 Call Me 有没有关系啊？
1: 其实大同小异了啊，无非就是说啊，因为这个失恋了嘛。然后但是又舍不得前任嘛，对，然后当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哎你可以打给我，只有7个号码在上面嘛，对，拨下来然后就打来，但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
0: 是，
1: 因为你想想看那个画面，对不对？通常就是啊真的很想念，电话一拿起来要拨的时候又停下来，放回去
0: 又觉得说应该拿起来，
1: 就在拿起来啊，就反复这样几个动作啊，最后想算了吧，这样子。所以你说那个容易吗？因为你说一段感情的结束，那可能是经过很多时间，对不对？这个思考，然后决定要对不对？分手。可是你要再重新这个复合。有那么容易吗？
0: 但我
1: 对不对，
0: 刚才赵先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宛如他好像很有经验哦。你应该干过这事儿，对不对？
1: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在
0: 你只要不要你不要承认，不要不要别人，你有没有干过这事？
1: 对啊，我也有啊，对啊，对
0: 啊，
1: 要打然后要这个在那边，你知道，
0: 犹豫不决，还希望对方
1: 的。
0: 对啊，还希望对方打电话给你，你不会直接打电话拿起来直接拨嘛？
1: 其实最想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打给我？
0: 对，
1: 就是一直在那边 揣测，
0: 揣测，然后求多不前，对不对？这怎么像话嘛？是不是？怎么应该你就是要化主动，对不对？积极的精神，就直接打电话过去了，对不对？
1: 然后打电话，然后就大家聊一聊，然后也许，哦。
0: 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最后的结果呢，一翻两瞪眼嘛，要不然就是复合，要不然就是结束嘛，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看开一点嘛，对不对？
1: 啊，你讲的好像很容易啊，对不对？
0: 有没有讲的很义愤填膺？有没有？
1: 义愤何止义愤填膺？
0: 有没有？
1: 加油！简直就是
0: 实在是希望人家赶快分手的感觉，是
1: 这种这种想法的话，我想那就101对101就还是要分手。
0: 干嘛这样？不过的确是一首非常棒的一首情歌了。但是情歌有时候呢，就往往在形容像这样子的一种处境的时候，反而是更吸引人的一种感觉。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了。如果是太果断的话，反正。对了，
1: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当然讲的就是说啊，为什么会这么纠结呢？就是因为其实那要做到那个动作其实不容易。
0: 嗯，
1: 那当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女生想，那你怎么不打给我？
0: 对嘛？
1: 那怎么叫你叫我打
0: 给
1: 你？
0: 我打
1: 给
0: 你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这个就会让，就是说有时候怎么讲，人都是被都是怕被拒绝嘛。
0: 嗯。
1: 啊，尤其打电话，对不对？
0: 嗯。
1: 有时候一打啊，电话响很久。
0: 嗯。
1: 啊，明明这个时候应该他会在，就一直不接。
0: 嗯。
1: 他就想说啊，不接可能也许就真的就是说、
0: 啊、
1: 他就是连电话都不想接。
0: 嗯，那不一定啊，搞不好人家在上厕所呢，对不对？
1: 你怎么不说？他搞不好就是说，正好已经有另外身边有另外一个人陪着，所以干脆不接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呢、啊。
0: 哦，这样讲好像也可以啊。真是好，来，我们就说下一首歌。
1: 好 ，Maroon 5 的 Wake Up Call。

0: 这个魔力红这个乐团呢，应该可以说是2000年后啊，这个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一个乐团。
1: 嗯，是的。
0: 这个强哥怎么看他们这个乐团呢？魔力红？
1: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蛮符合，就是2000年之后的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摇滚乐团，
0: 嗯，
1: 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音乐的走向，我觉得是正确的。
0: 哦，怎么说？就是他们取的曲风跟2000年以后的曲风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1: 因为2000年之后，比如说就属于电子音乐啊，
0: 嗯，
1: 其实是大行其道。
0: 是。
1: 那传统的那种摇滚乐的话，大家都还是觉得70年代、80年代的还是比较好，
0: 对，经典。
1: 可是你要到2000年，你还是做这种，就是跟70年、80年一样的啊，就是只有吉他这样子的一个音色的话、为主的这种乐器，
0: 嗯，
1: 我觉得年轻人不会接受，
0: 哎，
1: 大家会宁愿还是就是说，如果像听这种比较70年代、80年代摇滚，他觉得还是听70、80的比较好。
0: 对，没错。
1: 那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你就是做这样子的摇滚乐团。你的这个音乐的要更丰富啊，就是这个乐器的这个配器
0: 啊
1: 更多元一点，
0: 嗯，
1: 所以像他们就加了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0: 哦，难怪。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个走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0: 是正确的，
1: 对，就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哎，有新意。
0: 嗯，
1: 那过去的那些经典的那些摇滚乐团，那已经都是70、80，那人家之所以可以屹立不摇，也就是说他们从他们那代所做出来的东西，
0: 嗯，
1: 已经没办法被超越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要超越他们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就是说
0: 不一样的东
1: 西出来，就是你这个商品啊，你一定要做的，哎，感觉这个好像让人家觉得那个 CP 值嘛，现在讲究 CP 值。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啊，你这商品还是跟就是说70、80年代那时候做的商品啊都是一样，
0: 嗯哼，
1: 那有什么意思？那我
0: 对
1: 我还是听那时候的，
0: 还那个时候的作品就可以了嘛，对、
1: 对。
0: 但是我真想要问一下传哥啊、像这一首歌曲是2007年的一个作品，对不对？不过，距离现在这首歌其实也差不多20年了。那魔力红到现在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属于巅峰的一个乐团吗？
1: 嗯，应该说是进入稳定期了。
0: 哦，稳定期了。
1: 哎，巅峰期应该都会有一个阶段了。
0: 一个阶段。
1: 那再来就是稳定期。
0: 嗯嗯。啊、
1: 你说他的特别，因为他们最近也没有特别好的这个作品出来。
0: 嗯嗯嗯嗯。
1: 那所以就是等于说，在一个稳定期。
0: 但我觉得稳定
1: 是
0: 不错啊。
1: 对，当然就是还是、因为这几年整个这个就是所谓的唱片业，它没有像过去那么繁荣。
0: 繁荣，嗯，没错。
1: 因为就是你知道以前比如说毕竟还是有实体啊，
0: 是
1: 虽然2000年之后也是进入网络时代，
0: 嗯哼，
1: 可是那个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还有一些不错的乐团出现，
0: 嗯，
1: 而到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好的乐团出现。
0: 是，
1: 那对他们来讲，然后这几年尤其疫情后整个这个音乐环境呢就变得就是有点创新的东西少了，
0: 对，
1: 那大家都是在做演唱会，
0: 对
1: 啊，大家也就是说，过去你有一些不错的歌曲的这些乐团，那你就可以依靠这些那些歌曲来去做巡回演唱会、然后你要发行新作品的，大部分可能也都比较没有时间再去花时间去创作新的歌曲。
0: 是没错，所以啊，这个大家啊还可以还是在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你可以去看啊他们的演唱会，全球演唱会啊，一场接着一场在那边开哈。
1: 是的。
0: 不过这首歌真的蛮特别的，叫做《起床叫我》，打电话。嗯，
1: 你说叫床是
0: 吧？啊，翻译就不这样子翻。
1: 对，这其实就是在我们一般在饭店对不对？叫 wake up call， 就是叫醒服务嘛。
0: 对对对，感觉 OK。
1: 叫醒电话嘛。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只是一个隐喻了。
0: 什么意思
1: 啊？那这个隐喻就是也是他其实这歌其实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情歌，但是一个蛮痛悲痛的情歌。
0: 哦，怎么说呢？
1: 因为呢，就是他发现了。这个男生发现他的女朋友竟然跟别的男人在他们家的
0: 床上
1: 被抓到
0: OK 好，
1: 然后那个当头就是有一点那种被 棒喝的感觉、
0: 哦、
1: 那就叫 wake up call， 意思就是他这隐喻的 wake up call 就把你叫醒，
0: 叫醒
1: 就把你叫醒，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
0: 嗯、
1: 就像是一个叫醒服务的这种电话一样、
0: 嗯、
1: 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的另外一半是对你是不忠诚的、
0: 哎、呀，
1: 是背叛你的。
0: 原来这首歌曲后面的隐喻是这样子的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1: 痛不痛苦？
0: 痛苦，而且这个帽子呢、哎、已经绿色到了一个
1: 绿到一种程度了、
0: 啊、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Charlie Puth One Call Away。
0: 好，来，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来请传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
1: Charlie Puth、Puth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他最近也会来台湾开演唱会。
0: 哦，有，
1: 过一段时间，对，
0: 嗯，
1: 然后他也算是最这几年啊、一位新的男歌手，
0: 嗯哼、
1: 算是还不错的，
0: 是，嗯哼，
1: 那 One Call Away 讲的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个在当一段感情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0: 嗯，
1: 那 One Call Away 顾名思义就是说，就是那么一通电话的距离嘛，
0: 嗯，
1: 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距离没有那么远。啊、当这一段关系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一通电话来解决啊，来沟通就可以了。
0: 哦、
1: One call away，
0: 就是一通电话，
1: 一通电话的距离。
0: 对，但是我真觉得，如果说男女之间呢，如果说你有碰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还是直接面对面，或者是用电话直接沟通，不要用 LINE， 用文字表述啊，真的很容易会很容易出错。
1: 是吗？可是我觉得我用文字表述比较。
0: Okay,
1: 到位耶、
0: 真的、哦、
1: 因为有时候用讲的话你要想，然后要措辞，然后怎么样讲，然后口气啊，然后你又怕说讲的不对、嗯、然后引起对方的不愉快，对不对？
0: 哦，这样好像，
1: 然后有时候还要，就像说现在你看，有时候到外面去，对不对？有时候用推销的，
0: 嗯，
1: 他说，
0: 嗯，
1: 哎，我们今天八五折哦，啊、那欢迎大家来哦，这样子要加一个语助词，你会让他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的自私的推销
0: 啊，我懂你的意思，
1: 对不对？你要讲八五折，要买就快，
0: 对对对，
1: 没有任何的温度，没有情绪在里面，
0: 对，
1: 没有那种很就是说，哎，我跟你讲哦，哈、啊，这个都是好东西耶，
0: 哎呀、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是好东西，
0: 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对不对？那就感觉很冰冷。
0: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双方还是要多沟通的。
1: 对，当然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有时候用文字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就措辞啊、
0: 嗯、
1: 想法这样。
0: 嗯嗯嗯，
1: 就比较可以精准的表达到了，
0: 没错。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今天 CNN 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已经讨论了核设施互访，未来数月将会持续协商。但是川普与习近平在上个月会面时并没有碰触这一类的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天引述了多名消息人士的报道，美国已经和中国讨论了展开核设施的互访，并计划在未来数月的会谈中继续推动相关事宜。 CNN 引述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方在今年与美国官员会谈时率先提出了互访的构想，并讨论参访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相应设施的安排。 CNN 的报道说，美中官员主要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常会议的期间与场边进行了相关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呼吁美国、中国与俄罗斯举行三方军备控制谈判，但是 CNN 引述了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两国领袖当时并没有讨论互访核设施的可能性。北京当局指出，中国核武库规模远远小于俄罗斯和美国，所以没有必要参与这一类的谈判。外界普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今年还可能再次会面，时间可能会在11月与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时，或是12月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根据 CNN 的消息说，预计两国领袖再次会面时，双方已经就互访核设施的可能性进行了更多较低层级的讨论。另据报道，哈尔金因为建设宾立方并首次发现来自宇宙的高能微中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台湾学者并回忆他曾巧妙地命名天坛阵列。美国的粒子物理学家哈尔臣获得202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台大的一位教授回忆说，哈尔臣曾经命名天坛阵列，巧妙结合古希腊星座名这一名称以及提出相关理论的前苏联科学家。比利时裔的美国学者哈尔臣已在南极建设宾立方微中子天文台，以及首次发现了来自宇宙的高能微中子，获得了202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台湾科技媒体中心在今天举行了线上记者会，邀请了多名学者分析哈尔臣的贡献，并提及他与台湾的渊源。媒体问及微中子的应用面时，台大的陈教授表示，量子力学提出的100年后，人类才在研究量子电脑，微中子还在人类解谜和求知的阶段。另据报道，美国 FBI 指称中国涉及监视赖清德之子，中国外交部称 不了解情况，并再度反对所谓中国间谍炒作，同时重申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近日破获中国涉及对赖清德的儿子进行非法监控。中国外交部在今天晚些时候回应说，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的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据中国外交部的官网消息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回答记者提问，外媒询问，两天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称逮捕了一名居住在加州的美国女性，此人涉及在中国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的儿子，并询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仅仅回应说，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的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此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0月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美籍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她涉及受中国政府的指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新及其家人，并拍摄了住家、车辆等资讯，被控没有依法登记却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执法人员的消息人士称，张婉瑜与同伙去年曾经前往西雅图监视赖廷新，针对台海议题外媒询问，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2028年前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低。郭家坤还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儿。另据报道，英国畅销小说家杰弗瑞·雅契逝世，享年86岁，他曾是政坛人物，也因为伪证入狱，却以全球热卖超过3亿本的作品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畅销小说家杰弗瑞·雅契昨天逝世，享受86岁，而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亚当与夏娃》原已经安排在今天出版。他生前曾经从政，也曾经因为在诽谤诉讼中撒谎而入狱。路透社报道说，作为英国前首相于切尔夫人的亲信，杰弗瑞·雅契一生跌宕起伏，经历过名利双收的巅峰，也曾因为作伪证而入狱服刑2年，落入人生的谷底。雅契的著作在全球售出超过3亿本，累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到5年半。他的惊悚小说节奏紧凑，在世界各地拥有大批的读者，其中包括1976年出版的处女作《钱早钱》，或者翻译为《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以及1979年的畅销小说《该隐与亚伯》，或者译为《朱门风云》。哈伯科林斯出版社表示，雅契是在家中突然平静离世的，而他4号才刚刚在伦敦列斯特广场剧院与读者见面签书， 原本在本周还会出席多场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45.03， 涨幅是 0.58%， 收盘在7818.98。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53.38， 涨幅是 0.49%， 收盘在 51521.2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22.48， 涨幅是 0.45%， 收盘在 27599.79。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今天夜间纽约低温，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49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0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五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53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19度。在本周日，纽约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 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晶。听众朋友，一名24岁的男子多尔塞特持枪抢劫曼哈顿华布麻将馆，逃逸时开枪击伤了两名追捕的警员。法院在昨天判囚他20年，辩方已经表明将会上诉。这是在2024年发生的案件，持枪闯入曼哈顿华布麻将馆抢劫，逃跑时还开枪击伤了两名警员的一位24岁的男子多尔塞特，昨天在曼哈顿州的高等法院被判监20年。受伤的华布分局警员约翰逊透过受害人影响陈述说，他说枪伤至今为止仍然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并认为刑期过短。多尔塞特的律师则表示将会提出上诉。多尔塞特在今年8月承认他持致命武器加重袭击警员和抢劫罪，由法官沃德宣判。检方在庭上宣读约翰逊的陈述，并且指出他每次走路抱起孩子都会想起为保护这座城市付出的代价。他批评多尔塞特开枪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权力感，但仍然希望对方在服刑期间能够反省，出狱后也能够为社区做出正面的贡献。

这个案件是发生在2024年的8月1号下午，多尔塞特持枪闯入坚尼路91号二楼的麻将馆，威胁在内的约有20人。他抢走了现金多个手提包和一个背包后逃跑。检方表示，他其后曾经进入蒂兰西街一家服装店更换了衣服。当时同为警佐的五分局警员约翰逊以及七分局警员利普追捕嫌犯，在艾列治街靠蒂兰西一带试图控制他。而根据检方的说法是，多尔塞特从口袋内掏出手枪，是一把 0.45 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子弹穿过了约尔逊的腹股沟，再击中了他身后的利普的腿部，造成两人受伤。至于案件发生后，警方取得了监控片段，显示麻将馆内至少有6桌坐满着华人牌友。嫌犯持枪闯入后，部分人急忙躲到屋里，也有人留在原位举手配合。一名黑衣女子试图拿回手提包离开，却被嫌犯夺走。整个抢劫的过程大约只有1分钟，在场的民众惊恐万状。案发时，多尔塞特因为2022年的毒品案件正处于缓刑期，而且当天早上曾经和缓刑官会面。法庭记录显示，他此前曾经6次向卧底警员出售可卡因，认罪后被判3年缓刑。警方当年并指出，他与夏东城的上山帮有着关联。两名警员在事件后获得晋升，约翰逊现为巡官，利普为警佐。市警警佐工会表示，两人在接报后立刻追捕嫌犯，并且追捕过程中中枪，他们的勇气城市因为他们的勇气城市可以更安全。多尔塞特呢，在宣判刑期时没有发言，只是他的辩护律师维利亚若表示将就判刑提出上诉。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就在今天上午，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发生了一起致命的意外案件。一名71岁的男子骑着单车，他骑单车时撞上了一只没有系好狗绳的黄金猎犬，导致车辆翻覆，头部重重地撞在地面。被送医院后证实他不治身亡。来自纽约的邮报的消息，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上午，今天上午的8:18，涉事男子当时是沿着东进向北骑行，一只黄金猎犬突奔而至他的车前，所以引发了碰撞。警方随后修正说法，证实死者当时佩戴着头盔，狗主事后也留在现场，涉事的狗狗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指出事件不涉及刑事犯罪。警方说，案发地点位于上午9点前，是允许狗只

不用系着狗绳的，但是狗只需要受有有效声音控制，并领有牌照和接种的狂犬病的疫苗。为负责营运公园的中央公园守护学会的代表萨尔顿斯托尔，他强调说，所有的狗只在公园干道上必须时刻地系上狗绳，并且在透露光是上个月就已经接获了1300宗的相关投诉。园内死伤意外频频发生，在9月下旬同一个路口也有一名41岁的男子和单车相撞而身亡。该组织证实正在考虑加装减速带，还有就是监控镜头以及加强执法。有缘友则建议说，单车应挂上车牌并加强巡查以确保安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每日新闻报道说，曼哈顿的上城高桥公园日前发生了一具女尸，死者证实是41岁的无家可归女子佩雷斯。法医检验后确定她的死亡原因为背部刺伤以及颈部受压，案件已经被列为谋杀案，目前疑凶仍然在逃。案发于9月16号上午大约9点20分，一名路人在靠近阿姆斯特丹和西174街的高桥公园步道旁发现了佩雷斯面朝上倒卧在地，随后报警，警方随后展开了调查，目前仍然没有理清他的遇害动机。死者的50岁童年好友门多莎受访时表示，育有两名女儿的佩雷斯成年后长期和毒瘾搏斗，虽然几次尝试戒毒，但是近年不幸流落街头。门多莎指出，佩雷斯从小在纽约上州米德尔敦的住宅区长大，本性善良，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他施加如此的恶行。而另外一名39岁的好友李维拉透露说，佩雷斯曾经和家人关系破裂，并短暂地在他的家中暂住，期间也曾经前往戒毒所戒毒，为随后再一次严重复发。李维拉说，佩雷斯一直深爱母亲并渴望戒毒，但却始终没有办法摆脱毒瘾以及无家可归的困境。佩雷斯的母亲曾经为他的处境感到极度的痛心和担忧。那此案呢，现在警方目前正在全力的缉捕凶嫌当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西部洛杉矶县的当局逮捕了21个孩子代孕风波的宣国军夫妇，指控他们共谋虐童，并将求1亿元保释金。案件中监视器画面和逃逸保姆成为关键的证据。洛杉矶县的亚凯迪亚市住处养育有21名代孕的孩子，深陷风波的宣国军和他的妻子舍维亚张在今天早上遭到逮捕，面临多项刑事指控，检方将寻求1亿元保释金。洛杉矶县的检察长霍克曼和洛杉矶县的警长卢娜举行了记者会，他们说明案件的最新进展。宣氏夫妇被控多项共谋虐童重罪，霍克曼称将向法官寻求1亿元的保释金。考虑到两人潜逃的可能性，卢娜称在今早包括联邦调查局、洛县警局、亚凯迪亚市警局等等的执法部门进入被告位于亚凯迪亚市的住宅，收集了更多的证据。宣国军的律师克雷姆斯发表声明说，他强调当事人是无辜的，错在已经潜逃的保姆，并表示宣国军是因为行使拥有大家庭的宪法权利而成为打击目标。霍克曼指出，亚凯迪亚市的大宅子当中设有32个监控，在宅内的一间房中有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上面播放着不同房间保姆和孩子的行踪。霍克曼说，在其中一段视频中，当一个小孩被罚扎着马步时，宣国军在旁边大笑。还有一次，一个保姆在打孩子时，他说再打使劲儿点。还有一次，他一手拎起孩子，一手打孩子的脸。而另外一段视频中，宣国军拿出实打钞票发给保姆。霍克曼称该案将在巴萨迪纳法院过堂，如果罪名成立，宣国军和他的妻子舍维亚张他们的刑期最多将分别为17年和11年，而保姆李春梅的刑期将最高达到12年。宣国军夫妇自去年夏天起就备受关注，两人当时因为涉嫌重罪危害儿童而被捕，但随后获释，没有被起诉。去年12月，调查起因是两人当时仅两个月大的儿子疑似头部受伤。调查人员指出，住处的监视器拍到了保姆李春梅在屋内抱着这名婴儿。搜索令描述说，画面中婴儿哭了几秒后，就传出了一声撞击声，哭声随后就停止了。李春梅试图叫醒婴儿，未果后，画面显示她摇晃婴儿。调查人员还表示，李春梅目前仍然在逃。而去年夏天，警方在宣家发现的21名孩童已经全部交由洛杉矶县的儿童及家庭服务局来监护。调查认定，这些孩子都是透过宣国军和沈万娜张名下的代孕的这个业务所产生的。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布鲁克林一名25岁的中国公民赵建华，因为在家包装毒品，并且将毒品邮寄到全美贩售，被判78个月的监禁，服刑后还将面临强制遣返。一名抱住在布鲁克林的25岁的中国男性公民赵建华，在最近被印第安纳北区联邦法院判处78个月的监禁。赵建华承认他在家中包装冰毒和可卡因，并通过邮寄的方式将毒品送往全美国各地通过网络下单的买家。他服刑刑期满后还将面临被递解出境。美国缉毒局 DEA 称赵建华并非单独作案，他的同伙另一名被告是33岁的洛杉矶居民徐宝，他通过暗网店铺在位于西海岸的公寓内销售毒品，而赵建华则是在东海岸负责发货。徐宝因为相同罪名在今年6月被印第安纳北区联邦法院法官莱西判处121个月的监禁，外加4年的监督释放。而根据缉毒局的报告说，联邦调查局称该贩毒网络持续运作超过1年，买家遍及美国的50个州，在执法人员介入前平均每月做260多笔的毒品买卖，销售额达到55,000元。当局最终查获了这个贩毒网络相关超过200元的虚拟货币。另外，联邦和地方执法机构联合行动也破获了这个贩毒网络。该案是由美国缉毒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邮政监察局他们牵头进行调查的。印第安纳州、纽约州和加州的当地执法部门提供了协助，也包括纽约市的警察局、洛杉矶郡的警长办公室。根据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说法说，非美国公民一旦被判犯有联邦管制药物贩运的重罪，刑满释放后将会面临移民和国籍法这一规定的强制性移民拘留和遣返程序。移民局将毒品贩运这一罪名归类为联邦移民法规定的加重罪行。赵建华和徐宝的案件是今年在全美国展开的联邦打击暗网毒品交易行动的一个部分。在今年9月，菲尼克斯一名叫李格丽的女子承认她在暗网经营自己的店铺，向全美各地邮寄冰毒和芬太尼。几个月前，一名维吉尼亚州的男子在芝加哥联邦法院承认他在暗网经营的帝国市场相关的毒品共谋罪名。帝国市场曾经是全球主要的暗网市场，但在被联邦政府取缔前，曾经也一度风靡全球。与此同时，联邦当局还对支撑网络毒品交易的金融基础设施展开了打击。今年6月，费城检察官查封了一家加密货币混合服务商，该服务商的
经手了价值3.8亿元的非法交易，其中呢，大部分和暗网毒品贩卖者以及网络犯罪集团有关联。

广东时间下午5: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就在今天凌晨，纽约布朗市一栋公寓楼在今天凌晨发生了母女疑似被推下了15楼的事件。23岁的母亲身亡，5个月大的女婴目前生命垂危。警方正在追查这位母亲的前男友，并理清是否涉及家暴，案件还在调查当中。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说，纽约市布朗市的一栋公寓大楼在今天凌晨发生了悲剧，一名23岁的女子和她5个月大的女儿疑似遭人从15楼阳台推下，女子伤重不治，女婴则是身受重伤，目前仍然生命垂危。一名邻居告诉媒体说，她当时听到一名女子大喊拜托不要这样，随后就看到有东西好像从高处坠落到地面。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也告诉媒体说，警方目前正在寻找这名女子的前男友，希望进一步的询问。对方目前被列为案件相关人士。消息人士表示，这个住所过去几年曾经多处传出家庭暴力事件，并且曾经因此有人遭到逮捕。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细节。而纽约市警察局表示，警方约在凌晨3:40在布朗市的奥林维尔大道2550号公寓外的地面发现了女子和女婴，两人均是从高处坠落所造成的伤势，两人随后被紧急送往雅克比医院。警方表示，女子最终被宣告死亡，5个月大的女婴则因为伤势严重，目前还在和死神搏斗着。警方说，调查人员已经确定两人是从阳台被推下的。消息人士透露说，目击者告诉警方，他们看到女子和女婴遭人从阳台推下。不过，消息人士也表示，警方稍早也曾经调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母亲可能是在和某人发生冲突拉扯，她抱着女儿一同跳下，或者意外从阳台坠落。目前警方仍然在持续的调查这一起案件，并寻找涉案人士。这栋公寓楼共有18层，事发时在几个小时后，现场仍然留着令人心碎的遗物，包括一片婴儿尿布和一条婴儿毯，静静地留在母女坠落的地面附近。

0: 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

0: 购。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

0: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呢，中国正在国庆假期当中，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的热门城市，北京市文旅局就以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发布了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诚邀市民游客共度这个属于北京的精彩节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必玩推荐单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1: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说，
2: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1: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3: 北京园博园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1: 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4: 我们设置了运河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1: 京郊各区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健说，
5: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0: 国庆7天长假也是人们出境游的高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在不断的提升，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还有专门服务企业的出入境专门窗口，都使得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出入境服务越来越方便，也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少跑路，成为了出入境手续办理的日常状态。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6: 起立，189碰到6号车口。
7: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十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1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经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8: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7: 目前全市共设置2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9: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难，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能够全程网办。另外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0: 节。
1: 北京公安出入境连续三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警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2: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警企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入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1: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3: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4: 国庆假期中也是机场最忙碌的时刻，北京有一南一北两大机场，南有大兴机场，北有首都机场。时间过得很快，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新机场的大兴机场也满七岁了。这七年间它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5: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七周年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四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6: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啊，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四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5: 七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七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6: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5: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7: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5: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8: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4: 秋天，京郊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主场活动以及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最近在北京朝阳区的蓝调庄园开幕了。文艺演出加上丰收的硕果，让现场气氛格外的热闹。
9: 冬瓜、南瓜、
10: 花生
9: 特别好，沾一沾农民丰收的喜气。
11: 在市集上，市民王女士在摊主帮助下，把一个近1米长、20多斤重的大冬瓜塞进了买菜车。朝阳区崔各庄乡六合农业的申女士说，这次带来的冬瓜、南瓜卖得挺好。
12: 10块钱一个，丰收了嘛，高兴，大家都。差不多了，还有3-5个。
11: 市民周女士一路试吃一路购买，没一会儿手里就拎了好几个袋子。
13: 红宝石的西红柿口感酸甜浓郁，一吃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西红柿那种味道，酸甜口的。然后还买了那边那个杏干、黄瓜和金耳，很新鲜。
11: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精运乡村，培育精彩农民，九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0: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11: 平谷区峪口镇兴农庄村第一书记杨泽明一边切着桃一边招呼大家试吃。他说平谷大桃品种很多，现在正是晚熟桃上市的时候。
0: 想吃甜的您就可以选择秋红、红鲜，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11: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10: 现在园区里头颜色非常漂亮，黄澄澄，枝头挂满了果。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肉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这一个梨将近1斤8-9两。
11: 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王旭拨开一根白色的玉米让大家尝尝。
14: 它叫真正全糯，如果生吃呢，它是爆浆爆汁，蒸着吃啊是5分甜5分糯。从2024年一直到今年，我植种了一个品种，曾经的50亩，现在变成了5000亩，明年我要扩大2万亩。
11: 在市集上尝了鲜，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又是11假期。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俊燕说，崔村苹果11期间上市了。
15: 从11开始一直到11月初都是采摘期。黄苹果先成熟，11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可能要10月10号以后。
11: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16: 丰收节期间，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2026年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节活动，您还可以通过京东平台在线上去选购我们特色的北京在地农产品。
4: 眼下机器人成为了最热的话题，无论它在哪里出现，都成为众人的注目焦点。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一个社区食堂，请来了几位机器人大厨，他们做饭手艺怎么样？来听居民们的评价。
17: 现在是吃还是打包？
18: 打包，打包。
19: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元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20: 头一次来，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
21: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22: 42块钱，
20: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
19: 的。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23: 来了有7、8次。
24: 您还挺认真的。
23: 吃的时候就来，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24: 真成您家食堂了？
23: 差不多吧。
19: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25: 呀，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
19: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1到周6，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26: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 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19: 张玉玉介绍，十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26: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4: 机器人走进社区食堂，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菜式和快捷的炒菜效率。机器人呢也走进了北京的超市，成为了分拣员。好，一会儿去现场看看它的工作效率怎么样。
1: 超市发双榆书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三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2: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今天的比赛会有15个品类，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的时候，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1: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3: 某世界500强吧，它的前置仓里面我们已经实现分拣了。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1: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6: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那就只能在那等着。机器人的速度我看有点缓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它要快。
1: 京东七鲜华宇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7: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订单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班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1: 来自河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幸运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
18: 自动性分拣，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说它投入的成本以及它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1: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22: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他可能有他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拣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1: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27: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4: 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2.84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 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0: 您是那个7841前面火车 TRB 在那边吗？
5: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8: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搬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5: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8: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5: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8: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成这样，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沃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5: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8: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谢，说谢谢。
5: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9: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5: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8: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 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嘛，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5: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先知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8: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1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5: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先知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先知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8: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这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10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呢，我们为您首先播报，在今天有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这是在今天世界日报刊登在头版头条的这则新闻，是讲到有一位女士，她涉嫌监视赖清德的长子而被捕。这则新闻呢，是来自在今天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所以我今天在这一则新闻上也为大家特别的播报一下，也希望大家注意类似相关的这样事件。这则新闻是这样写着，来自在洛杉矶的一项报道，34岁的华人女性房地产经纪叫张婉莹，被控在去年替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赖廷宇在美国西雅图的住所，并且录影拍照。张婉莹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搭机到上海，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被控没有依法登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5号过堂，因为张婉莹经济收入不符合公社辩护人的资格，法官下令他在10月7号下午之前确定自己的辩护律师，10月19号将会再次的开庭审理。而根据世界日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条，这则新闻谈到是 FBI 局长巴特尔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而赞赏这一次的逮捕行动，并且警告了外国敌对的势力，美国不再是可以安心进行间谍活动的地方。他也表示说，涉嫌在美国领土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监视一位外国领袖的家人，然后还想搭机反洛杉矶反情报局绳之以法。FBI 洛杉矶反情报局绳之以法。

0: 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0: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2月13号是世界广播日，今年教科文组织将主题定为 AI 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声音。在人工智能快速进入新闻播报、语音合成和内容分发的当下，这一命题直指广播与音频传播的核心。在中国，播客与数字音频正在经历高速发展，从车载空间到智能终端，声音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本期访谈中，我们将对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与数据科学实验室主任孙绍京，深入探讨在 AI 深度介入的时代，声音如何继续承载情感、共鸣与公共价值，以及人类创作者的不可替代性。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是如何定义播客的呢？
2: 播客这个定义呢，其实它也是一直在演化的。Podcast 早期是 iPod 和 Broadcast 这两者之间的这种结合，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一种订阅模式的这样的一种数字收听节目。但是这两年呢，我觉得播客它正在发生变化，它开始以这种音频叙事为核心，以音频叙事为核心呢，慢慢的建立起来这种以订阅关系啊，建立起来一种新的这种关系纽带。而这种关系纽带呢，它不再单纯的是基于一种下载到你本地的一种形式了，而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流媒体啊，甚至是跟这个什么交互体验呐，这些东西都开始进入到播客的这个传播的语境当中。所以这种播客它已经超越了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订阅内容，已经也开始变成了一种可以说是技术赋能的吧，一种新的这种传播形态。
0: 播客跟传统的广播相比，它仅仅是广播的一种延伸呢，还是说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属性？
2: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称为是一种传统广播的延伸，它的这种技术形态以及它的传播形态呢，让它成为一种不同的这种传播力量。传统的广播啊，更多的是一种线性的这种信息的这种传达，但是播客不一样。首先在某种意义上，它这个播客它是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自主权还给了你受众。像传统的广播呢，它这个自主权它是在这个比如说广播总监、广播这个部门，它现在把这个自主权还给你这个公众，在可以说是给了你更多的这种自主的选择、自主的这种订阅，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更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这种形态它可以给你构建了一个更加的可以说沉浸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尤其是现在的播客的这种发展，它开始朝着这种交互性、沉浸式以及AI 驱动之后，自动生成也会更大的更强大。这一点上它跟传统的广播那种线性的信息传递是不一样的，因为播客你还可以反复的去听，所以这种环境收听环境它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立体、更加的复合，不能把它简单的称为是一个传统的线性广播的一个延伸。
0: 在中国，播客在传媒市场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份额呢？
2: 播客在中国这两年听众一直是呈上升的趋势，在2025年呢，它的听众人数已经是能够达到1.5亿，预测呢明年就可以突破1.7个亿，但是它的市场规模来讲呢，大概是在50亿左右，跟其他的这种媒体类型相比还不见得那么庞大，但是它的增长速度确实非常的可观，在这两年。所以尤其是在这个中青年这个群体里面而且呢已经形成了可以说是一种播客经济吧，也有人把它称为耳朵经济。
0: 刚才您说到的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具体怎么讲呢？
2: 几方面的原因呢。第一个呢，主要是跟这个汽车在中国的快速扩散有关系。随着这个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年轻人呢，他们开始进入到这种汽车的这种驾驶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它催生了大量的这个汽车驾驶人。他在驾驶汽车的过程当中，他也可以去收听这种节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动力。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一种智能终端它的这种融入，给这种播客这种形式它的扩散可以说是提供了这种底层的这种支持。可以说播客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收听经济，它也算是可以是一种慢经济，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去享受这种慢的节奏。这种情况它可以给你提供了更多的这种自主选择啊，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挑选这种播客，可以随时随地的这种收听很便捷，按照你的生活节奏嵌入进来，所以这就是给它的快速的增长，我觉得提供了这种强大的驱动力。
0: 受众现在在收听播客的时候呢，他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他可以选择听什么，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听。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讲，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创作者他创作这些节目，他希望有更多的受众嘛，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这种出发点。当你受众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的创作者，你在制作的内容的时候，你在进行创新的时候，你就不能去所谓的面向一个非常笼统的所谓的大众。因为我们现在的公众，所谓的大众，它就意味着它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分化。所以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你必须要去一开始就开始去定义好你大概去迎接哪个垂域，所谓的垂直领域，去面向哪一个更加聚焦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你甚至可能自己要去发现这样潜在的这样的群体在哪里，甚至去培育这样的群体。技术在改变，但是传播生态也在改变。那么整个的这个信息的生产者以及阅听者，他们的这种关系也在改变。
0: 现在短视频是非常盛行的，有非常多的短视频平台上面各种各样的视频吸引着人们的眼球。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面，您怎么看待播客作为一种非视觉媒介它的生命力呢？
2: 声音在我们人类当中啊，它是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种地位，它是声音是我们能够体现我们人的特征的一个很独特的东西。不容否认，现在的视觉啊，视觉文化，所谓的视觉经济，它确实很发达。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要考虑到它的特点，因为视觉性的东西它是最容易直接来进行感官刺激的，它非常的有很强的冲击力。但是它这种冲击力它是非常即时性的啊，但是它可能很难让我们去沉淀下来，去静静的去思考。而在这一方面，声音具有它独特的价值。换一句话来讲，当我们这种播客以这种声音，它能够营建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收听环境，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专注，更加的去沉淀，更多的去思考，去反思。而这种思考与反思，在某种意义上，它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视觉刺激、视觉经济，我觉得它是一种共存的，它是一种互补的。我们也不是说它那么完全是对立的。而人本来就是一个多方位的人，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和这种听觉的这种沉淀，当这两者之间共存，我觉得它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会比我们让我们人的生活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
0: 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里面都会用 AI 模拟的声音来配音，您觉得这种现象可不可能会延伸到播客？
2: AI 的声音进入播客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会很快。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在做这一方面的尝试了。AI 已经进入了视觉的生产，那么 AI 进入播客声音的生产，这个趋势是无法对抗的，可以就是说已经开始展现了。AI 在模拟图像、模拟视频这方面，它的发展很快。你看 Sora 的升级非常快。那么在 AI 在模拟声音这一块，它当然也会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它的进步也会是相当的快。 AI 在模拟声音这一块上，它的准确度方面会极大的提升啊，越来越能够模拟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声音，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以后可能播客也好，其他的这种视听的形态也好，我们将会面临着一种所谓的 AI 模拟声音与人类真实声音的共存在状态。而这将会是一种非常有趣，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研究的一种一个传播的样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让我们去思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类真实的声音，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它这里面有非常深层次的哲学含义，有非常深层次的关于对人性的这种思考。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把世界广播日的主题定为 AI 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声音。您认同教科文组织的这种提法吗？
2: 当下呢，对于这种人类和 AI 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定位，这种到底如何来进行调整，也是学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取决于我们怎么来定义声音。我觉得它是一种声音，但是它可能不是我们所讲的完整意义上的声音。因为 AI 它的技术的发展，它是会不断的去追求，基于这种技术推动，它会不断的去追求这种准确度以及完整。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在技术上来讲，它这是它的一个强项，它会模仿的越来越准确，让你慢慢的就分不清楚。那么我们人的特点是哪里呢？我们人不可能是100%的准确的，我们人有时候在平常的讲话发出声音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犯错误的，而这种不完美的表现，我觉得正好是人类声音的一种魅力。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可能在一些硬性的，比如说这个新闻播报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新闻播报它就是要准确嘛，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你 AI 来播报，对，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数字新闻播报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语境里面，可能区别真没那么大。但是在其他的一种语境里面，比如说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这种灾难事件，这种灾难事件你人去报道，它很不一样的，它需要你人有很强的这种同理心啊，你去报道当时在这个灾难的场景当中，比如说受到这种影响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帮助。如果你让 AI 来完全来覆盖这个场景，我觉得它会遗失掉很多可能需要极强的这种人类才具有的这种同理心、同情心才能达到的一些触达点。你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场合、突发的一些场合，经验非常丰富的新闻工作者，他的声音一传达出来，你马上就把你带到那个语境里面去，这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深层次的感染力和共鸣力。
0: 在播客的创作过程当中，您觉得除了声音的使用之外，AI 还能作为工具在哪些方面赋能于创作者，而不是取代他们呢？
2: 当有了 AI 这种工具之后，它首先这可以帮助他们在他的这种前期阶段的这种对于主题的这种构思创意这方面，它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提供更加丰富的这种素材。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啊，来挑战你啊，那么这样可以来开阔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一个多方位的视角来讲，这一点它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AI 它进来之后，对于你的这种你的播客节目的这种分发扩散，它也是可以赋能的。 AI 它可以帮助你动态的去调整，甚至帮助你去寻找、去确定你潜在的这种受众群体，来帮助你来调整的营销和分发策略。其实它另外一个方面赋能，就是我说这个分发这一块多语种问题，这在以前恐怕是很难想象的。你用一个语种做的播客，现在就可以很快的去触达到多个国家不同的语种，这个就很强大了。
0: AI 时代现在才刚刚开始，那么我们展望未来，您觉得数字听觉文化还会演化出什么样的新形态呢？
2: 它将会诞生出来很多的这种我觉得新型的一些传播生态和经济形态。首先呢，我觉得 AI 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所谓的从听觉媒介向一种听觉环境甚至听觉存在这种方向发展。随着这种 AI 技术跟越来越多的这种场景它们之间的深度的这种嵌入和结合，比如说跟我们驾驶的汽车它之间的这种结合，比如说跟我们家居环境它们之间这种结合，它开始营造出来一种听觉环境了，我觉得甚至是一种所谓的听觉存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 AI 技术它的互动性也会越来越强，更加具有交互性，更加的具有一种什么即时生成性的这样的一种立体的这种听觉环境。
0: 以上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与数据科学实验室主任孙绍京在世界广播日接受联合国新闻前方视野的采访。本期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观点，本节目音频不得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
3: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6: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10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呢，我们为您首先播报，在今天有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这是在今天世界日报刊登在头版头条的这则新闻，是讲到有一位女士，她涉嫌监视赖清德的长子而被捕。这则新闻呢，是来自在今天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所以我今天在这一则新闻上也为大家特别的播报一下，也希望大家注意类似相关的这样事件。这则新闻是这样写着，来自在洛杉矶的一项报道，34岁的华人女性房地产经纪叫张婉莹，被控在去年替中国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赖廷宇在美国西雅图的住所，并且录影拍照。张婉莹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搭机到上海，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被控没有依法登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5号过堂，因为张婉莹经济收入不符合公社辩护人的资格，法官下令他在10月7号下午之前确定自己的辩护律师，10月19号将会再次的开庭审理。而根据世界日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条，这则新闻谈到是 FBI 局长巴特尔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而赞赏这一次的逮捕行动，并且警告了外国敌对的势力，美国不再是可以安心进行间谍活动的地方。他也表示说，涉嫌在美国领土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监视一位外国领袖的家人，然后还想搭机反洛杉矶反情报局，绳之以法。 FBI 洛杉矶反情报局也开了他的手铐。那么根据在今天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的这一则新闻讲到呢，这个张婉婷呢是涉嫌监视赖清德的长子而被捕，这是今天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呢特别介绍了这一则新闻。那么在此同时呢，今天世界日报的头版头条的第二条新闻讲的是两个华人呢也被指可能有中国间谍的行动，司法部也提告撤销他们的美籍。而这也是司法部在5号所做的宣布，在全美多个联邦法院40位归化公民提出撤销入籍的诉讼，而案件是目前集中在2026年8月21号到10月2号，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单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项撤销入籍行动。而加上在此之前的行动，已经有4位原籍是中国的华人被撤销了他们的美国籍。美国司法部指控这些人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前涉及严重的犯罪或移民诈欺，包括隐瞒犯罪记录，也冒用了身份。而同时呢，在目前呢，据了解呢，包括虚假的婚姻、金融跟税务上的犯罪，以及替外国政府从事了间谍的活动。40个人当中有2位中国籍人士现在受到特别的注意。26岁的中国籍人士魏景超被司法部加州南区办公室指控涉及了在间谍上的活动。2021年他曾经加入美国的海军，而在 2022年初开始被指与他人合谋向中国出售了军事机密，而同年的5月，他利用美军服役人员可以加速入籍的规定而居然拿到美国公民身份。美国司法部也表示说，这个在入籍过程中隐瞒相关犯罪活动，2025年魏锦超因为共谋间谍以及活动及非法出口国防技术资料等罪名而被定罪，他被判处了16年8个月的监禁，而且被逐出了海军。现在司法部要求法院撤销他的美国公民的身份。而在此同时，也有一位中国籍的人士，61岁的李平，被指长期替中国国家安全部 MSS 工作。司法部也声称，从2012年前起，李平依照中国国安人员的指示，搜集中国异议人士，包括民主倡议者、法轮功的成员，以及在美非政府组织等资讯，并且把资料提供到中国政府。他也被指从任职的美国电信跟资讯科技公司取得了一些相关敏感的资讯。2024年8月，李平本身承认没有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却充当了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司法部目前而据此要求撤销他归化为公民的身份。在此同时，今年3月，法院也撤销了另外一对中国籍的夫妻，叫陈丽跟周宇，他们两位的美国公民身份，两个人原来都是研究人员，而被控窃取俄亥俄州一家医院的医疗商业机密，并且把相关的技术出售跟分享给中国方面。法院认定他们涉及的电信诈欺及商业机密盗窃等行为，使他不符合入籍所做的要求，也因此以此撤销两个人在对于归化身份。两个人此前已经认罪，并分别判处30个月及33个月的监禁。司法部长布兰奇这次的行动也特别讲到，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撤销入籍努力，而政府也将持续利用这项法律的程序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跟公共安全。不过在目前，司法部也特别声明指出，这一次40件的案件目前均属政府提出的指控，而法院还没有对所有被告的法律责任人做出最后的裁定。这是在最近在世界日报今天头版头条刊出了有两位华人被指可能是中国间谍，而司法部呢也提告将会撤出他们的美国的户籍，但是具体的原因到底会是如何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活动。规模最大的这个撤销入籍行动涉及将近超过40人，而且也被发现有华人夫妇窃密而被公民身份取消。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则新闻。今天世界日报也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因为呢有一位这个监视了赖清德长子啊，这个华女现在已经过堂，被特别的注意了，而且还特别强调啊，他曾经租车跟监。那么到底具体的情况是如何呢？现在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国际油价回落之际，人工智慧的热潮可以说是走高，欧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是收盘齐扬，伦敦 FTSE 100指数小涨 43.75， 收报 10541.69，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上扬 194.98， 收在 25449.19， 巴黎 CAC 40指数微升 30.97， 收在 7865.07。 这是今天的股市。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颁给比利时出生的美国籍物理学家哈尔森，以表彰他利用南极冰层捕捉来自遥远的宇宙粒子的研究。他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说，有人推测为中子可能是与外星人沟通的理想方式，但他不会往这方面深入。法新社报道说，哈尔森现年82岁，出生在比利时的蒂嫩，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的分校，他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哈尔森因为对冰立方为中子天文台的关键的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为中子，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表彰。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后不久，他通过电话对记者表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我显然没有预料到，但当我得知获得这一项殊荣，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哈尔森也指出说，对我来说，除了获得诺贝尔奖，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我希望这项殊荣也能够彰显在这项计划之初勇敢而加入我的那一个集团。他被问及为中子是否可能包含遥远文明而传来的讯息时，他承认说，有人这样推测，也可能这会是一个跟外星人沟通的理想方式，但我不会往这一方面深入。我认为我们目前已经有许多实际的问题需要马上处理。比利时总理德维佛对哈尔森致上了衷心的祝贺，并且指出他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也是第2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比利时人。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巴黎的综合外电报道。消息人士在今天表示，欧洲篮球联13家股东球队一致拒绝美国职篮 NBA 所提出的合作案，但不排除未来继续这一项谈判。法新社报道， NBA 寻求自2027年起在欧洲成立由16支球队组成的特许经营联赛，而球队将落脚在一些欧洲主要的城市。NBA 计划成立新联赛，其中12支固定队分别在伦敦、曼彻斯特、柏林、慕尼黑、马德里、巴塞隆纳、巴黎、里昂、米兰、罗马、雅典和伊斯坦堡作为据点。另外4支球队则可能通过资格赛取得参加 NBA 欧洲联赛的资格。不过相关的金额引发了各界的质疑，因为欧洲主要篮球队已经在亏损，但各特许经营队必须支付至少5亿美元，而最高可能会达到10亿美元才能够参与。 NBA 则承诺每年分配数亿美元给各队作为回报，而消息人士也指出了13家股东球队一致拒绝了这项方案，认为以目前的内容来看是无法接受。但消息人士也补充了，他们说欧洲篮球联赛队并没有关闭未来谈判的大门。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的外电报道， AI 的热潮在这一方面导致科技股的走高，也让欧股在今天收红。国际油价回落之际，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热潮率科技股在走高的这个状态之下，欧洲股市主要今天都是收盘齐扬。伦敦 FTSE 100指数小涨 43.75， 收报 1054.69，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扬 194.98， 在25449.19， 巴黎歇息40指数微升 30.97， 收在 7865.07。 来自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东京科学大学等研究团队与老鼠进行了实验，他们发现持续摄取高热量饮食会导致 认知功能的下降，原因在于脑神经细胞彼此连接的地方突触会出现异常。日本时事通信报道，过去已经知道长期处在高热量状态会使脑部的功能下降，但详细的分子层机制仍然并不清楚。这一次的研究论文已在9月刊登在国际的科学期刊，而该校特任教授冈哲君在这些人组成的研究团队，他们让老鼠持续摄取高热量饮食一个星期或六个星期，然后再跟正常饮食组的神经细胞进行分子层级的比较，结果发现一个名为 PQBP1 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会减少，而 PQBP1 扮演了一个调节的角色，负责正确制造神经细胞传递资讯所需要的蛋白质。而进一步的调查也发现，摄取高热量饮食的老鼠在胰岛素作用下制造 PQBP1 的机制会受到抑制，导致了突触组织有关的组成分子会出现异常，神经回路的功能会下降。研究团队对老鼠投予了糖尿病的治疗的药物或进行补充 PQBP1 的治疗之后，发现它的突触异常跟认知功能都会得到改善。冈哲君特别对媒体表示说，未来如果持续深入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预防肥胖者跟糖尿病的患者在阿兹汉默症方面呢，可以得到一个突破。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外电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颁给比利时出生的美国籍物理学家哈尔森，表彰他利用南极冰层捕捉来自遥远宇宙粒子的研究。他受访时也表示，有人推测为中子可能是跟外星人在沟通的理想方式，但他不会往这方面进行深入的访问。他也表示，法新社报道了哈尔森现年是82岁，出生在比利时，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的分校，他本身现在是美国公民。哈尔森因为对冰立方为中子天文台的关键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为中子，而获得了这一项物理学的表彰。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后不久，他通过电话对记者表示，这对我是一个大大的惊喜，我显然没有预料到，但获知这项殊荣，我感到太开心了。他也说，对我来说，除了获得这个诺贝尔奖，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我希望这项殊荣也彰显在这项计划之初而勇敢加入我的那些人。他被问及为中子是否可能包含遥远文明传来的讯息时，他承认，有人推测这会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理想方法，但我不会往这方面深入。我认为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去处理。比利时的总理德威佛对哈尔森也致上衷心的祝贺，并指出他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也是第2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比利时人。来自在东京的外电报道，东京科学大学等研究团队以老鼠进行实验，发现持续摄取高热量的饮食会导致他们的认知功能下降，原因在于脑神经细胞彼此连接的突触会出现异常。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过去已经知道长期处在高热量状态会使脑部功能下降，但详细的分子层级的机制并不清楚。而这一次这项研究论文在9月刊登在国际科学期刊，该校特任教授冈哲君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让老鼠持续摄取高热量饮食一周或六个 星期啊，一周或六个星期。而再跟正常饮食组的神经细胞进行分子层级的比较，结果发现了一种名为 PQBP1 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会减少。而这个 PQBP1 扮演调节角色，负责正确制造神经细胞传递资讯所需要的蛋白质。而进一步他们调查发现，摄取高热量饮食的老鼠在胰岛素作用下制造 PQBP1 的机制会受到抑制，而导致突触组成的分子会出现异常，神经回路的功能会下降。研究团队对老鼠投予了糖尿病治疗药物或进行补充 PQBP1 这个治疗之后，发现突触异常跟认知功能都会有所改善。刚泽军表示，未来如果持续深入研究，也可能有助于预防肥胖者跟糖尿病患者在阿兹汉默症上的这个控制。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今天我们看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谭维中子也谈到外星人的沟通假说，我们来看看这一则重要的消息。位在南极的冰立方维中子的天文台的一部分，来自中央社斯德哥尔摩在目前的一项外电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颁给了比利时出生的一个美国籍的物理学家哈尔森，表彰他利用南极的冰层而捕捉来自遥远宇宙粒子的这项研究。在受访时，这位物理学家表示，有人推测为中子可能是跟外星人沟通的理想方式，但他不会往这方面深入。法新社报道说，哈尔森现年82岁，出生在比利时的蒂嫩，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的分校。82岁出生在比利时的蒂嫩，任教在这个学校已经是美国公民的身份。他因为对冰立方维中子天文台的关键的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维中子，而因此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表彰。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公布后不久，他通过了电话对记者们表示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大的惊喜，我显然没有预料到，但当我得知获得这项殊荣，我感到太开心了。哈尔森也说，对我来说，除了这个诺贝尔奖，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我希望这项殊荣也能够彰显在这项计划之初而勇敢加入我的那一群跟我一起做研究的人。在被问及维中子是否可能包含遥远文明而传来的讯息时，他承认说，有人这样推测，而这也会是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我不会往这方面深入。我认为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实际的问题需要去处理。比利时的总理德维佛对哈尔森致上了衷心的祝贺，并指出他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也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比利时。来自东京方面的消息报道，东京科学大学等研究团队以老鼠进行的实验发现，持续摄取高热量跟导致认知功能呢可能会下降，原因在于脑神经细胞彼此链接的地方突触会出现异常的状态。来自日本时事通信的报道，过去已知长期处在高热量状态会使脑部的功能下降，但详细的分子层级的机制仍然不清楚。这一次研究论文已在9月刊登在国际的科学期刊，而该校特任教授冈哲君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让老鼠持续摄取高热量饮食一个星期或六个星期，然后再把它们跟正常饮食组的神经细胞进行分子层级的比较， 结果他们发现了一种名为 PQBP1， 也就是一 PQBP1 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呢会减少，而这个蛋白质扮演了调节的一个角色，负责正确制造神经细胞传递资讯所需要的蛋白质。而在更进一步的调查，他们发现摄取高热量饮食的老鼠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制造 PQBP1 的机制受到抑制，导致了他们的突触组成分子出现了异常，神经的回路功能因而下降。研究团队对老鼠投予了糖尿病的治疗药物或进行补充 PQBP1 的治疗之后，发现突触异常跟认知功能都会得到改善。所以刚哲君他表示说，未来如果持续深入研究，也可能有助于预防肥胖者跟糖尿病的患者在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方面呢，可能可以获得相关的改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伦敦的消息报道，国际油价回落之际，人工智慧热潮科技股走高，欧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齐扬，伦敦 FTSE 100指数小涨 43.75， 收报在 10541.69，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上扬 194.98， 收在 25449.19， 巴黎歇息40指数微升 30.97， 收在 7865.07。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今天颁给了比利时出生的美国籍的物理学家哈尔森，表彰他利用南极冰层而捕捉到来自遥远宇宙粒子的一项研究。受访的时候他也说，有人推测微中子可能是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最好的理想方式，但我不会往这方面深入。法新社也报道说，哈尔森现年82岁，出生在比利时的蒂嫩，他任教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的分校，具美国公民的身份。他也因为对冰立方微中子的天文台的关键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微中子，而获得了这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表彰。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后不久，他通过电话也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大大的惊喜，我显然没有预料到，但得知我得到这项殊荣，我感到非常的开心。他也说，对我来说，除了获得诺贝尔奖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我希望这个殊荣也能彰显在这个计划之初而勇敢加入我的其他人。他被问及微中子是否可能包含遥远文明所传来的讯息时，他也承认，有人推测这会是跟外星人沟通的理想的方式，但我不会往这方面深入。我认为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实际的问题是需要我们现在处理。比利时总理德威佛对哈尔森也致上他得奖的衷心的祝贺，并指出他是第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利时人，也是第2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比利时人。

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求学时期，之后并且也在中国多次会面。而这个消息呢，是讲34岁的张婉莹居住在加州的 Irvine， 他毕业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FBI 指出该校跟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很密切，而这位女士在南加州大学获得了公共行政硕士，并且留在美国从事的是房地产的经纪工作。而她曾经也在洛杉矶跟邻近的一些院校完成了130笔房屋的这个买卖啊，她本身原来是从事房屋方面的买卖工作。而诉状也特别讲到，他至少跟两位疑似中国的官员保持了某些方面的联系，而其中这个官员呢，还是他的同学，他们在2014年毕业后持续往来。张婉莹曾经通过微信询问对方是在哪一个地方工作 FBI， 而据此认为他知道对方是在北京政府任职。而据了解呢，他监视一栋房屋，并且呢，可能呢是希望在这一方面呢拿到一些他所需要的资讯。去年8月26号，张婉莹向对方表示，他当周会在洛杉矶处理工作，然后到西雅图。而后来，张婉莹呢在前往西雅图的时候呢，结果他被 FBI 在后面跟踪。FBI 在诉状里面也指出，为了推进对台的目标，北京除了强化军事的能力，也采取了超出一般的外交、经济跟安全活动范围的胁迫手段，而意在削弱台湾抵抗中国的意志。探员也分析，如果台海爆发冲突，中方一旦掌握台湾高层官员近亲所在地，也包括住家跟车辆照片等资讯，而也可能借此而取得对台湾总统施压的一些相关的筹码。而诉状同时也说，这些监视所得对张婉莹跟她的同伙并没有明显的商业或个人的利益，也这次更加深了 FBI 怀疑他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指示行动。目前诉状没有明确指出此案是由 FBI 主动监控得知，或是被害人察觉有意报案之后，然后由当局查获。在今天世界日报的 A3 版上，在这条新闻上也强调了，从诉状透露的细节判断，核心证据并非来自当事人的警觉，而是美国执法单位的技术拦截，包括取得住处附近的监视器，拍到他在赖廷宇跟住宅外的偷拍，以及 FBI 搜查张婉莹的 iCloud 的账户，扣押了他的微信的通讯录。这是在今天世界日报的 A3 版上看到的这一则新闻，而这一则新闻呢，今天世界日报是放在 A3 版，所以我就不在这多说了，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呢可以看看世界日报上面所刊出的这一则消息。另外今天有一则 AI， 就是 AI 的失控几率呢是最近特别注意到的，这是 Aesop 他们的吹哨者提出的一项警告。纽约市议会在5号罕见召集全体51位议员，进行了一次全体委员会的人工智慧安全公听会。市议会并且声称，这是全球第一次由立法机构召集主要人工智慧的企业，就技术上的风险跟安全措施公开宣示佐证。而多名前 OpenAI、 Anthropic 跟 Google 以及相关的研究人员都在进行警告，他说科技企业正竞相开发超越人类智慧的模型，但人类理解跟控制相关系统的能力可能会追不上这个技术的进展。在9月离开了 Anthropic 的研究员考克森，这是 Jacob Coxon 就表示说，目前主

0: 要的人工智慧企业都是以建立比人类更聪明的系统作为目标，而激烈的竞争形成了一场人工智慧的军备竞赛，也使得企业倾向先追求速度而再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而这些公司以初创企业的思维运作，快速行动，打破常规，出错之后再进行修正。考克森表示，这样的模式或许适合照片分享的应用程式，可是却不适合用来建立人类历来最强大的技术。他也指出说，人工智慧可能逐步具备递回式的自我改进能力，也就是由现有的模型协助开发能力更强的下一代模型，而且改进速度会不断的加快。他认为人类正在接近人工智慧可自行提升能力的一个临界点，却并不了解它的内部的动机以及系统为什么会做出特定的决定。人工智慧对自身研发工作的介入也越来越深。考克森也表示说，在其上一份的工作中，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自动化自己。现在多数的程式码已经由人工智慧生成，而开发人员往往只阅读系统提供的摘要，而不再仔细检查完整的程式码，这也让研究人员对模型具体运作的方式在掌握上是逐渐的削弱了。他也认为，人工智慧虽然可能带来庞大的益处，但如果缺乏透明度跟安全措施的保障，技术失控的风险将会持续上升。他甚至警告，如果沿着目前的路径发展，人类失去对人工智慧 AI 控制的可能性是高于一半，而最严重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前谷歌 DeepMind 研究员 Alex Turner 同样提出了这个严重的警告，他也形容，如果大量超级的智能系统彼此协作，那就可能形成足以控制人类文明的智能群体，而这些系统也可能知道人类会试图关闭他们，因此此刻刻意等待到无法逆转的时刻才采取行动。他个人也评估，人工智慧接管人类社会的几率已经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而被问及加强安全监管是否会削弱美国相对中国的人工智慧的竞争力的时候，特纳则反驳说，美国甚至不需要等待中国成为强大的对手，而国内正在建立的目标也可能与人类不一致的人工智慧系统本身就是最具威胁的潜在的一个竞争者。今天呢，我们把这条新闻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具体的情况可能最近还会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我们会密切为听众朋友注意这一条新闻的发展。因为人工智慧现在在各个地方呢也成为一个剧烈的被讨论的主题，那么到底有人工智慧好呢还是没有呢？我想大家都是见仁见智。那么今天我把这条新闻呢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到这儿，也希望听众朋友因为我自己的女儿本身呢就是学 AI 的，学人工智慧的，但是到底是不是受到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说它是具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也是有它的危险性。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也谈到微中子，也谈到外星人沟通的假说，这些方面呢都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条新闻呢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呢能够多加注意。最后再为大家说一次，国际油价回落之际，人工智慧的热潮在科技股也开始走高，欧洲股市主要今天收盘齐扬，伦敦 FTSE 100指数小涨 43.75， 收报 10541.69， 法兰克福戴氏指数上扬 194.98， 收在 25449.19。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当然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林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花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3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西澜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1: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她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她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 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十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呀，小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他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简体字版单行本，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一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雪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的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里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棚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离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虚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声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相惜，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11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进小店，手里拿着一盘粉红色的信封。小店的主人急急地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美。